0: 登上百家讲坛，讲述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宋风云。
1: 五子者，有荀养，文中子，及老庄。
0: 三字经告诉我们，要先通读儒家的经典之后，方可涉猎诸子百家的内容。接下来，三字经就向我们推荐了诸子中五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荀子、杨荀、文中子、老子和庄子。那么，三字经的作者为什么只向我们推荐了这五位呢？他们的主要学说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周六周日播出，敬请关注。

0: 新思维，新服务，浦发银行。
1: 1796年2月9日，嘉庆元年的正月初一日，清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86岁的乾隆不靠搀扶，迈着稳重的步伐登上了太和殿宝座的台阶，就皇帝位。宝座前地上放着拜垫，宝座东侧案上陈放着皇帝玉玺和传位诏书，36岁的皇太子永琰立在西侧。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广场文武百官按文东武西原则分班竖立。暹罗、安南、缅甸、朝鲜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庄严而又壮观。坐在太和殿的皇帝宝座上，看着眼前的皇帝玉玺，乾隆内心波澜起伏，一会儿这一切就不属于他了。60年的时光如过眼烟云，他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吗？根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部书记载，此时的乾隆啊，发了一场小孩脾气，变卦了，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永琰了。他说啊，大事还是我办，还是把这个印呐、放我那儿方便，给他他也用不着，一会儿你们把那个传位诏书啊给他念一遍就成了。这可急坏了几位大学士，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传播天下臣民们怎么看乾隆皇帝啊？你舍不得是肯定的，但是也得差不多就得了呗。刚给你刻了个玉玺，又大字儿又多，叫太上皇帝之宝，说你拿了这个玉玺，然后皇帝玉玺你还不放，啊，影响不好。于是连哄带劝，乾隆帝也自知理亏，所以没再坚持，最后答应交出玉玺。乾隆久久端详着这枚由他使用了60年的玉玺，然后毅然俯身受相，跪在脚下的皇太子永琰，永琰赶紧双手高举过头，虔诚地接过了玉玺。禅让之说起自尧舜，但只是史册传闻之词，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至少秦汉以来少有尝试。像乾隆帝这样主动退位者，称之为前无古人，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毫不过分，真是旷古未有的盛典。什么叫一言九鼎？什么叫一诺千金？什么叫君无戏言？真是旷古未有的盛典，即使退位退得不彻底，也够令人感动的了。李成太上皇皇宫，这是授受大典之礼完毕之后啊，太上皇就走了。永琰这个时候叫嘉庆帝了，在太和殿继位，接受群臣的朝贺，与历朝历。

0: 登基大典比较起来，这个典礼就寒酸的多了。但不管怎么样，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如果说乾隆禅让是亘古未见的壮举，那么他这个儿皇帝也是前无古人的创立。这个皇帝怎么干，请看下集，谢谢。
1: 红麦地板邀您共享百家讲坛精彩节目。红麦地板畅销中国13年。乾隆帝将皇位让给了儿子嘉庆帝后，并没有真正交权。嘉庆这个儿皇帝在即位之后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后世传说，在乾隆幕后执政期间，国家出现了3个主子，那另一个人会是谁呢？对于这段历史，当代影视剧和史实到底有哪些出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评书《嘉庆王朝》第2集《一国三主》。上期节目说到，公元1796年的正月初一，紫禁城里隆重举行了清朝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禅位典礼。86岁的乾隆皇帝迫于自己在位60年传位嗣子的诺言，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了儿子嘉庆，成为清朝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太上皇。然而，禅位典礼之后，乾隆是否真的会退位归贤？即位之后的嘉庆帝将开启怎样的坎坷施政之路？在复杂和微妙的政权争斗背后，大清朝为什么会出现一国三主的格局？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汇聚大清史料，诙谐解密嘉庆当政内幕。系列节目《嘉庆王朝》第2集《一国三主》正在播出。
0: 永琰登基即皇帝位，改元嘉庆成为清朝入关之后第5代君主。然而，他的上边还有一位太上皇。乾隆帝禅让之后，不就称太上皇了吗？太上皇给了他皇位，咋能给他皇权吗？嘉庆元年正月12日，传位大典刚刚过了12天，太上皇发脾气了。起因是湖广总督毕沅上的奏折里边的一句话。什么话？根据清高宗皇帝实录记载，毕沅在奏折里说，仰父圣主萧干秦求，上为太上皇帝助叛结因。我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您听听，就是说我们努力工作，以对得起皇帝的废寝忘食，并满足太上皇盼望打胜仗的愿望。这是句客气话，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就这句话把乾隆太上皇给惹火了。乾隆太上皇为什么发火？在太上皇看来啊，毕沅这句话把嘉庆放到了主要的地位，把自己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我们再琢磨一下，感觉啊，确实毕沅先提了皇帝，后提的太上皇。从语序上说，好像似乎多少有一点这个问题。于是毕沅被太上皇传旨申斥，并交部一出。传旨申斥相当于今天的通报批评，当然力度可能更重一点。交部一处就是给交到吏部研究一下，看给个什么处分。我查了几种史料，没查到毕沅到底因此受了什么处分。由此可见啊，处分的不重。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有些话太上皇也不好说得太透，更何况

0: 员还是和珅一边的人，吏部还得看和珅的脸色，估计最后敷衍一下太上皇了事。不过这个事儿又给了太上皇一次机会，他赤谕全国，告诉天下他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内而部院各衙门，外而东府大吏等张奏事件一接朕恭亲宗览，随时训示，我还批奏折呢，无论是地方的奏折中央奏折都是我一手批的，我做仔细。你以为我真退休了，我不管事了吗？总之各级官员必须一如从前尊崇奉行，不可轻视，否则太上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太上皇觉得自己大权在握，这一点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还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蜀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但大事儿还是我办，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是这么个意思。这句话记载在《朝鲜李朝实录》里边，当时中国没有世界地理概念，认为以中国为中心，再加上周边蜀国，就是全世界了。
1: 通过郁达华教授的讲述可以看出，乾隆帝在禅位之后依旧是对朝政大权恋恋不舍，紧抓不放。按清代礼制，让出皇位之后的太上皇应该迁出养心殿，移居到其他宫里去颐养天年，而即位的四皇帝应该住进养心殿，就近于乾清宫处理朝政。但乾隆以训政为由坚持住在养心殿，嘉庆帝则仍然住在被立为皇太子时赐居的裕庆宫。那么对于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嘉庆帝来说，一统天下的皇帝之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即位之后他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36岁的嘉庆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没几天就苦不堪言，每天早早起床，早到什么程度，凌晨不应该说是半夜2点多钟就起床了，你们信不信？因为太上皇3点多钟就醒了，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得早，起得自然早，但2、3点钟起床也有点太早。可太上皇一大把年纪了，没多少觉，3点多钟就醒了，他一醒嘉庆帝就得赶紧去请安，然后侍奉左右，伺候太上皇，处理军国政事，听太上皇唠唠叨叨，这叫训谕。自己正处在实习期，不管听懂听不懂，一律点头称是。要是太上皇召见大臣出席典礼，嘉庆帝就紧跟在太上皇的后边啊。当时朝鲜使臣向国内报告中国情况，有一句很传神的描写，说嘉庆帝视作太上皇，太皇喜则一喜，太皇笑则一笑。总之啊，在公开场合嘉庆帝配合得很到位。嘉庆帝在养心殿一忙活就是多半天，2顿饭也只好在太上皇那儿吃了，当着太上皇的面怎么敢放开量吃？太上皇快90岁的人了啊，新陈代谢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没有什么饭量，几筷子吃完了，嘉庆帝得跟着赶紧撂筷。而且嘉庆帝好喝酒，酒量应该在4-5两这么个程度，太上皇酒量一般， 二三两的程度，而且早就不喝酒。那么当着爸爸的面怎么好意思摆谱啊？他不可能像我们民间那样啊，说老爷子你喝不喝，你不喝我自己倒了啊，他不可能嘛啊。大家说当着爸爸装什么装啊？大家想，那是皇室，太上皇和嘉庆帝之间首先是君臣，然后才是父子。结果嘉庆帝每天啊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里啊。那么大伙儿说，嘉庆帝实习结束傍晚回到寝宫，让御膳房给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其实他哪有这个胆量，他知道自己身边遍布太上皇的耳目，一旦汇报上去又解释不清了。结果就是这么个状态，每天睡眠不足，半饥半饱，回到寝宫倒头就睡。这个皇帝干的就不是个人干的活。不过后来嘉庆帝的处境逐渐有所好转，这主要得益于太上皇一天比一天的健忘。太上皇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健忘一天比一天厉害，这个病没药可治，大伙儿只能适应。先是布置饥饱，用完早餐，太监把太上皇搀扶到御案前坐好，然后呢，献上一杯香茶，退到角落里边啊，等着太上皇吩咐。太上皇捧着这杯茶陷入沉思，半天也不吩咐。太监急了，不得不上去问说：“老佛爷，老佛爷，军机大臣在外边候着呢，是不是叫几位大人的起儿啊？”太上皇缓缓地说：“不忙啊，让他们先候着，咱们先传膳。传膳就是开饭，是宫廷用语，因为皇家忌讳吃饭的饭字里边有个造反的反字偏旁，所以改成了膳。”嘉庆帝跟太监们面面相觑，不是刚吃完吗？怎么又要传膳？但是谁敢驳太上皇的吩咐？说传吧，就一句话的事儿。当时御膳房都是提前一天做好皇帝的饭啊，叫膳，上百样菜做好，放到炉子上保温。一声传膳，很快又摆上了太上皇的餐桌。说老佛爷，请进餐吧。不行，太上皇又表示自己有点反胃，没有食欲，要传太医。于是这太监赶紧又得往太医院跑。接着是不知冷暖，虽然不至于把夏天当冬天过，但除了冬夏就没什么春秋之分了，怎么盛夏刚过就吵着要戴暖帽。说戴吧，也是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不光太上皇戴，太上皇身边的人包括嘉庆帝都得跟他一起戴，要不然太上皇只问你大冷的天你戴顶凉帽，你如何回答？那问题是秋老虎正当头，你戴顶棉帽子进进出出，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不是有病吗？后来太上皇又发展到表达不清，写字像画符，军机大臣聚在一块儿研究太上皇的批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太上皇写的应该是汉语，当然个别人还坚持是满语。至于内容是什么，不着急，先把语种搞清了再说。另外，太上皇说的话别人也很难全听懂了，又不敢追问。太上皇说完了，大臣趴在地上磕磕头，说句太上皇圣明，下去猜去了。太上皇的健忘症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来中国进贡的 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太上皇容貌气力。

0: 不慎衰毛，就是看上去不大显老，但善忘底句，善忘一天比一天厉害。昨日之事今日则忘，早见所行晚或不行。早上干的事晚上就不理解，这是谁干的？大伙儿也不能说这是你干的。故事欲左右，悬于举行，就是说太上皇身边的人让他折腾的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按说太上皇衰迈，这不正是嘉庆帝掌权的好时机吗？其实不然，太上皇虽然衰迈但不糊涂。本来当初禅让的时候有一个规定，说太上皇负责处理重要军国政事，嘉庆帝负责处理寻常事件。什么寻常事件？比如说地方政府给中央发个贺电，发个慰问电什么的，归嘉庆帝处理。但是后来连这个权也给收回去了，太上皇大权小权一把抓，而且确立了个原则，只要太上皇一息尚存，嘉庆帝就不可以对权力有任何染指。嘉庆帝自己心里边明白，虽然当了皇帝，父亲对自己的考察还没结束，如果太上皇不满，不仅皇帝做不成，连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他一心哄太上皇高兴，其他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他知道哪一天太上皇咽气，哪一天才是他的出头之日。
1: 乾隆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后一个太上皇，但他却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几个太上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乾隆帝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明让实不让。面对至死都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嘉庆帝只能选择做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皇。然而太上皇乾隆毕竟已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如此衰迈无力，如何掌控大清朝庞大的国家机器呢？就在此时，一个实际的操纵者悄悄浮出了水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新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近期颠覆呈现，敬请关注。自清初以来，紫禁城的护卫大多都是皇族成员担任。在遭遇了神武门遇刺案后，嘉庆帝将如何实施宫禁制度，严惩违法乱纪、放荡不羁的龙子龙孙？在嘉庆帝的生命走向终点后，后世的史料为什么查不到关于嘉庆帝死因的记载？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汇聚大清史料，深刻解密嘉庆帝死因之谜。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下周一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0: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1: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0: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1: 只爱一个健。
2: 大清朝这部老爷车啊，还在转，还在跑，而此时的实际操纵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和珅。提起和珅，即使今天我们还能耳熟能详，并且首先想到他的贪，其次想到的是他的谄，谄媚的谄，就是拍马屁。当然和珅的贪是他得志以后的事情，至于谄，谄媚可以断定和珅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栾衣卫的校尉，那今天话说皇家警卫部队或者是仪仗队的基层小头目，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以致位极人臣，绝不是仅靠谄媚就能做得到的。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历是1750年，比乾隆帝小将近40岁，仅仅比嘉庆帝大10岁。但是由于后来和珅攀了皇亲，他的儿子娶了乾隆帝的十公主，结果和珅跟乾隆帝成了亲家，两个人闹了个平辈儿，比嘉庆帝还大一辈儿。当然和珅不敢摆长辈的架子，别说见嘉庆帝，就见自己儿媳妇都得下跪。和珅是乾隆皇帝一手提拔的啊，确实有不少长处，比如说相貌出众，仪表堂堂，语言才华超群，无论是汉语、满语、蒙古语还是藏语，表达起来行云流水，很有感染力。无论皇帝交给他什么事情，都能办得井井有条。皇帝一见和珅就喜欢得不得了，而且逐渐离不开了。为什么离不开了呢？您看这个和珅，他虽然是国家大臣，但一点大臣的架子都不摆，能到什么程度？乾隆帝一咳嗽，他立即就能捧上痰盂，或者帮乾隆爷捶背，这本来是太监的活，他不摆架子，他能干，而且呢公事余暇还能给乾隆帝讲几个幽默诙谐的荤段子，逗得乾隆帝哈哈大笑。大家会不会问，说这和珅干的不就是个总管太监的差事吗？和珅的才干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得，他还是个诗人，经常跟乾隆皇帝聚在一块儿啊作诗。当然和珅的诗不高明，问题是乾隆皇帝的诗也不大高明，两个人凑到一块儿，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互相切磋研究，觉得棋逢对手是个知音。乾隆晚年十分孤独，他中宫空虚，不设皇后。乾隆皇帝几十年没有皇后，大家说有几十个嫔妃啊，有没有皇后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吧，两回事儿。嫔妃的地位低，在等级森严的皇族家庭里边轻易见不到皇帝。那么除了逢年过节能见一面，平时没有机会在一块唠一唠，而且乾隆皇帝65岁以后也基本上不见这些嫔妃了。皇子公主还活在世界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且大多住在宫外。乾隆帝自己提拔的大臣死的死，退休的退休，就他还孤独地活着， 新提拔的官员跟他年龄相差悬殊，有代沟啊，话不投机，都躲着乾隆帝，所以乾隆帝很孤独。多亏了这个和珅上下沟通，使乾隆皇帝不自寂寞。和珅能帮皇帝办成很多谁也办不成的事儿，还能帮皇帝背黑锅，所以乾隆帝啊离不开和珅。嘉庆初年，白莲教大起义闹得如火如荼，春兵士也蹭这部书记载，一天早上，嘉庆帝跟和珅一起朝见太上皇，进了门一看，太上皇在那儿打坐的，两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词，对来人不理不睬。嘉庆帝侧耳细听，一句都听不懂。突然，乾隆帝开口说了一句：“其人何姓名？”和珅脱口应道：“说什么呢？说高天德，苟文明。”两个人的人名啊。太上皇又两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词。嘉庆帝愣在一边，莫名其妙。出了殿，嘉庆帝问和珅，和珅告诉嘉庆帝说，太上皇念的是西域密咒，此咒法力无边，能把千里之外的人咒死。我猜太上皇可能是在咒白莲教，所以我就告诉了太上皇白莲教的两个首领。嘉庆帝听后惊骇不已，他感叹和珅对太上皇了解之深。于是从乾隆晚年以来，和珅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可以影响乾隆皇帝，他揽权受贿，对依附自己的人百般庇护。和珅的贪婪是出了名，不仅大肆受贿，还公开索贿，敲总督巡抚的竹杠。地方督府为了息事宁人，每当给皇帝进贡都捎带给他带一份，久而久之，和珅积累起了巨额的家产。嘉庆三年春，朝鲜使臣向国内报告，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允。大伙儿都拿他没办法，这个人大权独揽了啊。其实朝鲜使臣不知道，当时人们私底下都把和珅叫二皇上，这真是一国三族。
3: 大权独揽，连嘉庆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和珅，是否真的可以一手遮天，肆无忌惮了呢？太上皇乾隆虽然对和珅信任有加，但同时他也重用了很多有才干的大臣，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刘墉和纪晓岚。刘墉和纪晓岚智斗和珅的故事也广为流传，那么史实中他们究竟是不是和珅的对手？同朝为官的三个人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呢？
2: 大家从影视作品里边经常能够看到刘罗锅、纪晓岚智斗和珅的故事。刘罗锅就是刘墉，不是真罗锅。真罗锅能当官吗？清朝官员任用之前要看看相貌，长得好的才能当官，长得不好只能当教师或者干个主讲人什么的，凑合啊。刘墉啊多少有些驼背，当然清朝官员都驼背，因为见到长官要哈腰，跟我们现在哈腰不一样，我们哈完腰就直起来，他不啊，他要一直哈着腰，时间一长没有不驼背的，只不过刘墉个儿高，显得驼背啊突出一点儿。嘉庆帝管他叫刘驼子，啊，大伙儿干脆就叫刘罗锅，不是真罗锅，他是山东人。刘墉与和珅之间表面上往来还算频繁， 彼此之间写写诗，谈谈佛法，开开玩笑，互相送点不太值钱的小礼品。当然刘墉从骨子里是看不起和珅的，这一点和珅也知道。嘉庆二年的春天，太上皇决定把吏部尚书刘墉提拔为大学士，这就相当于宰相了。但清朝不设宰相，所以大学士是虚衔，人们俗称为中堂。和珅阻挠了半天也没有效果，最后在他的坚持之下，太上皇同意在任命刘墉为大学士的上谕里边啊，加上了这么一段话。什么话呢？根据清仁宗皇帝实录记载，但一向来不肯实心任事。

0: 行走柯览，兹已无人，擢升此任。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大滑头啊，现在也找不着更合适的人，先拿他凑合一段。上谕颁发全国，弄得刘墉升了官反而抬不起头来。刘墉决定捉弄一下和珅。过年的时候，刘墉候在和珅进宫的路上等他啊，或者叫堵他，而且专挑了一段又是泥又是水的路段，看到和珅的这个轿子来了啊，就赶紧招呼他下轿。和珅一看啊，原来是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就赶紧停轿下轿寒暄。和珅下轿光彩照人，只见他穿一身西伯利亚出产的名贵的貂皮制成的貂褂，手上戴着寒光闪闪的钻戒，手里拿着一个大珍珠雕琢而成的鼻烟壶。再看刘墉灰头土脸，穿着一身破袍子，还打着补丁。和珅就开始责骂他了，说你看你大过年也不穿身新衣服，就穷到这个份上了，那皇帝也不该你的俸禄，自己不要脸，也不给国家留面子，连我都跟你一块丢人。那他们两个人开玩笑开得重一点也关系不大。突然刘墉跪在了地上，和珅赶紧阻止，但没拦住，人家跪下了，并且连连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给和中堂拜年，祝中堂大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等等等等，都是吉祥话。刘墉毕竟也是当朝一品大学士啊，刘墉跪下了，和珅必须下跪还礼，结果弄得这身吊褂污秽不堪，侍卫赶紧帮着擦，越擦越脏。再看刘墉啊，一溜烟就跑了。至于纪晓岚，一生干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奉旨编书，他晚年地位很高，但似乎这个人一生没有进入过国家中枢权力圈，他本人对政治也不是很热衷，他热衷于学问，是名震全国的大学者。从年龄上来说呢，刘墉比和珅能大30岁，纪晓岚比和珅大20岁，从级别上他们差不多，都是国家的重臣。当然和珅得乾隆帝的宠爱，所以权力大一些。其实刘墉、纪晓岚并不是和珅的对手，彼此的关系也不像影视作品描述的那样水火不容，至少大面上还过得去。
1: 随着乾隆太上皇的日渐衰老，和珅逐渐成为了可以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的二皇帝。然而此时的和珅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是也有人看到了和珅即将面临的危机。这个人不仅是乾隆身边德高望重的大臣，也是和珅强有力的对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与和珅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纠葛？他又是如何道破天机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讲课的视频被学生们挂在网上，他被广大网民评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即将登上百家讲坛，讲述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宋风云。三字经中的五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而老子和庄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更加重要。关于老子和庄子，民间有许多神奇的传说。那么老子和庄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老子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出道德经的？庄子的文章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周六周日播出，敬请关注。

0: 新思维，新服务，浦发银行。
1: 和珅的真正对手是大学士阿桂。阿桂出身名门，在南疆和金川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为人正直，历任都统、将军、总督、尚书、大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和赏识。从乾隆42年做大学士，一直干到嘉庆2年，地位稳固不摇，论资历、论排名都在和珅之前。但阿桂这个人讲究中庸，缺少棱角，尤其是晚年年纪大了，遇事主张息事宁人，这样一来，和珅才能绕过阿桂，成为一人之下的权臣。尽管如此，和珅还是放不过阿桂。乾隆晚年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起满族官员杀妻案，死者的弟弟状告姐夫，并且指控阿桂袒护凶手。和珅一看机会来了，十分热心，到处找人给原告作证，证明阿桂确实袒护凶手。但是大伙儿一惹不起阿桂，二惹不起和珅，找到谁谁都宁肯不做官了，都不敢趟这个浑水，最后官是不了了之。和珅十分失望，这一下子阿桂恨透了和珅。上朝的时候啊，就故意都跟和珅拉开一段距离，和珅还没话找话，总跟阿桂套近乎，阿桂直接嗤之以鼻，好像和珅脸皮厚啊，不觉得难堪。阿桂晚年多病，一天，一个叫管世明的军机张警，就是军机处扶着文秘的下级人员来看他。阿桂动情地说，说我已经80多岁了，人生70古来稀，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已经可以死了。阿桂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一辈子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皇上宠信无比，我知足，就此而论，我也可以死了。管世民赶紧去阻拦他，说中堂大人老提什么死不死，那是很远的事情了。不，阿桂坚持要说，他说我子孙也很争气，都在中央各部委任职，我也没什么牵挂，就此而论，我也可以死了。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死吗？我之所以不死，就是要等到皇帝亲政，处死和珅，不然我死不瞑目。阿桂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嘉庆2年8月，阿桂病逝，享年81岁。阿桂是一代名臣名将，为盛世的辉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太上皇派嘉庆帝亲自前往吊唁，嘉庆帝吊唁结束，挥毫写下了“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功，将星落霞表，即位献云宗”。和珅也来了，献上丰厚的慰问金，洒下诚挚的泪水，一边挥泪，一边劝家属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但心里乐开了花。阿桂虽然死了，但他关于和珅必将死于嘉庆帝之手的断言，不是一时的气话，

0: 是对王朝政治的深刻体察。其实何止阿贵，就连和珅的亲信，其中也有人相信和珅必死，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幕：和珅对嘉庆帝夸夸其谈，指手画脚，嘉庆帝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无动于衷。看到这一幕，和珅的亲信心里边哇凉哇凉的，他知道和珅斗不过嘉庆帝。那么和珅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吗？请看下集，谢谢。
1: 红耐地板邀您共享百家讲坛精彩节目。红耐地板畅销中国13年，
2: 刚刚登上皇帝之位的嘉庆帝，虽然名为一国之君，却毫无实权。乾隆太上皇虽然大权在握，却衰迈无力。和珅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嘉庆初年的大清王朝戏剧性的形成了一国三主的独特格局。那么嘉庆帝的这种毫无作为的儿皇帝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与乾隆太上皇权臣和珅的关系又将发生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明天同一时间，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郁达华评说嘉庆王朝》第3集《周旋权臣》，敬请关注。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铸就伟业，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过去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奋斗，今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快速发展，日益强大，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越来越好，幸福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奋斗的步伐从未停歇，崭新的篇章已然开启。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14亿多中国人携手并肩，坚定地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卯足干劲，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创新创造。在科技创新领域，科研人员、产业工人和企业家等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不断突破新技术，开发新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在广大农村地区，从农村产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到村超、村 BA 等各具特色乡村文体活动的兴起，无不呈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一年来，我们的国家绿水青山成色更足，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区域重大战略高质量推进，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挥洒汗水，贡献智慧，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1: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2: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

0: 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1: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0: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1: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0: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1: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0: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0: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房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1: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0: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0: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1: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当地的契税政策。同时，如果纳税人对契税计算有疑问，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咨询。
1: 借此机会呢，再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一讲怎样注意契税的违法行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0: 好的，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负有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及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逃避契税纳税义务、伪造申报材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税务部门的查处。因此，我呼吁广大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1: 好，非常感谢祝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契税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

0: 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产后想要成为身材苗条的美丽辣妈吗？你要这么做。最近很多新妈妈来和柠檬咨询，他们说生了小孩以后，我以为每天要辛苦地照顾他们，体重会自然而然地就减轻了，可是我反而是越来越胖了，这样怎么好啊？这个月过后我还要继续上班呢，我可担心了，同事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哺乳期，我又不敢大幅度的减肥，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产后减肥是可以的，并且产后6个月是新妈妈瘦腰的黄金期。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刚刚分娩不久的产妇是不能盲目节食瘦身的，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未恢复到孕前的程度，加之有些新妈妈还担负着繁重的哺乳任务，此时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产后6周之内不要开始瘦身， 而六周后，新妈妈们可以考虑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调整自己。饮食方面，我们首先要满足宝宝和自己的营养需求，每天一定要保证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如鱼、瘦肉、蛋、奶、水果和蔬菜。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类一定要适量摄入，比如选择鸡胸肉而不是炸鸡腿，选择水煮蛋而不是煎鸡蛋，并且应该减少食用油和糖的摄取，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建议多吃那些易产生饱腹感且卡路里含量低的食物，如海藻类、蘑菇类。在这里我们推荐两个产后瘦身食谱，一是金针菇青瓜汤，做法很简单，青瓜削皮切片，鲍鱼菇切条，然后金针菇与上述材料加适量调味料同烹煮，再加一些香菜即可。金针菇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热量比香菇还低，而且金针菇的纤维质成分很丰富，饱腹感也很强。青瓜中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同样是减肥效果很棒的食材，而大葱中的辣素也是比较多的，能巩固前几天的瘦身效果，帮助身体代谢再次提升。第二是鸡肉酿豆腐，先把虾仁和鸡腿剁碎，与大蒜、盐、香油一起拌成肉馅备用，将油炸豆腐中间挖空，再把准备好的馅料往里填，用电饭煲蒸熟即可。鸡肉可以提供乳房发育的营养，而鸡肉的脂肪含量以及热量都比较低，对产后瘦身的妈妈非常合适。该食谱既可促进乳汁的分泌，又不用担心肥胖的问题。同时柠檬提醒各位妈妈们，少食多餐也很重要哦。运动方面，一是减脂，二是塑身。减脂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有氧训练，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轻松跑步、爬山、划船、骑单车等户外运动，和各种有音乐伴奏的有氧健身操，以及使用一些运动器材的项目，如跑步机、原地脚踏车等。新妈妈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选择几种有氧运动，互相搭配进行，在运动中体验到运动的益处和丰富多样的乐趣。它能促进产后妈妈的新陈代谢，让新妈妈增加活力，能明显提高大脑皮层和心肺系统的机能，能尽快帮助新妈妈恢复大脑功能和体能。而塑身方面，可以适当进行一些瑜伽训练，而产后瑜伽训练需要选择专业瑜伽课，因为不正确的动作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产后瑜伽可以恢复体型，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皮肤张力及减少脂肪囤积，进而达到瘦身目标。因产后体内各关节组织松弛，所以应遵循专业瑜伽老师指导，以避免运动伤害，还可以改善不良姿势。孕妇因生理上的改变而易产生不良的姿势，如身体重心前移、颈椎前凸、肩胛骨前拉、盆骨前倾、重心移至脚跟等。而产后又因抱婴儿使重心前移，所以易引发产后颈、背、盆骨及脚跟痛，这些都可以通过专业的产后瑜伽得到改善。最后，新妈妈们一定要有一颗坚定的爱美的心，做到这些，你一定会成为身材苗条的辣妈。拆台式教育不可取。最近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说现在教育孩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孩子调皮难管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还喜欢插嘴拆我的台。自己好不容易帮助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结果家里人指指点点的一参与，孩子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比如前几天一家人准备吃晚饭了，
3: 唯独孩子还趴在沙发上玩游戏。他叫了

好几次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嘴上说着马上就来，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孩子的爸爸看到气氛有些凝重，竟然嬉皮笑脸地对他说，不着急，饭还是热的，让他先玩会儿吧，待会儿啊，我喂他吃。孩子一听到爸爸这样讲，马上就应和，继续玩他的游戏。这位妈妈是气不打一处来，她问我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相信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见过拆台式的教育的威力，就像这位妈妈一样，你正在严肃认真地教育孩子，给孩子讲道理摆事实，想让孩子意识到错误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却在旁边为孩子打掩护，向着孩子说话。不管你怎么教育孩子，总有人当着孩子的面拆你的台，让你的教育计划一步步的泡汤。我们要知道，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人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明白，如果你把这种分歧当着孩子的面表达出来，或是在一方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直接进行反驳，那么这种拆台式的教育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几点拆台式教育的危害，如果你的家庭也存在这样错误的教育方式，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改正。首先，拆台式教育会让孩子感到无助迷茫。如果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甚至双方的教育方式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容易导致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感到无助和迷茫。他们无法分辨父母的对错，不知道该听谁的话，长此以往就会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无论是父母双方还是家里的长辈亲戚，如果总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而吵架，那么就会埋下导火索，在以后的生活中延伸出其他的矛盾。孩子在大人的矛盾与战争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为难的。另外，这也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在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各抒己见时，孩子通常都会选择维护自己的一方，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孩子还可能会利用大人教育观点的分歧，用维护自己的言论来反驳另一方的指责和批评，成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下，父母作为孩子的方向标和助力者，父母的心态以及教育方式都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在教育方式的统一上，父母双方必须要求同存异，允许小分歧的产生，但绝不允许有大矛盾的存在。因此在教育孩子之前，父母一定要先摆正自己的认知，只有双方达成共识的时候，在教育孩子时才不会出现分岔的缺口。不自信的孩子如何引导？自信心对一个人的一生发展，无论是在智商还是情商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不难发现，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做什么事情，自信开朗的人更快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自信心，去尝试一些别人所畏惧的事情。因此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家长们都希望自家孩子能够积极自信，可往往有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小磕绊时，会感到害怕畏缩，没有信心去面对困难，即使家长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让孩子做出改变。对此，家长难免感到焦虑。那么，家长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今天，柠檬给大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学会赞美鼓励孩子。家长有些时候赞美孩子，反而比责骂孩子来得有用得多。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用赞美鼓励的语气，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信心，孩子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反观，如果爸妈用责备批

0: 评的语气，孩子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父母也可以适当的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后再对孩子进行鼓励和表扬，肯定孩子的能力，以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畏惧的心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研究者罗森·汉恩曾经说过，一旦一个人被贴上了标签，那么这个人的行动就会慢慢地向标签的内容发展。所以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优秀的，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充分地信任着，这样孩子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积极性，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越来越自信。第二，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有些家长看到别的孩子有一技之长，就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效仿，然后加以比较。要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孩子也一样，他们有各自的过人之处，关键是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长应当在孩子身上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并和孩子一起放大培养这个闪光点，这样孩子就拥有了一个自我骄傲的底气，也会更加自信。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父母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很多家长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很少带孩子接触别人，这就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再看有趣的动画片，也远没有身边的世界真切。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更多的人，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对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可以多带孩子去一些适合他的地方，比如可以带孩子去游乐场，或者参加一些同龄小朋友较多的亲子活动。除了让孩子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以外，还能给孩子提供有意识的创造社交的机会。当孩子交到一些朋友时，逐渐懂得怎么社交，慢慢的也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勇敢。不要做让孩子讨厌的父母。很多父母都想要当完美的家长，每走一步都像是走在钢丝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孩子并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要你愿意拉着他的小手，和他站在同一高度，倾听他内心的声音，这就是孩子需要的父母。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什么呢？下面柠檬有几点建议供您参考。第一，孩子需要陪伴。宝贝啊，今天把周末的功课赶紧做好了，明天早上要去上奥数班，下午呢是作文班，后天早上是……这是很多妈妈的对白。有时候陪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不要让补习班淹没了你和孩子。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

0: 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9: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

0: 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呀。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零元多少？
16: 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
17: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每月至少能省。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

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心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0: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在
6: 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继续呢来重温那些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节目的开始，把李春波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封家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38号。
1: 接下来一首《懂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首歌呢，旋律非常优美，歌词呢也是感人至深，每每听来如同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和热爱，那种发自心底的共鸣震撼着每一位听者的心灵，是一首深刻歌颂母爱的歌曲。

懂你表达了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把目光和歌声投向母亲，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道德、亲情、文明的再度呼唤。之所以流行，还在于歌词的感人和歌曲独有的魅力。

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熊天平带来的《火柴天堂》。这首歌的背景呢，是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表弟是他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在孤寂而又不被人理解的那段时间，表弟是他的精神支持者。小熊为表弟的离世非常的伤心。这首歌呢，在表弟车祸之前还没有写完，后来呢，小熊写完之后就以此来纪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小熊也表达了做歌手前的一些情绪，追求目标的艰难，在途中流浪，对前途迷茫的心路感受。他曾经写过非常非常消极的歌，但是没有表达，同时呢，也是寓意现代社会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在奔向自己梦想的路上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重重困难，彷徨伤心，但是只要坚强起来，勇敢地面对，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火柴天堂》。

0: 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的以催人泪下的亲情歌曲为主题，通过音乐来回味那些关于亲情、爱与温暖的记忆。这里没有任何广告和互动的环节，让您完全的沉浸在这些触动人心的旋律和情感当中。那么说到亲情歌曲呢，我们自然会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的伟大的爱。这里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准备了这一首来自阎维文的非常经典的《母亲》。

阎维文细致而深沉的演绎，将母亲对儿女的关切之心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无限热爱表达得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演唱把母亲内心对儿女们深沉无私高尚的情感表达得质朴自然，而歌声当中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深牵挂眷恋思念之情也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道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毛阿敏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烛光里的妈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87年，17岁的李春丽为电影《眼镜里的海》创作插曲，以女儿写给母亲作为创作视角，包含着作词人李春丽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由于当时的影片呢拍摄并不顺利，李春丽的情绪十分焦灼，而母亲拖着病体整宿地守护着她。有一天夜里停电，她看着床边疲惫的母亲在灯光里的身影，于是呢就写下了歌词：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继续来为朋友们推荐一首比较欢快的歌吧。这首歌呢陪伴了我们很多朋友呢成长。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呢，歌词非常的自然洒脱，富有诗意。第一段歌词呢，以生动的笔调勾勒的了海边夕阳的景致。第二段歌词呢，则通过颇具特色的镜头，薄暮当中婆孙两人的身影，海湾旁一串串欢笑，充分地表现了亲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人与大自然的交融的情趣。那么第三段呢，则集中地抒发了对澎湖湾的颂扬、留恋和向往。

亲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感情，它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动人的歌曲让我们更加的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每一刻。希望今天的音乐旅程能够让您重温那些温暖与感动，也记得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爱您的家人，也愿亲情能够永远温暖您的生活。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

0: 酒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满嘴说胡话，还眼前活见鬼儿。您看这人要是喝酒喝多了啊，他就不是人了。感情这妖精喝酒喝多了，他也就不是妖精了，他也胡来。就这黄袍怪一下就现了原形了，一伸手抱过来一个舞蹈演员，像那个你怎么利用一下不都挺好吗？哎不，他呀把这舞蹈演员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当烧鸡那么啃，咔嚓咔嚓就啃这脑崩壳呀，花红脑浆都给啃出来了，还感觉还挺美。这边滋儿喽一口酒，这边咔嚓啃一口这死尸。就这个恐怖场面谁见过呀？剩下那些歌舞伎全都吓懵了，嗷一声四散奔逃，把他们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更不敢吆喝，怕是天太晚了惊动了圣驾，想跑远了也没有那能耐了，哆里哆嗦腿肚子转筋呢，就在那短墙底下一蹲，全都处于半昏迷状态。压下他们不提，咱们再说这金庭馆驿。馆驿这马棚里头啊拴着白龙马呢，宝草宝料喂着，可是白龙马就听见这人呢走来走去是议论纷纷，哎哥哥哎兄弟，真没想到啊，那个唐朝取经的和尚竟然是赝品啊，他是老虎成精啊，幸亏咱们三驸马及时赶到，这才让他现了原形。可不是的嘛，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以为他是小灵巧还是个山疙瘩，哎呀真是变化莫测呀。嗯，这白龙马就听到耳朵里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师父被人家给收拾了，变成老虎锁到笼子里了。哎呀，这个黄袍怪十恶不赦呀，现在谁还能出头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我要是再等再靠，恐怕事情就来不及了，干脆我出手吧。这白龙马也着了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的清楚，这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马呀，它乃是小白龙变化而成。表面上唐僧取经是师徒四人，实际上是师徒五人，不过这小白龙非常的低调，不到关键时候迫不得已他也不出头露面，这回讲不了说不起了，他三拽两拽啊等，把这马缰绳就给顿断了，然后摇身一变，唰，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宫娥，就跟刚才那些舞蹈演员呢那个穿正打扮是一模一样，腾起云光，霎时间就来在了黄袍怪的居所呀。到这儿趴门缝往里头一瞧，哎呦，这大妖精坐在上头正吃正喝呢，喝的是美酒，啃的是那位舞蹈老师的脑袋。小白龙暗咬槽牙，哎呀这败家玩意儿啊，这么对待女同胞，这是诚心跟妇联对着干的，我呀得如此这般。小白龙心细如发，他一伸手唰，凭空就来了一个托盘，这盘子上头啊放着一个酒壶几只酒杯，这小白龙变化的美女轻一连步推门可就进了屋了。黄袍怪坐到那儿呲牙咧嘴正喝呢，一听哎，这门怎么响了，借灯光一瞧，哎呀呵，好漂亮的美人儿啊，啊哈哈哈哈，你是干什么的呀？驸马爷呀，我是给您送酒的。好， 真有眼力劲儿，哎，给我啊斟上。小白龙上前就把这酒哗啦啦给他倒上了。驸马爷请酒，好好啊。不过你也别走，因为我这菜也不够了，哎，我还得啃你的脑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好嘛，不管多漂亮的美女，到黄袍怪眼睛里头啊，哎，都是火腿肠，都是油焖大虾，全都想吃人家。小白龙巍然一笑，驸马爷且慢，因为我会舞蹈，所以呢给您跳上一曲然后再吃，不是更好吗？哎，用不着用不着，那蹦擦擦蹦擦擦的没意思。你要是会舞剑的话，倒是可以给我助酒兴。小白龙一听是正中下怀呀，驸马爷要说舞剑嘛，妾身倒是也学过。那好，你立即舞来。说着话，这黄袍怪有打肋下嘎嘣擦啦啷啷啷啷啷，把3尺清风宝剑就给拽出来了，往前一递，哎，接着小白龙抄剑在手，尊一声驸马爷，那我就献丑了。这就在酒席眼前刷刷刷刷就舞开剑了，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呀，这剑舞的还真花手。这黄袍怪喜欢武艺，一看，哎呀哈，你这剑法还真特殊，本驸马爷还真就没见过。接茬舞。说着话呀，他一低头滋儿喽喝了一杯酒，这边一张嘴咔嚓又咬了一口这死尸，就在

0: 在这节骨眼上，小白龙认为火候差不多了，突然间往前一近身，把这宝剑一抡，那是分心变刺，你给我在一阵吧，那直奔这妖精的梗嗓咽喉。黄袍怪一看，我的妈呀，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这只手啊把这半截子舞蹈老师就给递过来了，招家伙。小白龙这一剑呢，正扎在尸体上的，这黄袍怪可就逮着机会了啊，噌有打桌子后边就蹦过来了，一看这屋里头也没有兵刃了，就在旁边有红铜的一个大蜡台，这长里下啊得有3尺多，黄袍怪唰就给抄过来了，抡这蜡台就砸呀，他这属于重兵器了，小白龙的宝剑可就吃着亏呢。但是这小白龙能耐可不软呢，他是蹿蹦跳绕，闪展腾挪，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跟这老妖精就斗在了一处。屋里头能有多大空间呢？两个人啊，听听汤汤一打，有的屋里就打到院里头，一会儿有的地面又打到半悬空去了。一个加白云，一个加乌云，呜呜呜呜呜，哒哒哒哒哒，叮叮当当的，呜呜呜呜，这打斗的是难解难分。一开始打了个平手，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黄袍怪呀，喝酒喝太多了，有点蒙灯转向。但是风这么一吹，这酒劲儿可就过去了。他一清醒，小白龙不是对手了，结果招法有点散乱，一不留神这破绽可就出来了。黄袍怪一看，好啊，招家伙吧，这大蜡台横着就扫啊。小白龙玩着命的往旁边一闪身，身法呀还是慢了点，让这大蜡台正给揍到屁股上头，啪，哎呦我的妈呀，疼痛难忍，有的半悬空中可就摔下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吧唧一下摔成肉饼那就完了，那就。但是小白龙能耐在那儿搁着呢，提着一口气唰掉在地上，轻飘飘四两棉花相仿。虽然说没受到太大的伤害，但是也是败北而回呀。赶紧把宝剑往旁边一扔，苍啷一下唰化成一阵清风逃走了。到哪儿去呀？又回到了金庭馆驿那马棚，还是变成白马在那儿眯着。可是这后丘上头啊受了伤了，得有盘子那么大小一块，青紫青紫的，疼痛钻心呐。小白龙在这儿忍着，那个黄袍怪呢又在半悬空中跳下来，左学嘛右找，哎呀，让他给逃脱了。哎，算了，好男不跟女斗，我还回屋接茬喝酒去。到屋里头又喝酒啃那位舞蹈老师去了。压下他不提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猪八戒这家伙办事儿可是够损的，把沙僧给扔到那儿，被人家给捉走了，他自己呢钻到草丛里头，连扁屁都不敢放。等着夜色降临，侧耳朵一听外边万籁无声，哦，战斗已经结束了，恐怕沙僧早就嗝屁朝凉了。哎，我算是捡条命，哎，赶紧回去，回去。这才架起了黑风，呜呜呜呜呜，回到金庭馆驿，低头耷拉假的，又到后门进来的，往前边溜达，正好路过这马棚。就听见呢有人喊他，师兄师兄，
1: 这谁叫我呢？
0: 左看看右看看没人，
1: 哎呀，大概起我这耳朵出毛病了，幻听幻视。
0: 迈步又往前走，师兄我叫你呢，我这你
1: 叫我呢，他你是谁呀？
0: 看看还是没人，快走吧，
1: 肉，
0: 师兄你别走啊，

0: 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吗？
1: 对了，我倒是听那个遭瘟的猴子给我说过。
0: 现如今呢，咱们的师父遭了难了，被那黄袍怪变成一只斑斓猛虎，绳捆上绑，又关在笼子当中。如果再不去打救，恐怕性命危矣呀。
1: 哎呦，我说白马呀，是你有那个能力，还是我有那个本事啊？黄袍怪杀法骁勇，邪术多端，咱们弄不过他呀。
0: 师兄，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要我说呀，倒是好办了。你呢，赶紧回你的西洋大海，你还当你的龙子去，娶个媳妇儿啊，下点小龙，在家过日子。我呢，架起黑风，乌丢乌丢的回我的高老庄，看看高小姐改嫁没改嫁。要是没改嫁，我就跟她结婚；要是改嫁了呢，我把她那个丈夫给她掐死，我还跟她结婚，好吗？这位认准要结婚了。
0: 师兄，你说这话不靠谱啊。
1: 那你说什么靠谱啊？
0: 师兄，你应该去请人去。
1: 请人？哎呦，我请谁呀？我呀，
0: 你赶奔花果高山水帘洞去请咱们大师兄孙行者呀。猪八戒一听这词儿，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两只大耳朵蒲扇一般的扑扑棱棱的摆动了一万多下。
1: 不行，那个遭瘟的猴子早就恨上我了。三打白骨精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啊进献谗言啊，嘚吧嘚嘚吧嘚，差点把猴子给嘚吧死。他恨我肯定啊恨的是丁丁的。这我要是敢奔花果山，不但请不来他，反而把我的性命还得扔在那儿，那不就是亏大了吗？
0: 师兄，您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大师兄不是那种人呢，他乃是人人君子，你去一趟是没有错的。
1: 我，哎呀，可不难死人也呀！这猪八戒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0: 这时候，由打西北方向刮过来一阵小风，呜唰。猪八戒机灵灵打一寒颤，
1: 哎呦，
0: 脑子清醒点了。
1: 哎呀，观音菩萨点化我，福保唐僧到西天取经，这走在宝象国连一半路程还没有呢，就把师父给整死了。我再回到高老庄去，人家高小姐还能喜欢我吗？再者说菩萨能答应吗？不行，现在上了取经路，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0: 就得听这小白龙的，去请我的大师兄啊，豁出破头去撞一撞金钟。他呀，转过这弯来了，这才站起了身形。
1: 白马呀，你在这儿好好的守着行李啥的啊。我这就到花果山，我去一趟。
0: 这位真是硬着脑瓜皮呀，架起了黑风，飞上了半悬空。这猪八戒也是有能耐的主，您看有孙悟空的时候这一比呀，他认麻不是，但是真要拿出来，那是上界的天蓬元帅一转，能说就那么草包松蛋手吗？方向把握得准，这速度也挺快，没有半天的时间就到在了花果高山水帘洞。在云头上头，他看得清楚，
1: 哎呦，现在这花果山建设的不错呀，
0: 就看这个风景就够国家5A级景区。
1: 就这猴子他没有经济头脑，如果说把这花果山水帘洞给开发了，搞旅游，那他就发了大财了啊！他娶媳妇儿娶100只母猴子都不费劲。

0: 这猪八戒呀，就是胡思乱想，暗落云头，倒在了花果山的脚下。一看这山寨门呢，有好多猴子把守着呢，也拿着刀枪棍棒，吆五喝六的。猪八戒赶紧上前报万施礼，阿弥陀佛，各位猴兄弟，辛苦辛苦辛苦
1: 啊！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你这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到这儿干什么的？
0: 你们可别这么说话呀，你家是不是有一个齐天大圣美猴王啊？
1: 对呀，那是我家大王
0: 啊，他名字叫孙悟空，还叫孙行者，也叫孙猴，是不是啊？
1: 啊，你老叫我们家大王的小名什么意思？
0: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你们都应该呀管我叫二爹，叫二叔也行啊。我是孙行者的师弟，我叫朱悟能，你们进去通禀一声，我大师兄一定啊吹三通打三通把我给接进去。
1: 他一拍老腔，这些小猴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长嘴大耳的仿佛有点来头啊，赶紧禀报去吧。有两只小猴啊，蹭蹭蹭蹭蹭跑到里头去见美猴王。咱们再说这孙悟空，最近这段时间呢，表面上是非常的风光，吆五喝六，吃尽穿绝呀，但是心里头不是滋味。师父奔西天去了，这一路上多磨多难，到底能行不能行啊？再者说了，观音菩萨曾经点化于我，让我保护取经僧人不可半途而废，可是我让人家炒了鱿鱼了，我想保他也保不了啊。孙猴子正然着急之时，猪八戒来了，这才引出一段智机。美猴王，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花果山挺热闹，好多好多的猴簇拥着一头猪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见美猴王。孙悟空一看这猪八戒，当时心里头刷拉一翻个儿，就知道唐僧肯定有难。但是孙猴久经磨练了，不像当初似的一蹦三跳那么不稳重，诚可谓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啊，来了，生人了。猪八戒一听啊，直咧嘴，
1: 你这遭瘟的猴子，不是生人，是熟人，熟人呢。
0: 啊，熟人，把你嘴巴伸出来让我瞧瞧。猪八戒没有办法，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才把嘴巴伸出来。孙悟空瞧了半天，煞有介事，啊，看着有点眼熟，再把耳朵转过来让我再瞧瞧。猪八戒没辙，大猪耳朵又转过来了，
1: 瞧瞧瞧，让你瞧个够。
0: 孙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呢，他不是看这模样，是看这表情，就猜测猪八戒的心理。那、看了半天，我好像是认出来了，你不是那西天取经的猪八戒吗？
1: 哎呀，还得说是我猴哥，嘿，发财也不忘老乡亲呢，正是你的好师弟哟。
0: 孙猴啊，奔儿由他宝座上跳下来，一伸手拉住了猪八戒，贤弟呀，你不好好的扶保那唐僧取经，来到我花果高山，什么缘故啊？莫不是你也倒了霉了，让那胖和尚写了一纸休书，把你也给贬了？
1: 哎，猴哥说哪里话来呀，我猪八戒最讨人喜欢，那和尚亲近我还亲近不够呢，怎么能写贬书呢？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0: 那为什么来到此处呢？
1: 哎呀，猴哥呀，那还用说吗？是我老猪想你了，不光是我想你呀，沙师弟也想你，最主要是咱们师父想你想的睡不着觉啊，睡梦当中经常就喊悟空悟空，等睁开眼睛你不在眼前，哎呀，师父那眼泪哗哗的，就跟撒尿的一样，又跟窜稀的差不多呀，太惨太惨喽，实在是没有辙了，老师才把我派出来让我请你回去，没有你不行啊。
0: 孙猴一听啊，眼珠叽里咕噜的直转，心说这猪八戒纯粹是胡说八道，什么老和尚想我呀，分明是他们又遇上磨难了，还指不定让哪个妖精给逮去了。我呀，心里头明白，我表面上糊涂，就看看你猪八戒到底想干什么。想到这儿啊，孙猴把话题给岔开了，这就叫罔顾左右而言他。啊，八戒，你难得来到我这花果高山水帘洞，你仔细瞧瞧我这风景如何呀？
1: 风景倒是不错呀，空气挺好，没有污染。
0: 嗯，既然你喜欢此处的风景，那么我就带着你看看这山景如何呀？猪八戒哪有心思看景色呀？但是孙悟空拽着他，他也没辙。这二位在前边走，后边众多的小猴蹦蹦跳跳跟着。再一看这花果高山景色还真就不错，青如削翠，高似摩云呢，周围有虎踞龙盘，四面多猿啼鹤唳，朝出云，峰山顶，暮观日，挂林间，流水潺潺，明玉佩，涧泉滴滴，奏瑶琴，那真是洞天福地，人间有，遍山新树与新花呀。景色是真不错，可这猪八戒呀，心里头跟长草一样。
1: 哎，猴哥，猴哥，哎，咱们还说说去看师傅的事儿吧。
0: 哎，八戒， 你是说想吃点东西呀？哎，咱这儿上等的水果有的是。我说小的们要要要，赶紧端上上等的水果来。是啦，众小猴窜窜跳跳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啊，一盘子一盘子这水果可就上来喽。猪八戒一瞧啊，有紫微微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枇杷，红艳艳的杨梅，

0: 最特殊的是那臭烘烘的大榴莲。猪八戒还不明白呢，这什么水果，怎么长了一身大刺儿啊？小猴端上来，美猴王啊就请这猪八戒要品尝品尝。老猪也没出息，一伸手先把那大榴莲给拿过来了。这家伙没吃过呀，哎，尝尝吧。哎，猴哥，这水果怎么扎手啊？
1: 嘿嘿，这榴莲呢，摸着是扎手，可是吃着就不扎手了。
0: 哎，是吗？那我尝尝。抱过来，咔嚓这么一咬，哦呦，猴哥，你说的是真对，他吃着绝对不扎手，他扎嘴呀，舌头都烂了。
1: 美猴王哈哈大笑，众多的小猴啊，叽叽嘎嘎乐起来也没完了。
0: 哎呀，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啊！猴哥，你教我这玩意儿怎么吃啊？
1: 有小猴过去帮他把这皮儿给扒开了，吃里头这榴莲肉。哎呀，闻着是挺臭，吃着可是挺香啊。猪八戒也没出息，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吃了40多个大榴莲，一打嗝嘎嘎的都茅房那味儿了。孙猴子也不敢乐，这才把猪八戒二次领回水帘洞。弟兄两个坐到那儿又喝茶，这猪八戒一看，孙猴子怎么没说去看师傅？
0: 猴哥呀，咱们就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老师是心急如焚呐。
1: 啊，呆子，你在我这儿游荡的怎么样？
0: 忒美忒美了。
1: 水果吃的怎么样？
0: 就忒臭忒臭了，还扎嘴。
1: 既然你享受过了，那么就请回吧。
0: 啊，猴哥呀，你不跟我走啊？
1: 对不起，恩绝义断。既然老和尚对我无情，我对老和尚怎么能还有意呢？哎，回去回去回去吧。我这
2: 猪八戒一琢磨，这猴头可够梗的啊，我也不能强求了，因为这猴子脸最酸，翻脸比翻书都快，真要是把他惹急了，大棒子帮下来，我老猪就完蛋了。我就
0: 走吧走吧。
2: 这才站起身形，善不搭的告辞。孙行者乐乐呵呵带着小猴啊送这猪八戒到了山脚下，弟兄告辞，这就分手了。孙猴子一转身告诉手下的小毛猴，你们几个跟着这姓朱的，看看他背地里头说些什么。
1: 是。
2: 小猴啊蹭蹭蹭蹭从这草丛里头树棵上头就盯着，就见这猪八戒离开了花果山，往前走了有那么几里路，路边一坐，伸着脖子可就骂开街了。啊，呸，遭瘟的猴子啊，弼马温，放着和尚你不当，非得当妖精啊！我看你就是当贼当惯了，拆了茅房盖大楼，你是臭底子，窝窝头踩一脚，不是好饼，麻袋片做大衣，你不是好料。这猪八戒骂人多厉害，他是老母猪啃尿盆，满嘴是骚词啊！骂了一阵之后，站起身形，气囊囊的又往前走。众多小猴就听明白了，回来跟孙行者一五一十的一禀报。齐天大圣不乐意了，好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呗，啊，把他给我抓回来。是。很多小猴啊蹭蹭蹭蹭蹭蹭蹭出去了，把这猪八戒就给拦住了，
1: 别走了，你这个蠢猪纯粹是找死。
0: 你们这群小猴崽子怎么说话呢？我是你们二爹。
1: 什么二爹？我是你二祖宗。
0: 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1: 少废话，抓他抓他。
2: 众小猴蹭蹭蹭上来了，有的揪耳朵，有的拽尾巴，有的拎他这猪鬃，连拖带拽呀，把这猪八戒又带到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这回再看，孙悟空在上边坐着，高高在上，紫金冠赭黄袍，八宝带雉鸡尾呀，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
1: 啊，呆，你这个蠢猪，烟盒吃着我，喝着我，还骂着我。
3: 哎，猴哥，没有的事儿，我老猪表里如一呀，办事儿多实诚，不可能，不可能骂你呀。
1: 你这个蠢猪还想瞒我，我这左耳往上一扯，晓得33天人说话，我这右耳往下这么一拽，晓得那10殿阎王和判了官是怎么算账的。你走在路上嗷嗷的骂大街，以为我不知道吗？
3: 坏了坏了坏了，闹了半天猴哥你派人盯着我，你都偷听了你呀、啊、
1: 哼，你不义在前，我不仁就得在后头了。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下去，重则1000大棍。猪八戒一听，什么玩意儿啊，1000大棍？就你那如意金箍棒一棍子我就报销了。
3: 哎呦，猴哥你可别打呀，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南海观世音菩萨的面子上，你也饶了我吧。
2: 跪到地上蹦蹦蹦的磕响头，把这猪头上头啊磕出来好几个馒头。美猴王看着他也挺搞笑，
1: 行了别磕了，不过你得实话实说，咱们师父到在什么地方，被哪个妖精给逮去了，如何受苦受难，如实的讲啊，我便饶你，诸有半字虚假是定打不容。
3: 猴哥耶，你真是猴精八怪的，既然你都猜着了，那我老猪就实话实说吧。
2: 猪八戒这才把黄袍怪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唐僧是怎么变成老虎的，白龙马是怎么跟人家缠斗的，现在这局势如何如何的不利。等说完了，孙猴子这眼睛都瞪裂了。
1: 哎呀，你这个蠢货真是不长脑子呀，我临行之时怎样教导于你，说遇上什么妖怪不要着忙，就跟他讲俺孙悟空是唐僧的大徒弟，就可以把他给吓跑了。可是你关键时候怎么没说呀？
2: 猪八戒一听这词儿，心说嘿嘿，既然提到这儿了，我干脆使个激将法吧。他这才往上叩头，
3: 猴哥呀，不是我没提你呀，我跟人家啊光光的净吹大炮的，我就告诉那黄袍怪，我说你休要动我师父一根毫毛，因为我有一个大师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
1: 什么
3: 不是那个齐天大圣、
1: 啊、那妖精他说什么？
3: 哎呀猴哥呀，那妖精不但没害怕，反而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破口大骂呀，他说什么孙猴子，哎，旁人怕他，嘿，我黄袍怪可不怕他，只要他来了我就得让他趴到地上给我磕头认我当爷爷，我呢让那孙猴子先磕上1600个头，然后我踹他800脚，最后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呢，我把他猴眼珠给抠出来啊，邦邦的当炮踩，把他猴脑袋给拧下来，咣咣的当球踢呀！
1: 啊，这话是谁说的？
3: 猴哥，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都是那黄袍怪说的
1: 啊！哇、啊！
2: 孙猴子可气坏了，
1: 八戒，你头前带路，我找那妖精算账去。
2: 猪八戒心里头暗笑，嘿，心说这猴子就怕鸡，一鸡就失去理智。
3: 哎，猴哥，哎，那咱们走上一趟。
2: 孙猴子一转身啊，噌，回了水帘洞了，把他当齐天大圣这套行头全都给脱下来了。 又把当和尚那直裰和虎皮裙了取出来了，哎，重新穿戴好，手提着金箍棒啊，肉蹦到了水帘洞外。八戒，咱们走。那位说了，孙猴子智商怎么这么低呀、啊、猪八戒几句激将法他就懵了。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猪八戒智击美猴王这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孙悟空他惦记唐僧啊。这师傅西天取经不容易，又有观音菩萨点化和托付，真要说让老和尚把命给搭上，他这猴心里头过意不去呀、啊、因此上顺坡下驴了，哎，跟着猪八戒就要离开花果山。众多的小猴可不干了，呼啦朝围上来，跪在地上，还有的抱住了孙猴子大腿，大王大王您别走啊，您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还得挨欺负啊。哎，小的们，你们不用着急，有我齐天大圣的名号在这儿戳着，我看他谁人敢惹，我也不是不回来呀，等我福保唐僧取经修成正果之后，照样还回来照顾你们。
3: 哎，大王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2: 哎，谁要骗你们谁是孙子。
1: 好嘛，孙猴就这脾气，跟小猴啊也起誓发愿的。众猴兵猴将这才撤到一边，孙悟空跟着猪八戒呀驾云头往西边可就来了。不多一时，路过了东洋大海，孙悟空停住了云头，
2: 呆子你等一等，我要下海里头洗个澡。
3: 哎，猴哥呀，这十万火急的你还讲什么卫生啊。
2: 哎，只因为我呀在这花果山又住了这么些日子，沾染了一身的妖气呀，恐怕见了师傅他老人家要生气，所以我把这妖气给他洗干净了。
1: 猪八戒一听心中暗喜，看得出来孙悟空啊这是真心实意的要继续福保唐僧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下了海，在里边稀了哗啦洗干净了，重新穿好衣服，跟随着猪八戒驾祥云就赶奔这宝象国。等离宝象国不远了，停住云头，
2: 八戒呀，咱们先上哪儿去呀？
3: 哎呀，猴哥呀，现在那个妖精黄袍怪他在宝象国里头呢，馆驿里头住着呢，师傅呢变成大老虎在笼子里头装着呢，沙师弟被人家给逮着了，在碗子山波月洞捆着呢，您看怎么办呢？
1: 孙猴眼珠转了转，心说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要想斗败这个妖精也得讲究点套路啊。
2: 八戒头前带路，咱们先到那波月洞看上一看。
3: 好嘞。
1: 猪八戒轻车熟路啊，领着孙行者不大的功夫就到在了波月洞的门前，躲在密林当中往这边偷看。一看呢，在洞口外有俩小孩，
3: 哎呦，
1: 这俩小孩长得是怪模怪样的，是人身子妖精的脑袋，一脑袋红头发蓝电脸啊，奔巴直蹦，在那儿正做游戏呢。这俩小孩是谁呀？书中代言正是黄袍怪和百花公主所生，两个半人半妖的小家伙。
3: 哎，猴哥啊，看那俩小崽子了吗？哎，那就是黄袍怪的儿子
2: 啊。好吧，八戒你过去把那俩小孩给逮住。
3: 哎，好嘞，我听您的。
1: 猪八戒揉过去了，两条胳膊一左一右这么一夹一搂，跟我来吧，把俩孩子给抓住了。回头就问孙悟空，
3: 猴哥呀，哎，抓住俩小崽子干什么用啊？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5: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多少？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
14: 的
13: 家
14: 用耗费
13: 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2: 咦，那你是什么？
33: 我是光盘。
3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迎进德惠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9: 主持人你好，贾律师你好。就是我是这么回事，就是我朋友吧欠我10万块钱，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就是判决已经下来了。对方只愿就是付9万，我不同意啊。对方有一套就住房是一个就是，门面就是门市房吧，就不动产那个证，但是他那套门面房就是那个门市房吧，根本就租不出去， 啊，更不会就是有人买呀，这可偏僻了。然后我现在要求法院呢，就是强制执行，就是他那套房产，但他告诉我他只有一套房子，啊，况且他就是他有那个可执行的不动产证，啊，法院也就是也不能考虑他的生活，完了优先就执行他的房产。完我就寻思，你说我现在咋办呢？我老闹腾了。
7: 嗯，咱们贾律师。
10: 嗯，郭律师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是这个法院已经有个生效的判决了，咱就是面临着执行的问题。嗯，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是完全可以要求法院执行这个房产啊。对方说只有一套房产不能执行，这个是错的啊。这个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一套房子就不能执行，而是保障生活的必须的，不是保障唯一住房啊。那么你现在这个案子是两个关键，是说他有两套不动产，是一套是住房，一套是门面房，这个门面房呢不属于生活必须住房的，法院呢就是可以这个也是可以执行的门面房的，当然你说的这门面房如果执行的时候这个房子卖不出去，在执行过程中没人买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执行他的另外一套房子，就是只要是说这个执行他唯一就是他这个住房，哪怕这是唯一的住房，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同意从这个拍卖款中给他扣5到8年当地的平均租金，就是给他租房钱给他留出来，法院就可以拍卖他的住房。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向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如果说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那就要求法律走这个拍卖的程序，要求法院查封这两个房子，然后走拍卖程序，
9: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再回去，我再那个研究研究这个事儿。完了，寻思要是真是干啥的话，这不走那个诉讼的时候，我寻思需要名律师，咱们能就是方便加个微信吗？完了就是需要的时候，我跟咱们联系。
7: 你这样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4567，或者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跟咱们速邦律所取得联系。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0: 你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妹妹吧，她跟我妹夫两个人现在就是感情不太好，打算要离婚。然后他俩吧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4岁半了，还有一个是7个月孩子，还没断奶呢。然后现在就是两个人想离婚，就是但是吧，我妹夫他是想要老大嘛，因为我妹妹她就是家庭主妇嘛，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就是那个如果要是老二，他要老二的话，这个奶粉钱的话。就是没有工作的话，所以可能就是孩子的那个喝奶粉就没办法支撑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家庭主妇这方面，如果离婚有没有一个经济补偿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那么对于你这个像你说的你妹妹这种处境啊，她是因为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如果是说离婚，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没满2周岁的原则上由女方来抚养，就是你一人有个7个月的嘛，这个人要归那个你妹妹来抚养，那么另外一个4岁半的是男方要，那么可以给男方抚养，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这个你妹妹说了，是这个就是没有工作，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是我这个照顾孩子买奶粉钱可能都没有，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夫妻一方应抚育子女和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负担较重，负担了较多义务的，那么离婚的时候是有权请求给予补偿，而且呢，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就是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又是你这个妹妹，又是一直在家那个照顾孩子啊，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离婚的情况，是可以要求男方给予一定的补偿的，这是可以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哎，
1: 你
3: 好，
1: 请讲。
3: 哎，我这个是脑血栓。那个8年了，我28年了。完了，那个长春富山医院，在吉林这电视台做广告，他能治脑血栓、脑梗，完了我就去了，去了就治了，交了2万多块钱。到时候他说这能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做完以后就是轻松了，完了这过一个月也没说他那是迹象啊。
1: 就是过了一个月，然后您发现就是恢复的没像他说的那个程度，是不是这意思？
3: 啊，这不没像他说的。
1: 那您现在诉求是啥，顾先生？
3: 没转线，你不。
1: 您现在想问咱律师，您想问啥？
3: 那想问律师是怎么这资金呢？那花了不少资金，怎么呢？
1: 您是想把钱要回来呀，还是怎么的呀？
3: 但是我这个目的吧，就是意思呢，我这到时候就是上你那医院门口坐着，把我的迹象合适是。得病时间向大伙宣传。
1: 那不行，顾先生，不行啊，咱不能说是，因为说是没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咱就到人家医院门口去做，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像您这种情况，咱应该咋办更好啊？贾律师，
2: 这个顾先生您好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咱们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可以依法维权，如果说是这个确实存在问题的啊，是这个存在说虚假宣传的，没有做没有没有什么效果的啊，那么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呢，咱们是可以依法维护咱们权利，可以依法要钱，但是呢不能去医院就是门口静坐呀啊，这个那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是违法的啊，因为那个这个医院方面，对于医院来方面啊，如果是说医疗广告这个是有这个承诺疗效的，那么法律明确规定，医疗广告是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啊、安全性能的断言的或者保证的，不得说明这个治愈率啊、什么有效率的，如果说这个医院这个所做的广告当中说能治好这个脑血栓，说做完完全轻松，

0: 这个就属于这个夸大疗效呢，这个是违规的。如果说你被误导进行消费了，然后呢确实也没有什么效果，咱们有权要求退费和要求这个赔偿。因为你这个临时说您是得着脑血栓这个慢性病，你这二十八年了，是吧？二十八年这病史的不短了啊，不可能短期的这个治好啊，所以说一般的按照医学常识的话，那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啊，所以说如果医院确实存在虚假夸，确实有过承诺的，说这个夸大宣传了、虚假宣传的是保证能治好，有这个治愈率什么的，那么医院存在过错啊，那么确实你也没有疗效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啊，可以这个固定好你有关的证据，比如说你这个。医院承诺能治好，做完轻松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是录音呢、还是录像啊，还是文字啊？啊，医院宣传册啊，把这些证据固定好，然后你是可以找医院进行协商去，跟你跟他们协商，然后要求那个退还你的费用，如果是说你协商不好，说没法协商不成，咱们可以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这个卫健委啊、就是这个要求去这个进行介入调查处理。或者是找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查处，或者是说咱们也可以这个通过上述方法，如果是解决不了，或者咱们也可以，也就或者我不想通过这种方法解决，我们也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然后这个要求这个退还这个费用，那么咱们就是以这个院方存在这个医疗服务纠纷为由，要求退还咱的费用，承担诉讼费用，所以说咱们可以以这个依法维权，可以按照以上这三种方法去做，而不是说咱们到医院去静坐呀，或者是纠缠的，那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古先生，咱们一定得这个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哈。贾律师就是说，他除了说是走法律程序，来维权，他可不可以到相关的这样的，比如说卫生部门去这个投诉呢？
0: 是的，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到卫健委进行投诉。
1: 可以走两步都可以走啊。古先生，咱们也建议您，本来自己身体啊，还有这个脑血栓哈，所以说也不建议您太激动或者太生气，可以让子女啊跟您一起，咱们来维权啊。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继续进下一位哈，这是我们来看看，这是榆树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咱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咱们通过这个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张先生，张先生，
2: 哎，好嘞，
1: 把收音机关了，或者是把这个直播都关掉，要不然咱不同步，你听不见我说话啊。
2: 哎，
1: 关没关？
2: 关了。
1: 哎，好嘞，张先生，您有啥问题？
2: 就是在1997年土地不是延保吗？延保我的意思就是延分地以后家出生的孩子想填到确权本上可以不？
1: 他有没有地呀？
2: 没捞着地。
1: 没有地，然后你想把他填到确权本上是不是？
2: 啊，对呀。
1: 咱问问贾律师能不能填。
0: 张先生您好啊。就是1997年2020年延保后出生的孩子能不能加在你的确权本上？这个得看是什么呢？就是看具体的情况，是你家的孩子，这个是不是你这个是加的谁的？是加他父母那边的，是可以的啊。如果他父母有地的，有确权本，有这个有他的那个有土地有确权了，孩子是可以加的。
2: 如果要加是找大队也是找乡镇呢？
0: 你这个就是找你们村里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出生的孩子现在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说他已经是那个公务员的，或者是那个事业编的，有可能就加不上了啊。
2: 不是，还上学呢，
0: 那可以啊。首先呢，首先地点他
2: 不那如果加他爷他奶奶，加他爷那去年本上可以不？
0: 所以我说嘛，这个加父母那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加到爷爷奶奶们，那就不一定能加上的，因为他这个他属于衍生人口吧，属于他父母的衍生人口啊。
2: 那这找大队就可以了。
0: 是的，要加到他父母的，因为他父母就分到地了啊，要加到他父母那边的那个确权本上面啊。
2: 那大队不给加了，怎么下步咋整啊？
0: 这个应该都会给加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是说他父母有没有分到地，就你就是他父母有没有地？
2: 有。
0: 父母有地，然后他的户口也在农村是吧？
2: 啊，对，
0: 他的户口也在农村，那就加他父母那边没有关系啊，应该是可以加的。
2: 好了，谢谢。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

0: 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松原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这是在二轮承包之前，完了我这个户口吧就迁到婆家了。
0: 嗯，
1: 迁到婆家了，娘家那头分地的时候，我户口不在了，就没给我分这个土地。完了之后，婆家这头是什么原因没给我土地呢？就是说的，我丈夫我公公家吧，原先也是在一轮土地，那个承包的时候吧，迁进来的。完了，这头吧，现在就是说，依据他是后来户，就没给他分。
0: 嗯，
1: 完了，我这个嫁进来了，嫁进来的时候，他就是统一就以你这个户为主了，完了就没给我分地，是这种情况。完了直接吧，就是根据那个吉林省那个2005-11文件回入地给地，就是2005调整的。完了我是一直在要，他就是不给。
0: 嗯，
1: 哎。
0: 听见了啊！
1: 是这种情况，是这种情况吧？就是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不是区里头和乡里头，原先还往村民自治上推，现在就是不推了，就是不给你了。
0: 你找人家给你的回复是啥呀？
1: 就是以我公公原先没分着土地，他是后来户，完你嫁进来就不给你。就你们就是一户的就不给你，完了2001年嘛，我和我姑娘嘛单立的户头，完了区里那个文件嘛，就是说承包文件是说的嫁给非农业户口，就户口落不下的也单立户头给地，他现在他就是说的这政策
0: 陈女士，咱们先不说别，咱就先说您自己的情况，就是您后嫁到这儿的是不是？
1: 对，嗯，
0: 您是您是哪年嫁过来的？
1: 我是九七年。
0: 九七年，您是从哪块嫁到松原的？
1: 也是松原的。松原那个，这不分江南江北吧？松原、松原江北。
0: 好，那九七年你们就是你嫁到婆家的时候，他们二轮是已经延包结束了，还是说那
1: 不是没有？
0: 二轮还没开始承包呢，是不是？
1: 对，他们这是2000年承包的。
0: 那您一轮在娘家那边有地没？
1: 对，一轮在娘家那边有地，但是我户口迁出了，完了之后人才分的地。
0: 嗯，行，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2: 嗯，是这样的，我问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您当初你们的公公家是后来户，你公公家这边这个一轮承包之后迁到这个村的，你公公家是非农户口吗？
1: 是农村户口，农村迁进来的。
0: 嗯，
1: 就是农户
2: 迁进来的。你农村迁进来的话，那你这个公公家在迁进来之后，那个一轮分地已经完事儿了，迁过来的。
1: 对对，一轮分地的时候已经迁过来了。
2: 就是那你迁过来之后，那个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公公家整个家都没有分着地呗？
1: 对，他就是以后来户口标准就不给。
2: 现在要地不是你一个人的要地，就是你公公家也没有地呗？
1: 现在不对劲儿，那律师，就是说现在说的是我跟我姑娘已经单立户头了，现在就是我丈夫也没了，我公公也没了，这个家庭不存在了。就我和我姑娘单独的户头。
2: 那你公公他们家搬进来的时候，在原来的村儿里面有土地吗？
1: 那个我不清楚。
0: 陈女士，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你公公搬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人家只要人家接收他，你公公就同意放弃土地，有没有这样个事儿？
1: 没有，我们那时候我公公活着的时候。
0: 你这样，你听咱律师说啊。
2: 就是你公公搬到这个村儿的时候，户口落户口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说你这个村里边某个生产队人家同意你了，接收你为这个村的集体应属成员，就是当时有签字的，有没有这个程序？还是说就是挂靠在人家村里面，把户口挂靠的，不属于哪个生产队？
0: 您是哪种情况？你得了解清楚情况，您确不确定了解你公公的情况？因为你
1: 他们就是他一轮土地那时候改这个这头没改这头迁进来这头没有地，
2: 是的没有地。关键是你落户口的时候，你是落到这个村里边，这是属于那个这个村里边有没有人给你签字，有没有村民有没有给你三分之二签字，
0: 嗯，
2: 承认是这个村的村民，
0: 对，有没有？
1: 认识你了，他就后期吧，就是占地的时候。
2: 你们在这个村有实际居住吗？
1: 居住了，始终就居住了。
0: 嗯，
2: 有房子吗？
1: 有。
0: 您说后期怎么的？占地的时候也给你们钱了？还是
1: 后期吧，就是说的占地，就是那个按就村民什么什么荒地了，是什么什么呢？也给我们分了。
2: 也给你们分了，嗯。
1: 对。
2: 也给你们分钱了。
1: 对对对，就是说的什么沟渠了，什么荒地了之后，占地也给我们分钱了。
2: 嗯，那么如果那按照你说这个，那就认可你是一个村的集体经营成员。
1: 对对、
2: 嗯，
1: 因为我们选举啥的都是，我现在还是村代表。
0: 啊、
1: 嗯，就是都
2: 是还是代表。
0: 行、
2: 嗯，那你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应该给你们分地啊、嗯。如果说现在就是那个，因为你是什么应分未分人员嘛，就是啊。嗯
1: 啊、对，但是现在有一个程序，他现在吧，我走到市里复核，他复核，他把我这个身份给我改了。
2: 改成什么身份呢？
1: 他不是，他说我不是婚嫁女，就是把我这个身份给我改了，说我是跟他们整户牵家的了。
2: 嗯，那你不管是整户牵家的也好，是那个婚嫁女也好，那你这个就也要解决土地的问题啊。
1: 对。
2: 现在，
1: 这不也涉及到延保吗？
2: 延保，你们延保有没有开始？要延保的过程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没有延保呢，现在。
2: 那没延保，这可能你这个。
1: 对，但是我看省的政策下来了。
2: 是的，你的延保，就是你们这个土地延保，你们这个20承包到期之后呢，到期了，这一年之内完成延保工作。那么在延保过程当中，我说你们村里面有土地的，解决你们这些人员土地的问题，嗯。
1: 啊，他就是现在我这依据政策，如果我要上法院起诉，那个
2: 起诉不行啊，现在起诉人家那个可能会给你驳回的，因为现在延保没开始呢，你们当地就是这20承包没到期呢，这工作还没开始整呢，那你法院咋受理呀？
1: 谢谢。
2: 这村里面说延保了，那不算你数，他不给你分地，那是到时候再起诉，
1: 行，
0: 只能那样啊。
1: 好
0: 嘞，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先进段宣传啊，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 858-1579 858-157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话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9: 哎你好。
6: 哎请讲。嗯。
9: 我那个我今年56。
6: 嗯。
9: 我要交个个人社保得我要交15年的得多少钱？
6: 你想交哪个档啊孙先生？
9: 我现在我就是没有工作，我就交过4-5年就行。
6: 是你想交多少档？因为咱们现在一年最这个最低是200，然后最高是5000，你想交多少钱您就可以交啊。
9: 交个便宜的就行，你就交15年的。
6: 那您就自己算呗。您就自己算呗。
20: 你一年交200的话，15年是多少钱？您算一下。
21: 15年3万呗。
20: 3万，3000吧。
21: 啊，三千。

0: 他说六十一是开支的话，得交多少钱呢？
1: 这个咱们给您计算不了，您得这个有这个计算公式，您得通过计算公式去算一下。大概如果说您最低档的话，一个月也就是180-190多块钱吧，差不多。
0: 哦哦。
1: 嗯，然后您不是今年56岁吗？对不对？
0: 哦。
1: 嗯，您可以就是说按年缴费。交到60岁，然后再一次性把之前的补缴了，因为你要按年缴的话，咱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所以这样比较合适，好不好？
0: 哦。
1: 嗯，您最好是到你们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或者社保窗口去问一问，看您这样怎么缴费比较合理啊。
0: 哦哦哦。
1: 嗯，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嗯。
0: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好嘞。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99、858-157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继续迎进通辽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郭先生，这样咱们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打进热线之后呢，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啊。郭先生，
2: 哎，
1: 关了没？
2: 关了。
1: 嗯，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交流。嗯。
2: 哎，
1: 你想问贾律师啥问题？
2: 你好。
1: 嗯。
2: 梁岩呢？你好。
1: 你好。
2: 贾律师好啊。
1: 嗯。
2: 我咨询点土地的事儿。我有一份土地吧，是种我的哥哥的，能有大招亩有37-8年那么样吧，种他这么些年了。完了，他这个零丁在2007年，不，零丁在2007年，他来要来了，要来我那个也答应他了，答应他给他我。到2027年，这不是20年嘛？我给他3000块钱。你说这种情况，像他要能不能要图，能不能给他匹配户一下咱们的人？咱的情况，问问贾律师。
1: 嗯
3: 嗯，周先生您好，您说的是呢，您种的是您哥哥的地，对吧？您哥哥地呢？嗯，
1: 郭先生，您种的是不是您哥哥的地呀？
2: 对，是他的，他的是怎么事呢？你听我说，把他话说完了。一轮前呢，他分着了，分着种了那有个3年啊，5年就那样，他就抛弃土地，他就走了。走了呢，
4: 上沈阳了，
2: 叫儿子领带走了，带走了，再就没回来，土地就扔给我了，扔给我了，完了扔给我了呢，后边这个。各种费用啊，又修道，又是所有的费用，那交公粮啊，能源费啥都是我出的，就是他这个土地。这个公墓那地儿还不咋好，
1: 您这样，郭先生，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能说让您说的这么详细了，就咱首先说这块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属不属于你哥，在不在你哥名下？
2: 那没有，那我跟你说嘛，他这个地都跟我身上35-37年了。
1: 郭先生，您听我们说，那这块地不在你哥名下，这块地是在谁的名下？二轮土地承包这块地是属于机动地，
2: 都跟我这确权，
1: 不是确权。郭先生，咱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这块地是谁的？就是台账上这块地是谁的？
2: 我的。
1: 台账这块
2: 都是我呀，
1: 这块地是在您的这个身上，对吧？然后确权这块地也确到您的身上了，是吧？
2: 哦，
1: 那您为啥要把要给你哥承包费呢？
2: 他来要来了，要了，出于割兄弟这方面，我也情愿的打不开，没有招。
1: 那您就是交承包费了，就等于您默认是您哥哥的地了，是不是？
2: 对，
1: 嗯，然后您现在的诉，您现在要问啥？说什么分不合不合？什么分不分户是啥意思？
2: 啊、
1: 你
2: 要
1: 问啥？嗯，
2: 我答应给他了，答应给他了。
1: 嗯，
2: 完了那个写了是，07年，写了是包他20年，包他20年，那个过年就到期了。
1: 嗯，
2: 过年要到期了，你说这个户能不能匹配？我合同在我身上。
1: 啊、哦，就是现在您是认可把这块地。

0: 还给您哥哥，然后您就想问问这合同包括确权证啥能不能把这块地就劈开，就不属于您，是给他，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嗯，行，咱问问贾律师，就俩人没有异议。嗯
1: 嗯，那个这先生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只要是你们家里面人啊，和你哥哥，你们家里面内部都同意的，没有任何异议的，啊，就是在延包的时候就分开劈开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只要你们家里面都同意就可以啊。
2: 哦。
0: 嗯，只要都可，只要都同意，然后两个人上村上看看是怎么这个登个记呀、啊，还是问问村上看看怎么操作，怎么去这个给他更正更名什么的啊。
1: 嗯，
0: 郭先生听见没？
3: 他这个
0: 嗯，
3: 你说他这个村上能不能给收回去？他
1: 现在
3: 啥都有了，
1: 你
3: 啥也没有证据啊。
1: 你哥哥现在户口在不在你们村？是不是集体经营组成员？
3: 那没有吧，他不是集体经营组成员，他这个有个空头户口在这，就是一个人的空头
1: 户
3: 口。户
1: 口在这儿呢，嗯，你户口在这儿呢，就是大概率还是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嗯。如果是你哥哥现在户口还在这儿呢，只要你们就全家一致同意了啊，你们是同村同组的，然后你们这种情况就是共同跟你和你哥哥。你们全家共同向村里去申请，这个就可以啊。
0: 嗯，先去跟村上去申请吧，看看能不能办理。要办的话怎么办？行不行，郭先生？
3: 啊，嗯，还有点问题，我问问他这个情况，要是他就说有一个空头户口在这，完了儿子啥都是沈阳户口，
0: 跟他儿子没有关系啊。就是他户口现在在你们村上，所以说你们要去一起跟村上协商，看能不能办理这种情况啊。
3: 他现在的岁数挺大，完了那个
0: 是郭先生，咱已经跟您说了，您再跟我们重复，咱也是告诉您得去跟村上去协商沟通，看看怎么办，能不能办啊？
3: 啊啊啊！
0: 嗯，哎。
3: 好了，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话电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说。
4: 就是那个93年呢，我跟那个我媳妇俩订婚了，没登记。没登记，96年的98年吧，普查户口，完了那个我父亲吧就在这边的户口呢，直接就给我媳妇上上户口了，普查户口家直接就上上了。
0: 嗯，
4: 完了等到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叫什么确认那个，
0: 土地确权呀，
4: 就是，不是土地确权，就是那个新农村那个。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吗？
4: 对对对，我就跟我媳妇吧去这边了，完了就是他娘家那边的户口呢没消。
0: 嗯，
4: 完了确认完了，我完了那个他娘那边的那个派出所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要哪边户口，我就把那边的户口给他消了，我一完了
0: 嗯
4: 用这边的了。
0: 行，您这样王先生，您说的这个有点太慢了，咱们这个其他朋友都在等着呢，就是您媳妇儿现在这个户口和这个身份都确认在婆家了，确认在你这边了，是不是？然后他土地还在娘家。
4: 对，
0: 他娘家是哪儿的？
4: 也那个榆木村的，
0: 就是也是你们化店的。
4: 对，也是我们化店的，就是那个、
0: 嗯、就是不同村子呗。
4: 榆木村的。
0: 嗯，然后您现在想问的是啥，王先生？
4: 我想问他那边的土地，
0: 嗯，
4: 能不能捞着、
0: 嗯、啊？就二轮延包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延包呗？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嗯，好，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1: 嗯，王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您说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延包，就是这个接下来的沿着地能不能保留的问题啊？就是看你这面啊，你这边婆家，你们这边有没有给他分地？嗯、啊，
0: 他在
4: 没有我，
0: 在你家这边没分地，是不是、啊？
4: 没分、
0: 嗯、
4: 完了你听我说，我才刚还漏一嘴，就是我老丈人吧和我老丈母娘没了，我小舅子吧那个接了这个地了。
0: 嗯，
4: 接了这个地我问问有没有那个我能不能有我媳妇的地了。
0: 嗯，你 您这个岳父岳母和这个小舅子还有您媳妇儿，他们四个土地二轮承包合同是不是在一起啊？
4: 这个我真没问这个。
0: 还是你媳妇儿是单独的呀？咋回事儿？你得知道呀。
4: 不是，就是我那个我媳妇儿单那个原来都给一起了，就是那个土地成那个成员的时候才把户口给他挪过来。
0: 他们是一个土地台账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行，咱们贾律师。
1: 是这种情况啊，因为根据咱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这个妇女结婚的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啊，这个发包方不能收回他原来的承包地。所以你这种情况，只要你们这面没有分到地，就是你媳妇儿在娘家那个地就得保留啊，就能保留住。
0: 现在看他应该二轮可以继续延包啊，王先生。
4: 好嘞，
0: 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打进热线啊，一定要把家里的情况详细的跟咱们贾律师说一说，然后捋顺清楚，咱们这条主要的说就行。然后呢，咱们也会给您正确的进行一个分析哈。现在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记好，是0431-8567-1234。咱们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延吉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我朋友吧，管我借10万块钱，是去年6月份借的。完了，当时他给我出了一个借条，说好了就是约定好今年那6月20号之前一次性给我付清。但是吧，这不是到日子时候，快到日子，我管他要，他就说意思说20号还不了，现在没钱，让我等到10月份。我就听他那意思就是想碰我，他没有钱还。完了，我寻思问问贾律师，我现在就想起诉他，让他赶紧就是照那个承诺就履行了，还我钱。我寻思起诉都需要什么证据？问问贾律师。
0: 好，再问一下贾律师。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们俩之间这个是存在着合法有效的这种借贷关系的，那么咱们要是起诉需要什么证据呢？就是一个，核心的，比如说这个借条，还有这个转账，转账记录。还有这个，比如说咱催要借款的记录，还有个被告的身份，这当然这四样是核心的证据，当然如果说这借条不一定说你非得就是写这借条，你要是写的收条也可以，上面写明了是什么，或者是欠条也可以，上面写的是借款关系就可以了，然后呢有转账的记录，有催要的记录和被告的身份信息，这是核心的证据。
2: 那这些我都有。那贾律师，就是他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现在不在那个本地了，在杭州那边上班呢。那我需要到他那杭州那边起诉吗？
1: 咱们这种借贷关系的啊，就是可以在原告地所在地起诉，就是在你的所在地你的居住地来起诉也是可以的，这也是没问题的。
2: 那明白了，谢谢您啊，谢谢。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也是希望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哈，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由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哈。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5: 我吧，这个土地吧，就是农村的地吧，我这从打工就承包给了当地的一个老板了。完了，我们是按签订的合同，直接是没有5年给我钱儿，但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他这个老板就不按合同付款给我，也不给我钱，就是拖欠地租不给钱。你说这个事儿吧，就停到今天咋办？再就是啥呢？我们合同约定了，这违约金是1倍赔偿。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赔偿啊，贾律师啊？
1: 这位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把这个土地租给一个老板了，然后每五年给钱，五年付付款，但现在已经到又到付款的时候，就没付这个钱是吧？
5: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违约金是一倍的赔偿，这可不可以要求这个啊？是这样的，你可以要求这一倍的违约金赔偿，但是法院呢，如果是说，如果走到法院了，法院那边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损失适当进行调整，
6: 好，
1: 但是你可以要求这个付清拖欠的承包费用，这个利息，可以要求这个支付利息，然后可以要求那个解除合同收回土地，但是就是你可以选择收回土地，或者是你可以不选择收回土地，就直接起诉要求他支付拖欠的这个，费用，拖欠的承包费，然后要求支付违约金，这是可以的，
6: 那就是说他欠我一年的地钱了，我这欠了一年的，我可以超要利息，还得要本金，要钱是不是？
1: 是的，你可以要这个承包费，然后也可以要这个违约金，当然这违约金可能法院会调整，因为你说一倍这个有点太高了。
6: 就是法院好像不应该能支持咱们这个。
1: 是的，会调整。
6: 那行吧，我就找到商商了吧，好打好上来。是不是把钱红到手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赵先生哈，我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九台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说。王先生，关没关？
7: 关了。
0: 哎，请讲，有啥问题？
7: 我姑娘是外县人，把户口迁走了。这去确认吧，能主去成员这嘎不娘家那边不给确认，现在的没确认上。
0: 他是这个。把户口迁走了，他是在你这儿有土地是不是？
7: 对。
0: 那您现在想问啥呀？
7: 我问这玩意儿得搁哪个确认？
0: 他这个
7: 娘家那边这个都不给确认呢。
0: 那娘家不给确认的原因是啥呀？就户口迁走了。
7: 没土地，对，户口迁走了。
0: 你到底有没有土地，王先生？
7: 有土地，没你户口迁走了。
0: 你女儿二轮土地分着地了是吧？
7: 分掉了。
0: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 王先生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说，你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二轮土地，你那个女儿在你们这分着土地了，村里的娘家村只是以说你户口迁走了，就不给确认集体性成员啊，不给确权，这是不合法的。有权要这个要求这个确认集体性成员确认到你们娘家这边，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得上婆家那边开个证明的。证明在婆家那边是没有认定为集体性成员资格
0: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7: 听明白了。
0: 先在婆家开个证明，然后拿到娘家之后去认证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速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继续的联系我们的速邦律所。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2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1: 好啊。
30: 这个是湿垃圾。
3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3: 对呀。
3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你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继续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西部民歌，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静心聆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青藏高原，而且这声音响彻云霄，穿云裂帛，是来自于我们久违的李娜。是的，今天的音乐主题带着你在那些属于西部的民歌当中徜徉漫步。我们说西部如此的广大，西北还有西南啊，云南等等等等，包括还有这个蒙古，其实很多啊，大部我们说这个地理概念呢，西部是如此的广阔。那今天的我们的音乐你会听得出来是更多的亲近于青藏高原。没事儿，西部如此广大，让我们慢慢听。我想一期节目走一个地方都是听不够，都是听不完的。今天的音乐之旅，西部民歌这一站，让我们去翁家神山。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西部民歌啊，我们中国的西部，刚刚跟大家说这其实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具体呢，如果要说具体点啊，它包括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甚至是广西、陕西、甘肃、青海，还有宁夏、西藏，以及我的家乡新疆，还有内蒙古等等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它的土地面积呢是681万平方公里，占了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啊是3.5亿，也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8%。怎么样？所以我说地域广大吧，属于西部地区。疆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同时啊，西部地区和这个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等等12个国家接壤，它的陆地边境也长达1.8万多公里，占了全国陆地边境线的91%，也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隔海相望，它的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1/10。如此广大的地域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重大的国家工程，包括深远的民族文化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说真的不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或几期节目啊就可以做完的。但如果你听听这些地方啊，像这个四川啊、贵州、云南，还有这个青海。

像这个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如果说我们放到一档音乐节目里来说，你会第一时间里涌现出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些可以唱出来的旋律，对不对？当然还有好吃的，吃货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应该是各地好吃的吧。画家的眼前是一片色彩斑斓。那么我们的音乐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会想到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西部各个地域的那些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人文风情，以及各地的民歌和小调。继续这首《西部之歌》是来自于西部的著名歌唱家、西藏女高音彩蛋卓玛老师的《阿玛来哄》。

0: 一首藏歌，来自于才旦卓玛老师。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西藏的古曲歌舞曲所改编的。歌词大意唱的是：八月的秋天到来了，我们种的庄稼熟透了，金色的青稞呀，堆得比那山还要高。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各位，今天在民族音乐当中跟你亲近的是西部民歌，是靠近西藏这一个地域的民歌。这一系列我们还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啊，陆续的予以播出，跟大家共享。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

0: 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指导，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草原上的夜风有点冷，吹在裸露的伤口上，疼的人一阵阵发虚。张松林几次用匕首挑了药粉，都因为胳膊抖得太厉害，将大部分药粉都撒在了伤口外边。赵天龙见状，赶紧凑上前来帮忙，却因为只有一只右胳膊可以用，整个人显得是笨手笨脚，有些懊恼地叹了口气。他从地上捡起火把，专门承担起照明任务，同时偷偷地上下打量张松林，试图找出后者为什么变得如此小心眼的原因。
9: 没事，我自己应付得来，你先找地方眯一会儿去吧，实在睡不着就去捡点几根干树枝，然后来生火。我觉得天气有点冷，咱们两个别被冻着。
8: 张松林不愿意老被好朋友盯着研究，皱了皱眉头，低声吩咐：
9: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金疮药就那么一会儿用完了，可就还得再去找老八了，他的东西可是从来都不白给的。
8: 丢下一句玩笑话，赵天龙起身去找干柴，一边走还一边在皱着眉头琢磨，
9: 这家伙到底哪根筋转错地方了，这怎么突然间就变得魂不守舍的。
8: 时至晚秋，醋柳、沙棘等灌木早已经开始落叶子，所以干柴并不难找。很快赵天龙就用右臂夹着一小捆干柴走了回来，张松林也重新处理完自己身上的伤口，站起来与对方一道于土丘下升起了一堆篝火，然后抱着膝盖对着篝火继续沉沉地想着事情。小鬼子刚刚吃了大亏，想必今夜不会再轻易给他们下手机会。明天早晨如果鬼子能将汽车修好并且继续赶路的话，他和赵天龙两个肯定还要缠上去，让鬼子们防不胜防。从这里到喇嘛沟还有不小一段路程， 如果战术运用得当的话，应该还能给红胡子那边争取出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有这么长的时间做缓冲，游击队估计也能带着百姓转移了，不会再留在山寨中等着被鬼子的化学武器荼毒。毕竟刚刚是流过不少血，身子略微有些发虚，想着想着，张松龄的头就垂了下来，稀里糊涂的进入了梦乡。梦中的他穿越了重重关山，再度与石良才、廖文化等人站在了一起，抱着刺刀冲向了鬼子。小鬼子们则被冲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鬼子们突然变得脆弱不堪。他和弟兄们从武汉杀回了南京，又从南京杀回了台儿庄、娘子关、北平，一路上势如破寨，荣誉、军功、各种奖励接踵而来，鲜花和掌声几乎将英雄淹没。正当张松龄扛着三颗将星幸福地站在一座礼台上，准备接受最高长官的授勋时，老狗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观礼台上。
9: 弟兄们，是老狗对不起你们。
8: 冲着核桃园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向来不主张多管别人闲事，只想管好自己的老狗拔出枪，对着他自己的太阳穴就扣动了扳机。那一刻，天边的晚霞红得像火，人间被天空中的火焰波及，整个烧成了一座炼狱。火狱中有一只涅槃的凤凰，张开了华丽的翅膀，无悔亦无惧。又是一声枪响，将张松龄的灵魂从梦境中强行拉回了现实世界。凭着一年多航母生涯养成的条件反射，他迅速跳了起来，拔枪，睁大眼睛四下寻找可疑目标，模糊的视野迅速变得清晰。在朝霞的微光里，他看见几个单薄的身影骑着战马从自己右前方300米多远的地方飞掠而过，跟在这些人后边是20余名彪悍的马贼，举着长枪短枪紧追不舍。
9: 是张小宝他们几个，这些不听话的熊孩子。
8: 赵天龙早已经认出逃命者的身份，架起3把枪冲着马贼们扣动扳机。无奈距离太远了，他的左臂又因为受伤而行动不便，控制不住枪身的稳定，连续几颗子弹都射失了目标，徒劳的在草地上蹭起了一道道的水雾。
9: 把步枪全给我，你先上马。
8: 张松龄迅速判断清了形势，将盒子炮插回到腰间，也捡起3把大盖，用半跪的姿势向马贼们瞄准。赵天龙愣了愣，有些不太习惯被人指挥，但是出于对好朋友的信任，他还是快步地走向了坐骑，单手扶完跳了上去，转过身来紧张地观察战场上的动静。张松龄一直没有开枪，即便是看到马贼们分出一半骑兵向他和赵天龙的藏身处杀了过来，也没有立刻射出子弹。疾驰中的战马很难被准星捕捉，他这边只有2杆枪，必须最大可能地保证射击的精度。很快目标便冲到了200米距离之内，并且还在继续向枪口靠近。 瞄准越来越大的马脖颈，他果断地扣动扳机，子弹拖着尖啸扎进了马腹，将可怜的畜生心脏打碎。马背上的小马贼猝不及防，一头栽了下来，摔了个筋断骨折。另外四颗子弹他射得奇快无比，其中一颗都打在了空处，另外三颗则各自击中一匹飞奔而来的战马，将马背上的土匪摔成了滚地葫芦。没有时间捡起另外一杆三八枪，剩下的七名马贼们已经冲到了50米之内，手中弯刀在清晨的阳光下亮得扎眼。张松龄向旁边一个鱼跃，躲开战马的前蹄，同时抽出了盒子炮。两串子弹借助手掌的左右移动，在他和赵天龙身前形成了一个狭窄的扇面，凡是进入到这个扇面内的物体一概掀翻在地。
9: 打得好！
8: 赵天龙大叫着抽出了钢刀，双腿狠狠一夹马肚子。黄标马早就等得浑身发烫了，稀溜溜长啸一声，纵身扑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马贼们。寒光和黑影交错而过，赵天龙甩掉刀身上的血珠，直奔下一名对手。前后不过是半分钟的时间，扑过来的11名马贼里头已经有4人送命，3人生死不知，剩下的4名马贼哪敢与入云龙方对，惨叫着拨转马头落荒而逃。正在追郑小宝的马贼们也发现了情况不妙，大喊一声，拨转坐骑向着河道的方向迅速遁去，把几个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半大孩子们丢在了草原上，一个个喘得如同刚刚下完了地的黄牛。担心几个少年的情况，赵天龙没心思追杀众马贼，将黄标马兜回来，径自跑向了郑小宝。
9: 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你居然连老子的话也敢不听。
8: 郑小宝先是愣了愣，突然咧开了嘴巴放声大哭，
3: 毛蛋和九成都死了，我们今天早晨过河找你们，半道上就碰到了马贼，毛蛋和九成被他们当场打死了，大王和杜成留下了断后，也不知道是死是活，马贼们欺负我们人少。
9: 你个没担当的混蛋！
8: 赵天龙心疼的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呀，冲上前抬手给了郑小宝几个大耳光。
9: 他们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有脸活着？飞行前我怎么跟你嘱咐的？让你带着他们去找司琴，不要在路上乱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怎么这么不听话？
8: 一边打一边数落，豆大的泪珠从他眼中滚滚而下。红胡子将娃娃兵们交给他，是希望他能给孩子们找出一条活路来，而如今呢，活路在哪儿还不知道，孩子们却已经伤亡了1/3了。
9: 算了，你就是把他打死，毛蛋和土生他们也不可能再活过来。
8: 张松龄走上前，伸手拉住了黄标马的缰绳，将赵天龙从郑小宝和他的坐骑旁扯远了。
9: 这地方距离鬼子大部队太近了，刚才的枪声很容易就把他们招过来，有了马贼助阵，他们比昨天可难对付多了。
8: 对于小鬼子来说，这伙马贼的到来简直是雪中送炭，有了这些不要钱的炮灰，他们兵力不足的情况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 只要把这些炮灰在队伍周围大把的撒出去，纵使赵天龙和张松龄两个人本领再大，也很难像昨天夜里那样不声不响地接近鬼子的队伍，第二次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小鬼子甚至还可以主动反击，先用炮灰试探出他们的位置，然后再派大队人马前来围堵。毕竟双方众寡悬殊啊，就是凭着人数堆，鬼子们也可以把赵天龙和张松龄两个人活活的堆死。赵天龙也知道此刻不是追究郑小宝责任的时候，狠狠地瞪了这小家伙一眼，大声骂道：等有时间我再跟你算账，还有谁受伤了赶紧下来处理，趁着马贼的大部队还没杀过来。后半句话是对在场所有人说的。惊魂初定的半大小子们愣了愣，开始迅速检查各自身体，很快便有三个小家伙的脸色开始发白，哆嗦着从马鞍上往下出溜。人还没等落地呢，身子先疼得缩成了一团。张松龄大步赶过来，一个接着一个将他们从马背上扶下来，掀开染血的衣服检视着伤口。一个后背上中了枪，两个伤在了肩膀上，好在是于策马逃命过程中挨的子弹，由于距离远和速度相互抵消的缘故，子弹入肉都不是很深。张松龄只用了3分钟就把他们全拿匕首给挑了出来，然后撒上了金疮药，将伤口仔细包扎。等忙完了这一切，远处已经隐隐的又传来了马蹄声。众人不敢恋战，将伤员绑在马鞍上，抢在追兵到达之前迅速逃走。一口气逃了20几里之后，才又在一个小树林边上停了下来。赵天龙一边竖起耳朵听身后的动静，一边低声与张松龄商议：这样逃不是办法呀，照这样下去，小鬼子只要派一伙人死死盯住咱们，大部队就可以继续向喇嘛沟开进，甭说再将他们拖在路上2天了，恐怕连1天都拖不过去。张松龄轻轻点头，满脸的凝重。突然出现的这支马贼队伍令形势急转直下，如果不尽快想办法将局面扭转过来的话，接下来的战斗中他和赵天龙等人就彻底成了旁观者，干着急却帮不上红胡子任何忙。但是两个男人带着7个半大孩子，总计还不到1个班的兵力，如何对付得了一群经验丰富的马贼呢？即便他和赵天龙两个都能以一当十，当马贼们将郑小宝等半大孩子杀光之后，照样可以用人命将他们两个活活的耗死。
9: 我骑着大白马引开他们。
8: 郑小宝心中负疚，准备牺牲掉自己给同伴们争取脱身的机会。
9: 大白马精怪，他们看到之后肯定舍不得任由我骑着在眼前逃走。
8: 说着话他便准备拨转马头，身子刚刚开始动，却被赵天龙一个脖楼给抽了回来。
9: 我还没死呢，轮不上你。
8: 随即一扯黄标马缰绳，转身便走。
9: 你也不用玩这招调虎离山呢。
8: 张松宁手疾眼快，迅速扯了赵天龙一把，将其紧紧地拉住。
9: 让我再想想，都不要着急。
8: 一边说着，他一边迅速地打量着附近的地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

0: 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了，
15: 快上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6: 经典的

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音乐随身，音乐随身。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夏天有热辣的太阳，燥热又心烦，夏天有清爽的微风，舒服又清新，夏日有不断的小雨，犀利又缠绵，夏日有多彩的妆容，随意又洒脱，夏日有快乐的心情，自由又轻松。在这个夏日，你有怎样的心情和故事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随着流行音乐感受夏天的

热浪呢是一首充满了未来感的迪斯科电子舞曲，作为一首快歌呢，该曲的舞动节拍轻快，并且呢是很有记忆点。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相对少见的复古曲风，这种类型的音乐能够让听众感到开心，并且带动身体来舞动。歌曲当中呢，温岚呢也是凭借着她收放自如的歌唱实力，自然狂野的性感，掀起了一种

还记得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吗？收录在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

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音乐的旋律已经在爱好当中记录下来，于是林俊杰连夜赶制出了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

首夏天的风不会让听众感到黏腻，反而呢还有一种夏日的舒爽。温暖唱的夏天的风呢，是夹杂着许多的回忆，带出了许多美好的画面。那回忆以及画面来自一句句漫不经心唱出的歌词。同时呢，这首曲子呢，即便不说是周杰伦的创作，那浓郁的周杰伦特色多半呢也能够让听众猜到了。调子呢是非常的慵懒的，不紧不慢的，带出了跳跃性的节奏感，动听而舒服。歌者的声音呢也是慵懒的，如此自然而然的配合着这种曲调，一切恰到好处，既唱出了一份夏日的心情，也唱出了属于夏

来听听这首《那年夏天》吧，来自于许飞。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带了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有一点小忧愁，可是内心却是有着平和的心，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

也许对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每一天的起点呢都是由坐交通工具开始的，这时候给我们的手机插上一对耳机，就如同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你暂时的远离车厢的喧嚣拥挤的人潮。总会有一些歌愉悦过你疲惫的神经，行车的路上你爱听什么样的歌呢？今天若琳为好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

天里不仅有滚烫的热浪，其实呢还有雨后清爽的风，清风拂面，温柔至极。来听听这首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多么

在美丽的夏天，你会想起谁呢？好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首经典的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宁夏》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吧。这是一首典型的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着夏天的景象。不花俏，也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歌词，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跟着来哼。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睡觉有这三个小动作，千万要重视。第一，易出汗。孩子在睡眠中出汗呢，是非常常见的。不少家长有些担心，是生病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孩子晚上睡觉易出汗啊，原因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出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只是在睡眠中出汗，多见于头部和颈部，常在入睡后半小时内发生，一小时左右就不再出汗了。这个时候，家长们要看看是不是自己的一些不科学的做法引起的。家长往往习惯于以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决定孩子的最佳环境温度，喜欢给孩子多盖被，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孩子和大人的身体机制是不同的。孩子因为大脑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善，又处于生长发育时期，机体的代谢非常旺盛，再加上过热的刺激，只有通过出汗以蒸发体内的热量来调节正常的体温。而病理性出汗呢，则是在孩子安静状态下出现的。孩子夜间后半夜仍然出汗多，还伴有哭闹、夜惊、枕秃等不适，那么就要考虑孩子是否生病了，也可以给孩子检测一下微量元素是否缺乏钙、DHA、维生素 D 等，以便对症处理。第二，打呼噜。有的家长发现自己家的孩子睡觉会打呼噜，很多家长会认为是白天玩累了的缘故。难道真的是因为累了才会打呼噜吗？睡姿、疾病、肥胖等都可能是诱发宝宝呼噜的因素。原因一，睡姿问题。孩子如果经常选择仰卧姿势睡觉，也会打呼噜。因为仰卧会引起舌根后坠，从而造成孩子咽腔狭窄，这样孩子就会不自觉地打呼噜。这种情况呢，只要纠正孩子的睡姿就可以了。正确的睡姿应该是侧卧，因为与仰卧位相比，侧卧可以减少舌根后坠，减轻打呼噜的症状。原因二，疾病。孩子营养不良时，就会造成抵抗力下降或者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引起炎症，累及扁桃体、腺样体，而引起进一步肿大、堵塞后鼻孔及口咽部，导致气道不通畅而出现打呼噜。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饮食营养均衡，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衣物，一旦发现孩子感冒发烧，及时就医，切不可耽搁。原因三，肥胖。孩子过度肥胖，口咽部脂肪垫会增厚，随着重力作用，睡眠时喉头及舌后空间变窄，脂肪垫堆积加重了气道空间变窄，从而引起打呼噜现象。所以当孩子一旦出现体重超标的情况，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要等到事态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才想起让孩子减肥。肥胖不仅影响孩子的形象，也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疾病，除了打呼噜，还会出现儿童糖尿病等疾病。第三，磨牙。有些小孩子夜间睡觉的时候总是磨牙，小牙齿磨得咯咯响，这可能也是不良饮食习惯引起的。有的孩子有不良饮食习惯，不爱吃早餐，晚餐却吃得特别多，这样呢极易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因为晚餐吃得多，睡觉时宝贝的胃肠道内仍存积有大量的食物，胃肠道不得不加班工作。胃肠工作时会引起面部咀嚼肌的自发性收缩，导致牙齿来回磨动。家长们要及时纠正孩子不良饮食习惯，临睡前呢，不要给宝贝吃不易消化的食物，以免食物在胃肠道内刺激宝贝大脑的相应部位，通过神经引起咀嚼肌持续收缩而磨牙。 另外也可能是精神紧张导致的磨牙。孩子受到呵斥、打骂、惊吓、精神刺激等，容易造成焦虑、压抑、烦躁不安、过度紧张等不良情绪，导致夜间发生磨牙现象。这就强调了家长要给孩子创造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的重要性。家长不要当着他的面相互争吵，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学习压力，不要让孩子看有色彩的电视节目。还有可能呢，是情绪激动或者过度疲劳。孩子白天情绪激动、过度疲劳等，也可能引起夜间磨牙。在孩子活动量较大时，家长要记得让孩子及时休息，不要玩得太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获得一次又香又甜又舒适的睡眠之后，会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甚至整个白天都会精神头十足。小孩子虽然不能准确地表达他们的这种感受，但实际上他们比成人更需要高质量的睡眠。儿童睡眠不但要有时间上的保证，还要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对孩子睡眠的特殊关照。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睡眠，了解提高孩子睡眠质量的方法。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孩子说反话，上集。为什么孩子喜欢跟你反着来？柠檬最近收到一个家长的留言，我的孩子呀，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处处都要跟我反着来，我让他坐着他就偏不，一定要站着，想和他好好说话就各种顶嘴，然后就是叫他不要碰不要碰，他偏偏就是要用手去动，经常被他折腾得自己都恼火，凶他就哭，不凶又不听，我真的是遇到了育儿难题。你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对孩子提出的一些要求，孩子就以不要、我不喜欢你等等的反话进行各种回绝。但孩子真的是什么都不愿意、不喜欢吗？其实并不是。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去餐馆吃饭的时候，给孩子夹菜吃，他可能会拒绝，嘟着嘴说自己不要吃。等你收回筷子以后，也会好奇地将自己的小勺子伸到那道菜里去试探。又或者嘴巴上说着最讨厌爸爸，但是身体却又往爸爸的身边跑。有些家长可能就会被孩子弄得很头疼，不知道孩子到底怎么想的。其实某些时候，孩子会用反话来跟家长对话，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通过说反话来得到他人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孩子说反话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得到不断发展，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要求，也容易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孩子说反话，既是孩子与成人的游戏，也是孩子与成人的对抗。这个阶段的孩子，如果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经常被大人说不的话，就更容易说反话。另外，当他有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个阶段的家长往往是最不放心让孩子自己去做的，所以孩子提出一些想法的时候，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说不行，你不能去做。家长说不是希望孩子能够听自己的意见，但是孩子会发现，当他说反话了，这些拒绝可能会得到家长更多的关注。这样的关注一方面会间接地强化孩子说反话这一行为，如此一来，孩子将会更喜欢跟你反着来了。但如果你能对孩子更耐心一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更全面的看待事情是

0: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是真心想拒绝你的，就像孩子可能会说，我不要你了，你走。但这个时候你真的走了的话，孩子反而会无法接受，并且更加苦恼。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希望你离开的，可能只是想要得到你的谅解和一个拥抱。通过孩子这些任性的行为，我们也能看出有许多家长未能理解这个阶段孩子的真实心理。所以当孩子没能正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反而跟你反着来时，家长就可能会束手无策，认为是遇到了难题了。由于篇幅原因，柠檬将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你分享孩子说反话的原因，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下孩子和你说反话的各种趣事。关于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还想了解相关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反话，就能查看到孩子说反话的更多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说反话下集，家长可以如何应对。爱说反话是很多孩子都会有的，或者曾经有过一个现象，虽然说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但相对来说这并不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说反话这一行为不利于孩子和人交谈时的言语理解，也就容易影响孩子与人的沟通交流。如果一个孩子习惯了说反话，那么在和其他小朋友的交流上就可能会出现沟通问题。比如说身边的小朋友因为某些事情突然哭了起来，孩子的本意是想要去安慰他，让他坚强一点不要哭，但从口中说出来的话语却变成了，哭什么哭，不能哭，哭的小朋友会变成猪的。这样的话在那个哭泣的小朋友听来，可能会认为自己被嘲笑被骂了，反而是感受不到任何贴心的安慰。孩子说反话，有些时候大人听着有趣，或许小朋友也觉得好玩，但长此以往，孩子可能就无法真正了解到该怎么说话。有的时候孩子知道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以后他人却不一定能够正确理解。那么当孩子说反话的时候，家长可以怎么应对呢？柠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帮助你更好思考。第一，不严格纠正孩子说反话的行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开始说反话，可能刚开始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关注，然后你发现了，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纠正他这一行为，这反而会让他觉得自己这样的说话方式是正确的，有的可能会出现一种越纠正孩子越这样说话的现象。因此如果你发现孩子有说反话的行为出现时，可以正确的引导，最好避免一直的纠正。第二，家长在与孩子的交流上少说反话。首先就是要尊重孩子，也许有的家长自己也没有发现，当孩子做错事或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反驳孩子，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也许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但这样的行为反而容易激发孩子的叛逆行为，孩子也就更喜欢说反话了。在这里，柠檬分享一个心理学中的三明治效应，可以用来更好地给孩子提建议，也就是在教育孩子上面，开头先是表扬，中间再是批评，最后又是表扬或者鼓励，避免用说反话的对话方法与孩子沟通，同时呢，也给孩子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孩子也就不需要使用类似说反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了。第三，减少用命令的语气来对孩子。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说他还小，就必须什么都要求他，让他都听自己的。给孩子一些建议并没有错，如果能在说话方式上稍作调整，也许能够有不一样的效果。我们可以改为使用温柔又坚定的语气来对孩子说，孩子也会更愿意。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蓝。

0: 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

0: 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黑土没办法，把红旗围在腰里头，一边擦眼泪一边站起来。
4: 爷爷，要那么我走了，您保重。
3: 他把牙一咬转身就走了。安下方永泰如何智商暂且不提，单表黑丑钻进柴火林去找自个儿的部队。哪儿找去？大海茫茫啊，他也不知道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黑丑也有心眼儿，他一琢磨政委临分手的时候说上金刚台，我就上金刚台去找去，不论怎么说我得把他们找着。白天他不敢走，在柴火林里休息，到了晚上他往金刚台那摸，这一天就摸到寒风岭。这寒风岭也是有名的一座大山，光这个山坡一上一下就有30来里地，但是翻过寒风岭就到了金刚台的脚下了。这个地方是咽喉要道，非过不可。从远处看，寒风岭好像个马鞍子，两头高，当劲儿挖。国民党也知道这个地点非常重要，就在两头高的地方一边修了个大炮楼子。哪个炮楼都有3层啊，白天下了一排人在这做游动哨，对来往的行人是严格的检查。这阵李耀龙下了死命令，如果有漏网的共产党解放军，一个不许上，在哪儿过去哪儿负责。国民党的小官不敢疏忽，因此这个地方把守的非常严。黑丑来的时候正是半夜，按钟表说大概12点都过了。他趴在黑暗的地方看了看，就见左右两个大炮楼子一闪一闪的有灯光。摘耳朵一听，正好这只是顺风，他听得挺真切，炮楼子敌人还没睡，有的呜嗷乱叫，有的在那听留声机，还有的唱京戏。黑丑一琢磨，这地方非过去不可呀，再危险我也得上金刚台呀。他慢慢就从这山崖的底下爬过去了，索性一点还真没被哨兵看见。他走了腰有1里地，往路旁一看，有个小饭馆。寒风岭，寒风岭，一年四季都刮寒风啊。这日的天气是入冬的时候，这风是刺骨的那么凉啊，把黑丑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又饿又渴还又困。看着饭馆的他挺乐，就见那个小酒幌被风刮得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一个劲儿的摇晃。黑丑看了看后边没人，心里想着哪怕我要碗热水喝呢，

0: 我还能走30里，如果一口水也不喝，实在是挺不住了。慢慢的到这个小饭馆的门前，咚咚咚，他砸开门了，开门了，开门，咚咚咚，有人吗？他这一砸门不要紧，屋里头有个姑娘正在看门。这姑娘是谁呢？就是开这个饭馆的掌柜的四姐，她的唯一女儿叫丹凤。前文书咱们说过，四姐嫁给一个老实巴交开饭馆的，这人叫老蔫儿，已经死去了，就剩孤儿寡母在这度日，娘儿两个开这么个饭馆维持生活吧。今日晚上四姐去囤货去了，还没回来，剩下16岁的女儿丹凤在这看门。要是这个丫头胆儿也不小，剩下一个人也敢看家，其实这也是环境造成的。丹凤一边干着零活，一边哼着山歌小调，根本没想别的事儿。冷不丁这个门咚咚咚一响，把他吓了一激灵。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他娘回来了。谁呀？
1: 我。
0: 黑丑这人愣不愣？你说这也不是回自己的家呢，能这么说话吗？丹凤一听声音非常生，没敢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过路的，
0: 打算买点饭吃。不行啊，半夜我们不卖饭，你往前走一程吧。哎呀，黑草一听这怎么办，人家不开门呢。
1: 这样行不行？我新一碗热水喝也可以，能赏我碗水喝吗？
0: 这句话有效力了。大别山有这么个风俗，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过路的人想要找碗水喝，必须得给，没有开水哪怕临时烧也不嫌麻烦。要不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呢，人家这个地方就这么个讲究。他一说要水喝，丹凤这小姑娘没有词儿了，满满的倒了杯茶，把门开开了，往外一递，好吧，给你水。黑手双手把水杯接过来，就在这么个时候，丹凤借着灯光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一个是黑手长得身大力不亏，又黑又猛，另外一个呢，丹凤白天听着消息了，附近的国民党业已告诉了，现在有一个逃犯，这人是个大个黑脸膛，20多岁，穿的一身粗蓝布的衣服，如果谁要发现这个人，赏银元100块，如果有窝藏包皮者，一律同罪。丹凤去开会都听见了，今天突然就这么一看啊，这不是宣布的那个逃犯吗？人家开会的时候还说这个逃犯杀人不眨眼，专吃人心呢。一个小姑娘半夜前想起这些事儿来，再看见黑丑，吓得一哆嗦，咵嚓把碗掉地下了，紧跟着挥手稀里哗啦把门关上了，把黑丑也吓了一跳，碗没接过来，一见姑娘惊叫了一声把门关上。黑丑这心也跳了一阵，小姑娘不大，见着我害怕呀，我得再砸门跟她解释解释。手刚扬起来，黑丑又一琢磨，算了，人家挺害怕的，我为什么还讨厌呢？饿了紧紧裤腰带，对，黑丑就没再砸门，把裤腰带勒了勒，但这阵风越刮越大，走又不能走，他就转到饭馆

躺在背风的侧面，往这一蹲，哎，正好把脑领子往上拽了拽，脖子往下一缩，也困极了，哎，休息一会儿，闭目在这养神。单说丹凤啊，把门关上之后一回身，把灯吹了，这心跳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人要进了屋非把我吃了不可，我娘怎么还不回来。把灯吹了之后他更害怕了，屋里伸手不见五指，小姑娘一伸手把火镰取过来，又把火点着了，点着还是害怕，这身上啊直起鸡皮疙瘩，白毛汗一阵一阵往外冒，我娘怎么还不回来，吓得都要哭了。时间不大就听见叫门，谁呀？我死丫头，你怎么把碗扔到门口了，这要扎着人的脚怎么办？哟，一听他母亲回来了，这丹凤的心才放下，娘儿两个相依为命啊。他母亲的性格十分泼辣，丹凤要在娘的跟前什么也不在乎，所以说高兴兴的把门开开，自己挑着个挑子，一面是老豆腐，一面是蔬菜，把这个挑放到屋里头擦了擦汗。哎，你怎么了娘？可危险了，刚才吃人心那个妖怪来了。四姐也吓了一跳，孩子你傻了，哪来的妖怪？不，那不国民党说的吗？刚才你没来，我在屋里干零活，突然有人砸门，你猜我开开一看是谁？就是国民党说的那个逃犯，挺大个子大眼睛，吓死人了，吓得我把水碗扔了，把门关上了，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哦，四姐坐在椅子上合计了半天，国民党说的逃犯，孩子你别听他们放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年头是坏人当权，凡是他们抓的基本上都是好人，人哪有妖怪的，哪有吃人心的，这叫吓唬人。往后他还再这么说，你别害怕。哎，丹凤的心就放下了，帮着他母亲在挑子里往外捡东西，准备明天开张做买卖。娘儿两个正在屋收拾着，就见门一开，炮楼上的陈排长来了，这小子的外号叫陈大牙，满嘴镶的都是大金牙呀，歪戴着大盖帽，挎着盒子枪，哼着小调在外边进来的，手里呢还拿着四姐的大手电，四外头照了照。哎，四姐，老板娘方才上哪儿去了？四姐看了他一眼，哈哈，陈排长，方才囤了点货，做买卖的讲买讲卖，要不明天卖什么呢？啊，囤点什么好货我看看。过来伸手他就翻，一看是一条豆腐，那边还有点蔬菜，这小子把鼻子一进去，嘿，我说你也不会做买卖，弄了半天弄这谁买呀？我说有什么好吃的没有？给排长下些酒。当个啷当个啷个啷，这小子唱着到座上，一条腿往椅子上一蹬，在裤兜里拽出个酒瓶来，丝儿扒下去，嘴对嘴喝了那么一口，真好啊！哎，老板娘，给我来点酒菜。四姐不敢得罪他们，他这个小饭馆经常接待的就是散兵、游泳、土匪、流氓，什么人？

都接触，也不管是白天也不管是黑天，这也叫习惯成自然了。来了什么人你都得应酬。四姐当时给他盛软豆腐，他看看，叫站开，我不要。有没有过油的解馋的？有。丹凤啊，给排长端一盘神仙丸子。哎，端了一盘神仙丸子放到这儿，这陈排长看看，嗯，这个嘛还不错。说个不错的一翻眼看着丹凤，灯光下照着个丹凤，这姑娘长得真俊啊，随她娘，长得细条条大个儿，别看她十五六岁，比她娘矮不多少，而且身体发育得比较早，跟她娘似的，细皮嫩肉，食指尖尖，十分的那么秀气。在这儿陈排长借着灯光一看，这小心就一动，坏主意就上来了。我说你叫什么？丹凤把头一歪，我叫丹凤，好听的名字，挺好挺好的。哎，你等等。说着话一伸手，在兜里他摸出块现大洋来，在手里头掂了掂，看着没，一块大银洋，拿去，怎么样，做了身花衣服。他往前一递，丹凤伸手这么一接，这下子把手又撤回来了，另一只手闲着呢，过来把丹凤的脸蛋抓住，狠狠地拧了那么一下，把丹凤疼得哎呀。刚这么一叫，四姐突然就转到陈排长的脖子后头了，照他的肩膀一拍，啪，我说放规矩点，别这么动手动脚的，挺大个人你也不嫌害个臊。哎哎哎，我说老板娘，你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害臊不害臊？老子有钱呢，猫猫脸蛋怕什么的，打是亲骂是爱，掐个脸蛋也不坏嘛。哎，这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要说四姐也真是个茬子，听他放了这顿狗臭屁之后，一伸手把那银元抢过去了，拿来吧，到时候老吃啊，一回钱也不给，这回啊就算都顶了账了。哈哈哈哈哈，行，有的是钱。这四姐一转身冲着丹凤一使眼色，告诉孩子你快走，那意思睡你的觉去，以免叫这个醉鬼纠缠你。丹凤明白，回到里屋把门关上，指着灯睡觉去了。这陈排长在这吃着神仙丸子自斟自饮，四姐也不理他，收拾这些菜。这陈排长这小子半瓶酒入肚，打开话匣子，你说他这顿胡扯呀，谁理你来的？又讲的什么时候入的伍，什么时候参加过战斗，在茶夫镇的发了什么横财，玩弄了多少女人，满嘴里喷臭粪。四姐听着都恶心，但是他经常接触这些人，也是习惯成自然，听得太多了。这小子得了得得了得，满嘴冒白沫子，这酒八成就下去了，小眼睛也喝红了。完了拿酒一盖脸儿，我说老板娘，我跟你商议点事儿，你看你乐意不？我瞅你那个小丫头挺讨人喜欢，我打算收她做个媳妇，你乐意不？哎，四姐气的把菜刀往案子上一关，回过头来就说他，我说排长，快喝酒吧，吃神仙丸子还堵不住你的嘴，你是不是喝醉了？

0: 些什么话，说什么话，酒后吐真情啊。你好好看看你姑爷长得就这模样，乐意你也得乐意，不乐意你也得乐意，老子他妈有钱。他在裤兜一伸手，又抓出一把大洋来，不知在哪儿弄来的，哗啦往桌子上一倒，怎么样，一块两块八块十五块，十五块钱住一宿还不行吗？今儿个都给你，我算在这过夜了。说着他晃晃悠悠站起来，舔着个脸就往里屋闯。四姐能叫他胡来吗？赶紧伸手把他给拦住了。陈排长，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放聪明点，魏总要干你也打听打听，我也不是好惹的，你看这是什么。四姐一伸手在怀里头拿出一张片子来，在陈排长面前一晃，你看看这上的是什么。哎，什么，你能有什么？借着灯光，这陈排长仔细一看，呵，片子上是这么印的：38师，414团，上校团长李耀荣。耶，这陈排长把小脖一缩，啊，怪不这个老板娘这么厉害的，闹了半天跟李耀荣李团长还有关系啊。要按理说我可应当走，这小子又一琢磨，哪能走呢，我要叫这张骗子把我吓住，日后在寒风岭这我就晃不开了。他把小脑袋一扑了，去你妈的，拿他妈张骗子吓唬谁？李耀荣在别的地方是皇上，我他妈在这儿是皇上，今儿个我就说定了，你给我躲开。他一推四姐往屋就闯，这阵丹凤就吓醒了，哎呀，娘娘！丹凤连哭再叫，这小像疯狗一样往里就闯。四姐可急了，一挥手把菜刀拿起来，你再往里闯，我可要下手了。哎，下手你他妈还敢砍我吗？借着酒劲儿往里一扑，来搂丹凤来，当娘的能不急眼吗？四姐把菜刀抡起来，照着陈排长这脑袋呜就一刀。陈排长吓得往旁边一闪，这一刀没砍正，正好砍在肩膀上，把这小子砍得嗷的一声，呀，你怎么砍我？伸手他掏出手枪来，照着四姐就一枪，正打到四姐的腿上，把四姐疼得扑通就坐到地下。陈排长这小子跟疯狗似的，转身奔丹凤就扑来，丹凤吓得滴溜一转圈，从床后头转到门前，嘴里头不住地喊：“救人呐，救人！”嘴里喊着，把门就开开了。丹凤这一跑出去，陈排长就追出来：“小丫头，我看你往哪儿跑！”过来，他伸手一搂，把一个人搂到怀里头。还没等他看清楚，就见这个人把大手伸出来：“王八蛋，我掐死你！”黑丑才要挺身除害。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0: 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国民党匪陈排长几盅酒入了肚，兽性发作，他在后头拼命的追赶丹凤。
14: 救人呐！
13: 丹凤把门开开跑了。陈排长刚追到门外，没想到迎面一员大汉拦住去路。站住！特崽子啊，把陈排长吓得真魂出窍。哟，丹凤怎么没了？这是谁呀？借着屋里的灯光，他一瞅，哟，这大个黑脸蛋子往下沉着，白眼珠都挂了血线，那拳的跟皮锤一样。

0: 来的是谁呀？正是黑丑。咱不是说了吗？黑丑打算在韩凤岭这个饭馆里头要点饭吃。丹凤还怕没给他开门，黑丑一看也不能勉强啊，就躲到饭馆的背风的地方，在这歇一会儿，在腰里头拿出饽饽来，一边啃着一边休息。时间长了又困又乏，就在这闭着眼睛打个盹儿。正似睡非睡的时候，他听这个饭馆里有动静。一开始的时候，男人说话的声，女人说话的声，说什么听不清楚，他也没在意。听来听去，听着女人呼救的声音，紧跟着又听响了一枪，把黑丑吓得就站起来。嗯，这屋发生事儿了。
1: 哦，
0: 听意思大概有男人要做不法的行为，我得看看。转身他在避风的地方转到饭馆的门前，这时候正赶上丹凤跑出来，那个匪陈排长在后头追。黑丑当时什么都明白了，不顾一切挺身把陈排长给拦住。这陈排长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黑丑把拳头就举起来，去你妈，你说这一拳的揍的，这一招叫开花炮，正揍的陈排长的五官上头，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扑通，把陈排长在外头揍到屋里去了，一屁股摔到墙几角呢，顺着鼻子眼的血就淌下来。你好小子，你是哪一部分的？黑丑这只也进了屋了，咯嘣嘣咬着牙，哪一部分？我是共产党那一部分。陈排长一听可要了我的命，拿着枪刚想开枪，说时迟那时快，黑手打电不拧身往前一动，嘡就一脚把陈排长的手枪就踢飞了，紧跟着抡起拳头，像下雨刮风一样，这一顿拳头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头拳打，下面脚踢。这么陈排长长得也糟点，没有两分钟就听他，啊，怎么打没气儿呢？黑手这才住着拳头，直起腰的看了看，完了。又一伸手把陈排长的手枪他拎起来了。单说这阵四姐虽然腿上受了点伤，但是伤不太重，他发现眼前出这个情况把他吓得心都要在嘴里跳出来了。他发现这员黑大汉真厉害，见义勇为，给他们母女解了围了，而且一看把陈排长给揍死了，四姐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害怕，但是这阵顾不了许多，一瘸一点的在地上站起来。哎呀，先生，谢谢你，你要不来呀，我们娘俩不定得个什么结果，人已经打死了，你快走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这离着炮楼可不远，听着枪声，那些匪兵马上就得来，你快走。四姐连推再搡的，这阵黑丑看了看他，好吧，拎着枪转身就走。还是丹凤心眼多，丹凤一看，这是不刚才砸门的黑大个吗？国民党宣传说这个人专吃人心，杀人不眨眼，那么看眼前这个事儿，那都是造谣，这人是个好人呢，没有人家自己后果什么样。想到这块，丹凤一转身回到屋去了，在那饽饽篮子里头拿出几块饽饽来，撵上黑丑塞到他手里头。先生， 我们没有什么报答的，拿着这个在路上吃吧。黑丑看了看东西，也没表示什么态度。
1: 好，
0: 转身他走了。他也就出门不到一分钟，呵，饭馆的门前就乱了，马队、步兵、人喊马叫，整个把饭馆都包围了。为首的几个国民党的班长，拎着枪、歪戴子帽子进来，哎，老板娘，看着我们陈排长没？这是四姐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在地下抱着这条腿直哭。一看着国民党的班长来了，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刚才来了帮土匪，把陈排长给打死了。我过去一拦，我还挨了一枪啊！打死了。班长拿着手电过来一看，可不真死了，七窍流血，满脸是伤，拿手扑了扑了，完了，没救。
1: 买多少土匪？
0: 就一个，奔哪儿跑了？刚才出门奔正东跑了，
1: 追！
0: 这几个国民党班长一想，可不好办了。那排长让土匪给打死了，我们当班长的有责任呢。那要是团长李耀龙怪罪下来，我们脑袋就得搬家。说什么，把土匪得抓回来。再看他们出来的20几个人，扑了命，分两路就追下来。黑丑刚离开这儿，对寒风岭的地理不太熟悉，顺着寒风岭的山脊扑命的往前跑，时间不大，让人家骑兵就给撵上了。
2: 爷爷，
1: 哎，头前有个人影，站住！干什么的？站住！
0: 黑丑一看鸣枪示警，他也不能站住，仍然往头前跑。这帮小子就知道了，准是土匪，非抓回来不可，
1: 抓呀，别让他跑了。
0: 一边放枪一边追。黑丑在头前跑着跑着，手里头拎着这支枪，心说话，我也开两枪看看能打成不能打成。想到这儿，他一回头，哎，真放了两枪。当然了，他没练习过射击，打的也不会准，这两枪把敌人可吓过呛，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的，趴到地下的。哎呀，这小子手里还有武器啊，注点意。匪兵一边说着一边追，不断的鸣枪射击。黑手正跑着，冷不丁脚着右腿上，挨了一枪，腿当时就麻木了。哎呦，心里一撞个，我挂彩了，打到什么地方了？能不能把我腿掐折呀？脑瓜里一撞个，精神一溜号，哎，走道也走差了，正走到悬崖绝壁，黑手往下一看，哎呀，这是寒风岭的制高点，最高的地方，往下一瞅，云雾缭绕啊，深不见底。拧回身再想往回跑，匪兵分两路已经追上来了，怎么办？黑丑这阵心里一琢磨，我宁可跳山崖摔死，我也不能让他们抓我个活的，要抓就不好办了，就这么办。这小伙子也真横啊，毫不犹豫往前大踏步走了几步，顺着山崖他就下去了。这匪兵追到山边一看，爷爷，好小子，跳山崖了。哎呀，宁死不叫抓活的，怎么办？怎么办？死咱也得有尸首啊，到山涧里咱看看，哪怕把死尸整过去，见李团长咱有个交代。
1: 对对对，下山。
0: 匪兵们顺着盘山道下去，仍然捉拿黑丑不敌，干掉黑丑，在山崖上跳下去，那必定是粉身碎骨。可是不巧不成书，因为这个韩凤岭这面朝阳，年久石头风化，从那石头缝里头长出不少松树来。这个树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是婆罗形，有的是扇子形，哎，什么样的都有吧。上头长着不少的藤萝，年头多了就好像蜘蛛网一样，每一年一春一秋，树叶子落下来之后垫了一层又一层，管这树叶子铺了有3米厚，跟那大沙发床差不多。黑丑整个掉在这婆罗坑里头，开始他认为自个儿是非死不可，敢身子一沾这些树叶子，砰，颠起了有多高，黑丑当时可也休克过去了。时间不长，迷迷糊糊他明白过来，哎呀，抬头往上看看，看不见山尖儿，往下看看，嗯，离着这个地还能有个3-5丈高，也下不去呀。黑丑一瞅，我没死啊，闹了半天我掉到这里头了，真是命不当绝。哎呀，又一琢磨，命不当绝也不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也下不去。但是自己再看看自己这条腿，那鲜血流的把裤子都染透了，不看这血还没事，一看这血当时更动不了。哎呀，这怎么办？把个猛英雄是活活困在寒风岭，这个天说亮就亮了。没等国民党匪军赶到呢，有一个打猎的在山底下路过，这人呢个不太高，多少有驼背，满脸的皱纹，一把大胡子，那胡子长下足有2尺啊，不过平常不整理，长得一个球一个袋的，那胡须都改了团了，穿的衣服补丁罗补的。别看这样，这老头眼睛可是倍儿亮，腰里围着子弹袋，手里边端着2桶的猎枪，在腰的皮带上还别着2只兔子，看这样是刚打的。老头端着猎枪正在寒风岭山崖下路过，黑丑在上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瞅这是个猎户，看这个举止行为不像国民党，也不是国民党的奸细，这阵我不求援等到什么时候。他扒着这松树，大爷大爷，救人呢。哎，谁呀？老头一听谁在半悬空中说话呢，停神站住，仰脸往上看看，谁呀？你在哪儿呢？大爷，我在这松树上面呢，我在这挂着呢。老头再一看，看清楚了，我你这个人怎么跑那上待着去了？不是跑着上，我在上头掉下来的，被这松树和藤萝把我接住了。
3: 哎呀，是多悬呐，这要摔得吓得粉身碎骨，等着我救你啊。
0: 老头心真好，把2桶的围枪背好了。黑丑还合计呢，你这么长大胡子，这么大岁数，你怎么救啊？你能上得来吗？哎，出乎他的意料，别看这个老者70来岁，那个胳膊腿那个灵活呀，要讲究登这种山，快似猿猴狸猫闪电一般，黑丑大吃了一惊，哎呀

0: 是在这金刚台大别山长大的，我还没发现这种人呢。这老头怎么那么能耐？他心里琢磨着，哎，老头到了他身边了，双腿一跨，也到了松树这上面，看了看黑虫，嘿，我你是个年轻人呐，你怎么不注意石脚在那上面掉下来？这还了得？来来，我背下你去。说着，老头往下一哈腰，黑丑还意意思思的，那意思你自己上来行，你背着我150-160斤，咱俩再摔下不都完了吗？老头看出他的心意，年轻人放心，慢说你这么大个，你就有个300来斤，我夹起来就走，来吧。不容分说，把黑丑一只胳膊抓住，往自个儿肩膀上一扛，黑丑吓得把眼一闭呀、啊，就觉着两耳生风，时刻不大，老头就到了平地了。来来来，坐着。黑丑这条腿刚一站地，哎呀，啊，扑通坐地下。这老头才发现啊。你腿受伤了，他看了看黑手这条腿全是血了，冷不丁他发现黑手手里头拎着把枪，啊、哦！老者就往后退了一步，你是干什么的？这一句话把黑手问愣了，你说怎么回答？我黑手一琢磨，干脆说实话吧。解放军就是依靠群众，既然你把我救了，为什么隐瞒人家呢？大爷，实话我跟你说，我是新参加解放军的。哎呀天哪，你是解放军？老头回过头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看了个道，当他确信没有人的时候，这才到了黑丑的眼前。你是解放军？我怎么看不出？是我刚参加军队，还没发给我军服。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大爷，一言难尽呐、啊、我是在虎穴跑出来的。黑丑就把夜走寒风岭所欲所为的事儿跟老头都说了。老头听完了点了点头，那你姓什么？我姓方，姓方。哎，我跟你打听个人，当初15支队有个方光武，你认得不？那是我爹呀。哎呀小子，方光武是你爹，可不是吗？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姓尤啊，我叫油胡子。当初的时候，我给15支队还当过通讯员呢。哎呀，多少年了，刚才我就发现你这个鼻子，你这个眼睛，你这个脸庞，你这个个头，太像方光武了。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走，到家去。这黑丑一颗心才放下，到现在遇上亲人，说不上心里那么高兴。这油胡子老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真热心肠，非要背着黑丑。黑丑脚这么大个子，把老爷子压坏了呢。
1: 不，你听我的。
0: 黑丑没办法，趴到油胡子身上，老头一手拎着猎枪，七快如飞就把他带到自个儿的家里去了。这个猎户一般都在山半截腰住，油胡子住这个地方叫一间铺，离着他最近的邻居也得五里地以外。这个山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散。油胡子咱们说过一次，在蛤蟆嘴跟方克荣曾经救过解放军。这老头以靠打猎为生，以后告辞就走了，回来仍然靠着打猎，但是他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他恨不能盼着大别山的天快变了，恨不能盼着解放军马上就进山。今天可碰上黑丑了，所以心里头非常高兴，把害怕两字就忘了，一直把黑丑背到自己的家里头。他这个家什么样，闹了半天是个山洞，山洞的外面用原始森林的木头搭了个大厦子，就分成里屋外屋。黑丑一看这屋没什么东西，墙上挂的兽皮，床上也铺的兽皮，这屋里乱七八糟的。当时油胡子把他放到床上，你躺一会儿啊，我现在就给你上药。说实话，他把抽头拉开，里边拿出个小葫芦来，倒出一点红色的药面，把黑丑的裤子吞下来。
1: 哎，还真不错，没伤着骨头。你咬着点牙啊，我这块可没有麻醉药。
0: 大爷您放心，怎么的都行。
1: 哎哎，挺着点。
0: 他给他挤了挤四外的伤口，黑丑咬牙皱着眉，一声也没吭。挤完了，把这药面给上上，哪有绷带呀，就找了点破补着条子，当时给他裹上。黑丑就觉着轻松了不少。
1: 怎么样，你放心，别看咱不是医院，三两天准保你扶救如初。
0: 你在这床上躺着先歇一会儿，我去给你炖兔子肉，吃饱了喝足了，咱爷儿俩好好唠着
1: 啊。别着急，我送你回部队。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年多少
2: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一度电厂
4: 不仅
3: 现在
4: 烧
3: 的
4: 家用耗费
1: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来，
1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8: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7: 哇，浪漫！
2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1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8: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18: 好主意。
22: 这是
1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

0: 这姚胡子上院宰兔子去，说怎么退怎么吞咱不说，他正收拾着，可了不得，就听寺外枪声响如爆豆一样，找找找找，我就不信鸟飞一会儿它就没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哎，这有人家，到这看看，走走。说着话，奔油胡子他们家来了。老头听得非常清楚，脑袋嗡了一声，国民党，马上把手中的兔子放下来，那意思想进屋去把黑手安顿安顿，藏个地方。还没等他转身呢，门咵开了，再看进来20多国民党啊，端着大枪的，挎着冲锋枪的，拎着盒子枪的，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进来先往这院瞅了一眼，为首那个匪班长看了一眼油胡子，老头儿，有个共产党的商号，你看见没有？
1: 哎呀，长官，这我可没看见呢，那他在什么地方？
0: 没看见，不对吧？方才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一个人家都没有，除了你一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呢，你没看见他飞了？哎，
2: 旁边一个国民党匪兵也说，
0: 你说实话，方才我们顺着血印找来的，那鲜血的血点还有，怎么到你这门口就没了？
2: 这一句话，油胡子心就一蹦，老头子心想，糟了，这是真的，我光顾着急救黑丑了，忘记他腿上淋的血，我没收拾收拾，
0: 这阵不能承认。
1: 长官，你说那血点那不是人血吧？我刚才转了一圈，打了俩兔子，你看这不正退呢吗？可能是这个血吧。你猜错了，
0: 不听他的，搜！
2: 说着往屋里就闯，
0: 黑丑就在屋呢。
2: 油胡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进屋啊！过来伸起俩手来，把路给拦住了。
1: 长官，等一等，
0: 怎么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看看？难道你这里头有什么私密吗？
2: 当时匪兵全怀疑上了，这匪兵是谁？就是炮楼上的匪兵啊！追黑丑追了一夜没追着啊！当然他们也是有目标的，有个心眼就顺着血点追的。方才这个匪兵说的还真是真事儿，这个血点哩哩啦啦，到了油胡子这一间铺，离着不到3-5不远，没了。肯定是在这儿，老头再一拦着，他们更产生怀疑了。那班长把手抡起来，啪，给尤大就来个嘴巴。
0: 老家伙，我看你说话上言不搭下的，你这里头就有鬼。对，
2: 过来他一推尤大爷，尤大爷这是心里一琢磨，不行。说什么我不能让他们进屋，
0: 到里边就糟了。
2: 那黑丑要落到他们手里还好得了吗？哎，我死不死是小事儿，这么大年纪了，我要保护不住解放军，良心受责备呀，怎么办？燃眉之急，到了现在呢，自能急中生智了。老头眼珠一转，想了个招，眼望着山尖那么喊了一嗓子，
1: 同志，你快跑。
2: 那个意思好像这个人在山尖那藏着。尤大爷喊完了之后，

0: 紧跟着刺楞越过短墙也跑了，把这些匪兵全闹愣了。你一定是在那儿藏的，追！站住！说个站住，他们就追出去了。黑丑在屋听得清清楚楚的，一开始他把手枪紧紧地握在手里头，心说你进来兔崽子我就跟你拼了。他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一闪身躲到门后，闭住呼吸等着事情的变化。哎，后来他发现尤大爷把匪兵给引走了。
1: 哦，
0: 这是大爷使的调虎离山计，一会儿这些匪兵找不着我还得回来，岂不是牵连了尤大爷？这地方赶紧走。想到这儿，一闪身到了院里，意思呢开开院门钻山路就走了。事情也是太凑巧，他刚一到院里头，就有听这个院门砰啪啦门就开了，在外边闯进四五十个乡保队，为首这小子拎着双盒子炮，正是乡保队的大队长，叫杨大肚子。他认得黑丑，冤家路窄呀。这小子进院一瞅，呀，这他妈不黑丑吗？给我抓！黑丑一看，完了，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办了。小伙子把心一横，只有一个字儿，拼。他把手中的盒子枪一抡，对准了保定，连开了几枪，有的打中了，有的没打中。这些乡保队可吓坏了，噼里啪啦乱叫，这就往外跑。还是乡保队的队长杨大肚子这小子挺凶，一闪身躲在门后，把盒子枪一抡，不要跑，都给我回来，抓住他有赏。要说这个杨大肚子，他认识黑丑，怎么认识的？他怎么来的？这里面有个原因，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个事儿要想说清楚，还必须从李耀龙那儿说。本来李耀龙奉了师长的命令，带着414团、2-3千军队，一色是美式装备，汹汹摇摇进了大别山，满以为胜利在握。游击队才200多人，那还架得住一华了吗？他觉着挺美，哪知道进了大别山，事与愿违，一事无成。为这个事儿，上面的师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现在李耀龙受不了啊，双重的压力。哎呀，他一琢磨，这游击队都跑哪儿去了？难道说长翅膀飞到天上去了？会串地法入了地了。最后人李耀龙啊，向他的主子下了保证，不成功则成仁，如果不把游击队消灭，我就提头来见。牛吹完了不得有真格的吗？哎呀，李耀龙最后一琢磨怎么办呢，还是药葫芦给他出的主意。药葫芦说，光靠国军呢不行，这么大的大别山，2-3千人哪够用啊，最后把乡保队咱们都得成立起来，做咱们的耳目，一面响枪，八面支援，处处都有绊脚石，处处都有拦路虎，这解放军到哪

0: 咱都知道非这么办不行。李耀龙就采纳这个坏主意了，一声令下，大别山所有住人家的地方都要成立乡保队，大大小小划了几十个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个乡保团，没枪李耀龙给枪，没钱就给钱，就这么样有的地方就成立起来了。在杨家湾有个大地主叫杨超凡，他与李梦之八拜结交，还是磕头的把兄弟，他对共产党也是恨之入骨啊。接着这个命令之后，马上着手准备乡保团，他又不能亲自露面，找谁呢？就在他手下这些走狗之中挑来选去，就选中这个杨大肚子。杨大肚子一共亲哥俩，他哥哥叫杨胖子，外号杨一刀，在李梦之的手下当黑枪手。他呢更不学好，本身的出身就是一个赌棍和一个酒徒，输打赢要就是个流氓地赖吧。在这大别山一带，人们提起他来顶风都臭着四百里，动不动的他把钱赢了往兜自己一揣，要输了钱他就拉破头，不是把自己的鼻子打破了，要不就把匕首刀拽出来，刷拉把衣服脱了，露出他那肚皮，照自己的肚子上就是一刀，这一刀能扎进一寸来深，往下一豁就一个口子，鲜血往下一淌，这就伸手管人要钱，谁惹得起他呀？一看他这样，哎，干脆把钱给他得了，就这么的输打赢要拉破头。杨超凡一看呢，哎，这个人选最合适，最好把他找来，两个人进行商议。杨大肚子一听，什么？让我当保长又是队长，名字叫乡保队，这个太好了。当时是满口答应。杨超凡拨给他30支枪，让他成立起来，就在杨家祠堂吃锅火。这一天正是杨大肚子成立乡保队的天，一共手下有80多人吧，手下还有4个班长，原来都是保丁，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这80多乡保队有一半是强迫抓来的，有的是杨超凡的佃户，交不起租子拿人来顶了，有的是没饭吃让他们逼来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本地的地赖流氓，游手好闲的，早早让这报名。成立这一天挺热闹，4个保丁都荣升为班长，在院里把80多人集合好了，有个保丁伸着脖子还喊：众位，今天是咱们杨家湾乡保队成立的吉日，大家高高兴兴的，现在请我们杨队长给大家训话，大家好好听着啊。扫席，扫席，懂不懂啊？把那腿伸出来，站，两脚并起，前胸挺起，眼睛瞪大点啊。说完了，这保丁往旁边一闪：队长，您讲话吧。杨大肚子哪当过官啊，头一回，这心里的美的要命，忘不了他赌钱那套，迈大步过来，把胸脯子往前一撸，命人搬了把凳子，一条腿往上一蹬：弟兄们，这个耍枪杆子嘛，我是外行，咱们也不明白这套。既然这个超凡先生把兄弟推荐到头前，我呢 就是秃子当和尚将就财了。我觉着我要好了呢，咱们大家都能好，我吃肉你们也能喝点汤。其实耍枪杆子这个东西啊，也没什么神秘的。哎，我见过不少我的哥们弟兄，人家现在有当大官的，要看看他的历史，他也狗屁不是。我老琢磨这玩意儿有个运气跟着，就像在宝二上一样，黑红两道，要运气来了怎么压怎么是红，要是倒了霉怎么看怎么是黑。我觉着我杨某人这几年时来运转呐，做梦都是好梦，不是金就是银。这一次我当了官，可以说官运兴隆。弟兄们，现在我代表超凡先生向大家有几点要求，你们可注意听着啊。第一点，我们的编制是80多人，里头有一大部分都是超凡先生的佃户。听说你们每个人是待1年，然后换班，在这1年之内必须好好服从命令，谁也不准临阵退缩。哪个临阵要跑了，开了小差，到时候点名不到，我告诉你，第一是枪毙，第二是砍头，第三是活埋。你要跑了的话还有家没有，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那你的家里孩子老婆也都好不了。所以说你呀，就死心塌地的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嘛，我们这块不开饷，因为乡保队没有钱，钱在哪出呢，咱们就吃锅火，走的哪块吃的哪。两条腿的大活人，咱们吃什么吃不着，真要吃不着的话，怨你小子没能耐。说着话他拿起一支枪来，看见没，这是7斤半，你手里的拿着7斤半愣挨饿，你说你是饭桶你是英雄。跟我杨某人干事儿，咱们干净利索脆，走到哪里你就给我干，天塌了我给顶着啊。这是咱们的开饷的事儿。第三一样，现在上峰机关有指示，我们成立乡保队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现在的就那个解放军，我们大别山里头来了那么几百人，现在这些人不知道流窜到什么地方，只要我们抓住一个，那就赏大洋100元，如果抓住带枪的还是个官儿，我说弟兄们，那咱可就发了啊，最小是官升3级，大洋几千块啊。这个事儿不是儿戏，现在对你们明令的清清楚楚，每个人都记住，今天是咱们成立的日子，我为了对得起大家，准备了2筐鸡，一会儿吃鸡肉喝鸡汤。一班长，哟，你领着你这班前去巡巡逻，别让共产党摸进来把咱一窝端了啊。是，一班长下去了。二班长，你也别闲着，到附近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共产党，一旦要有的话，咱们来个开市大吉，你说多好。是，二班长领着部分人出去了。杨大肚子训完了话，高高兴兴的准备一会儿就吃鸡肉喝鸡汤，转身回到屋里头，美了吧滋儿的，觉着当官的滋味是好哈。我在上了一训话，底下老老实实得听着， 这叫军令啊。哎呀，他心里翻来覆去的想，我这怎么就能当上官呢？啊，对了，这两年我是住了一风水了，我们家风水真不错。我爹死以后，我在坟前给栽了棵树，这棵树长得这个兴旺。有人说这个树长得这么好，后辈子是步步高升，到了我这步是改换门庭啊。对，哎，我住那地方也不错，三面靠水，一面靠陆地。我别看不找风水先生，我也能瞅出八九不离十的。大概我杨某人官运兴隆来了兴头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小子吸了口冷气，哎呀，这他妈拿枪杆子跟押宝不一样啊！押宝这回输了，还有时候能赢回来，这拿枪杆得玩命啊！两军阵上得真刀真枪啊！共产党可不好对付，那我们团长李耀龙都白给，我算个什么东西？一旦要碰上了怎么办？这小又害了怕了，脑门子有点往下滴的汗，正在心里的七上八下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冷不丁就听着山环里头啪啪啪啪啪，枪响，这怎么回事？难道真遇上共产党了？这小子着急到了院里要听听动静，一班长就跑进来向他报告，队长赶紧领人去吧，南山发现了共产党。杨大肚子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心里说话，俩鸭子加一个鸭子，我快仨鸭子，敢打吗？不敢打。但是他问了一句，有多少？一个大概，一个。哎，这回他心稳住了，要一个还好对付。在南山什么地方？大概在一间铺附近，听那边有枪声，说是有个漏网的共产党还受了伤了。那可行。杨大肚子一琢磨，要是一个还是彩号，那我要逮着的话不是飞来凤吗？在李耀龙的面前也好交代。精神头他也足了，鸡汤先没喝，率领着四五十人就扑向一间铺。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羊大肚子一进院，正好黑丑要往外走，他认得黑丑。原来羊的肚子在李梦之手下也当过黑枪手，老方家的人差不多他都认识啊。哎呦，一见他喜出望外啊，这不是团长通缉那个人吗？要把他抓住，加倍能升官。因此他拼命叫保丁往上闯。黑丑虽然玩命，终归是一个人呢，最后寡不敌众，被人家生擒活拿。这一被抓住之后，杨大肚子乐的在旁边直喊，要活的，要活的。他打算请功受赏啊。抓住黑丑以后，他领着一部分保丁又把油胡子家检查一遍，比较之前的东西全都抢走，没用的不要。最后他下了道命令，一把火把油胡子家给点着了。黑丑是又气又恨的，咬的钢牙咯吱吱吱响，心里头恨自己，我怎么这么犯头。上一次就叫人家抓住一回，这一次又叫人家抓住，嘿，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我跟他们拼了。虽然捆着他是乱蹦，蹦也不行，让人家推推拥拥押回杨家祠。

0: 杨大肚子回到屋里这个热，来啊，把这共产党鸭子下的好好看管，明天就送到李家须子见团长交工，吃鸡肉。他们在这块庆生功了，每人一碗鸡肉在这吃着，这天逐渐就黑下来了。安下杨大肚子高兴，准备明天借送黑丑的事儿不提，单表黑丑。丫头空房子被五花大绑，哎呀，心里头翻上翻下不是滋味。他一想，我能这么待着吗？我得跑啊！他挣了挣绳子，绳子挣不断，是左一道右一道，多大力气也挣不开。这个念头打消了，他抬头看了看窗户，那祠堂的窗户还挺高，就他这个头也够不着，没有凳子也上不去，再说就是上去了，两个手捆着也走不了。哎呀，怎么办呢？干脆我死了就得了，何必让他们把我送到李耀龙的面前去交工呢？哎，想到这，是一脑袋奔墙就撞了，嘣！这一下把脑袋撞了个紫疙瘩，嗡了一声，把外头站岗的吓了一跳。哎哎，我这房子怎么轰动一下子？谁啊？稀里哗啦把门开开，两个保丁探进头看了看，你要干什么？你要寻死啊？哎，我告诉你老实点啊，你小子不老实，我们报告队长，回来给你上大刑。黑丑躺在地，气得直呼呼，也没理他们。妈的嘞，到了现在还不老实，自讨苦吃。说完了，他们两个出去了，反手又把门锁好了。黑丑在地躺着一琢磨，我太傻了，我死什么呢？留得三寸气在，我得留着我这条命啊，还得跟敌人拼呢、啊、我就不信我就这么完了。但是怎么个走法呢？走是走不了啊，江政委和八爷爷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吗？哎呀，他心里翻上翻下，不知道想什么。正在这么时候，听着门口有动静，那站岗的喊了一声：“快点，谁啊？队长让你们吃鸡肉去。”紧跟着就听外头扑腾扑腾，哎，扑通扑通，嗯，黑丑扑棱就坐起来，坐那打起来是谁呢？紧跟着又听着门哗啦一响，这那那那那，祠堂的门开了，在外边进了几个人，快似狸猫窜到黑丑面前，电光一闪，是一把刀子，把他的绳子给割断了。黑丑愣了，谁呀、啊、这是？仔细一看，哎呦，这才看出来，头一个正是侦察排长金宝来。后面还有八爷爷、小毛，还有侦察排的几个战士。哎呀，黑丑一想，我这是做梦，我这是真事儿。八爷爷，是我，小子，快走，你受苦了。江政委同志们都来了。哎呀，你们怎么知道？快走，以后再说。黑丑不便多问了，跟着同志们冲出去。这阵儿就听祠堂前院后院枪声响如爆豆，黑丑就知道八爷爷说的是真事儿。那么江政委和八爷爷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怎么知道黑丑被压到这儿呢？这有个原因，前文书咱们讲过，江峰同志率领着我们游击队 从蛤蟆嘴撤出去，安全转移到金刚台。按着上级的指示，游击队牵着敌人的鼻子游行，把李耀龙的414团整个给拖垮了。他们光知的游击队进行活动，但是抓不着也看不见。现在江峰同志领着人安全的又转到金河的边上，地点叫凤凰窝，在这扎下根发动群众啊。那块一带的甲长保长几乎都被我们掌握了。你别看李耀龙耳目不灵，哎，我们的耳目十分灵通。我们掌握了一个甲长叫孙大友，表面上给敌人跑道送信儿，实质上竟送给我们真实的情报。黑丑被压的这个事儿，就是孙大友向江政委报告的。他告诉江政委说，是一间铺那个方向有枪声，白天打了一天，有一个老猎户叫油胡子，现在这个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听说被一帮国民党给撵走了。另外他的家也被乡保队给烧了，还抓住一个黑大汉，听那意思明天嘛还要送到李家鱼子去见李耀龙交工啊。江政委一听，这不是黑丑吗？就问这孙大友，杨家祠堂离这多远？30多里地。你认得不认得那个地点？我认得。最后八爷也跟着动员，孙大友也有了胆子，决定半夜前给带路。就这样，游击队分成两路，江政委带着一中队，八爷爷带着二中队，分别是包抄了杨家祠堂。孙大友领着指定的地点，用手一指，政委，靠东那是前门，西边那是后门，我不敢往前面去了，如果让他们看见，我一家子活不了了。好吧，谢谢你。江峰把孙家长打发走了，跟八爷爷一商议，让八爷爷在正门突进去。行啊，八爷爷高高兴兴的领着侦察排的同志，队长金宝来，侦察队员方克荣、小毛，这都算他手下的人，偷偷地从祠堂大墙爬进去，后来解决了哨兵打开房门，这才救了黑丑。等同志们攻进祠堂其他的院里头，乡保队有的投降，有的早跑没影了，再找羊大肚子踪迹皆无，把黑丑气的，八爷，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是本地的遗害，他要跑了对我们的危害太大。小子你放心，他跑不了，追。四面枪声照样响着，人们就找这个羊大肚子。羊大肚子跑哪儿去了？这小子别看趾高气扬，听着枪声一响，吓得都尿了裤子。多亏身边还有俩班长，这俩还是老手，一边一个架着他胳膊，拎着枪从祠堂的角门跑出来的。出了祠堂后边就是柴火林呢，那柴火林长得是密密匝匝，真要钻到里头去，真好像大海猫针，你算没地方找去。这个柴火林的下面有不少野猪走的道，人是无法通过的，你就得胆儿大从这往里钻。这仨小子费了半天劲钻进去，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赛漏网之鱼，哎，脚着捡这三条狗命。想错了，他们刚钻进柴火林，侦查员方克荣、黑丑就赶到了。方克荣生长在大别山，那不但是打猎的神枪手，而且对地理非常熟， 钻这种道那是轻举易得呀。方格荣这么一看，在这钻进去的。同志们，你们大家在后头等一等，看我抓活的。你还有拎着枪，方格荣就钻进去了。要别人走这柴火林费老劲了，他走柴火林太省劲了，真好像狸猫扑鼠那么快的，眨眼之间就撵上羊大肚子了。那两个班长支棱着耳朵一听，局长来人了，这仨小子往旁边一鼓着三支枪就对准了后面。因为是个黑天，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也看不见，光凭声音听，听着听着，哎，又没动静了。杨大肚子还埋怨：“师傅，你们俩耳朵差了，听错了，快走！”刚一转身，后面就打了一枪，啪嘞！一个班长是应声倒地，这小子死了。要说方格荣那是真是神枪手，那个枪百发百中啊，这是多少年打猎练就的枪法，光凭这声音他就判断出敌人离着他多远，同时这个枪打上没打上他也知道，打上之后打到什么部位他也掌握，一枪把这班长给打倒了。杨大肚子吓得趴在地下就没敢动，那个班长也没动，方格荣领着人就在后头冲上来了。由于方格荣经常走山路，他的速度比较快，找来找去就把其他的同志给甩到后边去了，就是自己端着枪冲到杨大肚子不远的地方。这羊大肚子趴在草丛中一声也不吭，方克荣也没看见，打凉棚往四外看着，心说这小子就在眼前呢，猫哪儿了，一点一点搜查，好悬这脚踩在羊大肚子脑袋上头，把羊大肚子吓得魂都飞了。这小子一琢磨，事到了现在只有拼了。他看看后头的人都没上来，就你自己，我一刀把你宰了就得了。想的是他拽出匕首刀，一个恶狗扑哧往上一冲，照着方克荣的软肋就是一刀。这一刀没扎上，因为方克荣那是久经大敌，打猎的出身，耳朵非常好使唤，他一听后边恶风不善，滴滴溜这身子一转，这一刀就扎空了。方格荣手疾眼快，飞起了一脚，打呀呀呀，把杨大肚子的刀就蹬飞了，紧跟着一拳把杨大肚子打了个狗啃屎，哎呦扑通摔在那儿。还没等他爬起来，我们的侦查员在后面就赶到了，七手八脚把杨大肚子摁到地下，拿绳子捆起来。那个肥宝丁吓得也没敢动，我投降，我投降。哎，这还一个呢，拿绳也给捆起来。方格荣看了看没有别人了，这才领着人回到杨家祠堂。这阵江峰同志把抓的那些保丁集合到下午，让八爷爷给讲课，打通他们的思想，决定第二天把他们放了。游击队多少日子没吃好饭了，杨大肚子给准备的丰盛的晚餐，又炖的鸡又蒸的馍馍，热气腾腾的。八爷爷这个乐呀，正好庆贺我们，咱们大家吃吧。人们是饱餐了一顿战饭。方格荣回来的时候直接找政委江峰：“江政委，这羊的肚子你交给我吧，我拿这个结果了他。”说着话他指了指腰中的刀， 江政委笑着，哼，柯荣啊，杨大肚子对我们来说还有用，留着他能给我们做一些工作啊。啊，您的意思我们经过教育以后要把他放了？这，哎，这个事儿出乎意料之外，方克荣的思想说什么也不通啊，有心再问几句觉着怪不好意思，不问吧心里窝囊的慌。他一转身出来，气得连鸡肉也没吃，来找八爷爷。八爷爷正喝鸡汤呢，看见他进来了，小子，来来来，这有个鸡大腿儿，爷爷给你留着呢。不，爷爷，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问问您，这个乡保队的队长坏不坏？
1: 这小子你怎么这么问？当然坏了，武装反革命。
0: 那爷爷要坏为什么不杀？
1: 这个嘛我倒说不详细，不过据我想咱们有政策，除非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那是非杀，能用的嘛还用。
0: 江政委不是讲过吗？区别对待吗？小子，你问这干什么？方克荣不累多说，一转身出去，正赶上小毛吃完的东西过来，他一伸手把小毛拽住了。
1: 小毛，
0: 抓住那个委班长在什么地方呢？
2: 哎，在下屋压着呢。
0: 走，你跟我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0: 你跟我走吧。小毛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方克荣到压这个委班长这地方，在门岗一说把门开开。门岗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认为这江政委有话呢，就这么把门给打开了。方克荣领着小毛进了屋，那委班长捆着正在地上坐着，一看进来人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突突突突突。方克荣踢了他一脚，熊货，拎着袄领在地下把他列起来，起来，走。
2: 哎，我走，我走，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废话少说，走。方克荣一手拎着枪，一手推着这个小子。小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大叔，上哪去？
1: 毛啊，你牵着绳子头，带着他走，另有任务。
0: 小毛认为是江政委告诉他，也没多问，出了杨家祠堂。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顺着大山就下来了。一边走，小毛心里头嘀咕着：“大叔，这上哪去？”
1: 毛，这些乡保队都坏透气了，杨大肚子被抓了，他那家属也不是好东西，让这个班长给咱们引路到他家里头去，把他家给他抄了，是他手下那帮人一个不剩都给他宰了。
0: 政委是这么告诉他的？
1: 哎，你不用管政委是不是这么说的，咱们这么做没有错，他们都把老百姓欺负苦了，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吗？
0: 小毛一听也对，这些乡保队最恨人，特别是像杨大肚子这样的人，一天什么好事也不干，要真这么把他放了也太便宜他了。
1: 小嘴撅着，好吧，
0: 拎着手枪在后头跟着。这班长在头前引着路，止不住的回头，
2: 队长，让我上哪儿去？
1: 我告诉你啊，杨大肚子在哪儿住，你在头前给引路，不行说瞎话，
2: 不准冒坏水。
1: 你要冒一冒坏水，看见没看见？我这是打野猪的枪法，小心你的脑袋！
2: 哎哎，我不敢，
0: 我不敢。走。这就是方克荣犯了个人英雄主义，一没请示政委，二没请示八爷，自己就想这么干的。这个匪班长在头前领着，拐弯抹角到了杨大肚子的家里头。队长，这就是他家。方克荣一看呢，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他认为杨大肚子的家不定什么高楼大厦呀，青堂瓦舍，这个家不定多阔呢。感情这么一瞅，闹了半天，四外是土坯墙，里边东倒西歪那么三间房。嗯，他脑袋一转个儿，这不像大地主啊。这是杨大肚子家吗？啊，这是他家，他有个老婆，带着四个孩子。方克荣当时就泄气了，仰起头来往那边看了看，我是那边带楼的，那是谁家？那是大地主杨超凡的家。哦，奔他那去走。方克荣看了看护庄河这块是干着没有水，吊桥放着，静悄悄的，门还开着。方克荣就决定进去看看。毛，你在外头看着他，我要不出来你别走。叔叔，咱俩一块儿进去得了。不，你要进去这小子谁看着？你看看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听没听见？我不出来你别走。哎，你可快点啊，如果有什么情况鸣枪示警，我好去帮你的忙。
1: 嗯，
0: 小毛压着这个班长进了树林子了，方克荣提着双枪迈步过了护庄河，就到了杨朝凡的家里头。他那俩眼就挂满了血丝，想起来当年我要饭的时候经常路过这样的宅子，叫这个宅子里的狗没少咬啊。天下的老国一般黑，这些地主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今天进去我把你们斩尽杀绝。哎呀，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江政委这么仁慈，杨大肚子这种人怎么还能留他的命？你留他的命行，他的家属我一个也不剩。你说这小伙子是怎么想的？可是等进了杨朝凡的院子，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的一找，慢说人连条狗也没了。杨朝凡听着枪声早吓跑了。方克荣转了几圈没人，嗯，好长的耳朵啊，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他猫了猫兜里头没带着火柴，一时之间想把杨朝凡的家给点着了，哪怕烧他一场也出出气。正在这么时候，就听那个树林清脆的响了一枪。方克荣就一愣，嗯嗯，这不是小毛待的地方吗？准是发生了什么情况。顾不得点火，拎着枪他奔树林来了。原来小毛啊压着这个匪班长进了树林子，小孩心眼也多，就把这班长捆在一棵树上了。小毛拿枪指挥指挥他，带着老老实实的，动一动我打碎你脑袋，威胁他几句，然后一转身他蹲在地下往杨朝凡家那边看着，恨不能盼着方克荣快回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小毛心挺着急，他心里着急呀，那匪班长更着急。这小子小眼珠转着转着琢磨这事儿，哎呀，这玩意儿一会儿再把我押回去，共产党非把我杀了不可呀，你说我得想办法跑啊。他看眼前就小孩，这小孩顶多14-15岁，我这么大个人对付个小孩还对付不了吗？

收买的得了。这个匪班长先说好的，小朋友，小朋友，我跟你商议点事儿。小毛一转身过来了，什么事儿？小朋友，你高高手把我饶了就得了，天下都是靠朋友活着，你把我饶了有你的好处，我这个上衣兜里还有10块钱，都给你，怎么样？啊？小毛一听过来，啪给他来个嘴巴，你闭住你臭嘴，你想拿钱收买我，没那么便宜，老实待着，再说我还打你。这匪班长不敢说呢，但是这小子又不甘心，眼珠转了转了，又出了个坏主意。我说小共产党，你不用横，你知道我们李团长带领多少人吗？这四面八方，整个大别山都是国民党的天下，你们这点土八路能有什么用？你趁早把我放了，你要不放我的话，落到我们团长的手里头，扒你的皮，把你点着天灯，你放我吧。小毛回头看了看他，这小子真行啊，你威胁我，小眼睛瞪着看这个匪班长。这匪班长还往下说，怎么样，你把我饶了有你的好处，要不就你看看，那边可闹鬼呀，那鬼过来把你掐死。他拿小毛当了一般的小孩了，小毛是越听火越大。哎呀，我你真行啊你！过去的时候，你们就骑到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我小毛从小的时候就挨你们的打，就叫你们吓唬。今天我手里都有枪了，你还欺负我？你再说我枪毙了你！这匪班长也不示弱，把眼睛一瞪：“你敢？你要敢想枪！”国民党就来，来了你就活不了。小毛一听可急了，你敢威胁我，我枪毙你！你，他一举枪啊，打算吓唬吓唬这个班长。二么手指头一扣扳机，哎，枪响了，正好把班长的脑袋给打了个眼儿。哎呦，小毛这后悔呀！枪声一响，方克荣听见了，赶紧赶到树林。方克荣这一进树林子，小毛急得直跺脚。他说：“你看我给打死了啊！打死了！”方克荣也害怕了，原来就是叫这个班长给带路，没心要他的命。你看有政策不杀俘虏吗？尤其是个小班长。可是事情发生了，后悔也没用。方克荣跟小毛商议：“毛，一会儿回去见着八爷爷和政委，你别承认是你打死的，你就说我打死的，让政委处分我。那哪行，还是我打死的。走，大叔，我不是埋怨你，你说好面的你出来这是干什么？”方克荣也挺后悔。等他们俩回到杨家祠堂，人家整个队伍正在集合，江峰同志给大家正在讲话，满队伍之中就缺他们俩。方克荣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小毛觉着也不是滋味，两个人默默地归了队了。八爷气得眼珠子通红啊！方才查岗的时候明白，他们俩人把那个班长给带走了，八爷气得胡子撅了多高。克荣，你上哪儿去了？我到外头办点事儿。你办什么事儿？你把那班长带哪儿去了？班长，我枪毙了。啊，谁批准的？你怎么破坏政策？哎呀，你刚参军几天呢？你怎么能这样？我八爷过来压不住火了，照着方克荣就是一拳头，把方克荣打得一晃荡，没敢吱声。小毛一看这怎么能行，在旁边挺身而出：“报告八爷，人是我打死的。”

0: 那整个军队就没有纪律了，党的政策就无法执行了。政委一想，现在不是批评他们的时候，只是正言厉色地看看方克荣，又瞅了瞅小毛，你们两个归队，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这样做究竟对不对，错不错，那么又错在哪里，找个时间咱们再谈。
1: 是是。
0: 两个人归了队了。江峰又命令把杨大肚子押上来，这杨大肚子一看这形势啊，认为今儿晚上要执行他，把这小子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那胖脸上全是汗，扑通跪到江峰的面前：“长官，长官饶命，长官饶命！”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战士们也不敢笑。江峰让人把他搀起来，把绳子给他解开。杨大肚子，你作恶多端，本应当说把你枪毙。
1: 哎，是长官，我罪有应得。
0: 可有一样，我党的政策区别对待，只要你不是顽固不化，我们还给你改造的机会。你带的那几个班长民愤极大，我们业已把他们枪毙了。杨大肚子看了看身边左右没人，知道面前这个长官没说瞎话，更害怕。又听江峰讲，对于你，我们还给你个改造的机会，今天把你放回去，你记住几点，今后不准与游击队共产党接触，李耀龙有什么情报及时告诉我们，另外不准欺压老百姓，不准残害穷人，再像以往那样落到我们手里头，小心你这条狗命。回去啊，您真放我，是这样，走吧。杨大肚子就好像绑在刑场上释放了一样，这下子乐的撂蹶子跑了。江峰知道是非之地不能久待，马上领队伍转移回到凤凰窝，暂且不提，单表扬他肚子撂着蹶子跑到家里头，一头栽到炕上。这小子病了三天没起来，又害怕又后悔又吃惊，哎，外加高兴。高兴的是自己捡了条狗命了，回忆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儿，真是不敢想啊，真跟戏台上演戏一样。想了想，那俩班长全不在了，我怎么能活着回来呢？哎呀，还得说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还得说我们家有风水。这小子又乐，但是心里头又急，官没了，乡保队的队长也垮了，这见着李耀龙怎么交代？再者一说，共产党告诉自己了，有什么情报向他们汇报，能汇报吗？要汇报叫国民党知道我还有脑袋吗？哎呦，这小子嘴跟吃了苦瓜一样，心里是百爪挠心呐。到家里头就找鞋茬，桌子放的也不是地方，椅子摆的也不合适，又打老婆又骂孩子，最后把他老婆气的咬着牙骂他：你的祖宗上就没有当官的命，你看你那个德行，你怎么不让共产党把你枪毙了，你怎么不让那枪子把你脑袋崩碎了，你活着来有什么用啊？你他老婆嘚不嘚嘚不嘚领着孩子走了。杨大肚子背手在屋里转了几圈，哎呀，我的乡保队垮了，我见着李耀龙我怎么说呀？我呀，哎，万事你争取个主动，干脆这么办得了，共产党我也不得罪，国民党我更不能得罪，我来个八面见光四面见线，顺水推舟啊，就

0: 得这么办了。
1: 嗯，
0: 对待共产党，一不结仇，二不欺压穷人，三别让他们把我抓了俘虏，哎，这我就能捡着一条命。对待李耀龙，我胡说八道，反正你爱听好的，我连威吓，我再吓唬，再编八造模，能糊弄一天我就糊弄一天，就这么的。主意打定了，他直接跑到李家须子去报告去了。李耀龙正在屋里头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轰天雷王九来，还有他三兄弟李耀金、二弟李耀真、耀葫芦，还有其他乡保队的队长。屋里头坐了有四五十人呢。杨大肚子站在门口没敢进来，先跟把门的门卫说清楚了，有人报告李耀龙。李耀龙把眼睛一瞪，他再进来。杨大肚子知道这个滋味也不好受，你看人家共产党还讲理呢，一点也没打我，就是那个长官虽然严肃点，人家也没骂我，那一关倒考过，这关不好过呀。那李耀龙杀人不眨眼呢，想的这真是心提的嗓子眼儿，慢慢的迈步进来，行了个90度鞠躬礼。团长，屋里这些人全看着杨大肚子，谁也不敢说话。李耀龙穿着大马靴在地下溜了两趟。我听说你的乡保队垮呀。
2: 是，我就向您汇报这个事儿。
0: 你把经过给我讲一讲，怎么遭遇的共产党，究竟为什么？
2: 是，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团长荣炳，本来我们的乡保队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就抓着一个共产党，就是您悬赏严拿那个方黑丑，抓住的时候我想给您送来，谁知道共产党非常的狡猾呀，他们人太多了，晚上的时候铺天盖地来的是无边无厌，把我们杨家祠堂给包围了。您想想，我手下30支枪，不到100人，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么多共产党呢？虽然我血战了一昼夜，终归众寡不敌，让他们抓了俘虏。我打算不成功则成仁，我就撞死就得了。他们把我捆上了，我又未能如愿。虽然他们把我抓住了，但是我没给党国丢脸。晚上我两臂一晃，把绳子崩断了，偷偷的开了门，就有两个共产党的门岗让我左右开弓，打倒两个，翻身越墙，我跑回来了。这杨大肚子真能编瞎话，不知道他跟谁学的这一套，是天之家业，说的是绘声绘色。屋里的很多人伸长了脖子听着，还当真事儿。李耀龙是干什么？不说眼着毛是空的吧，这小子怎么能轻信这种话？他把牛眼睛一瞪，迈步过来，抡起手来照着杨大肚子胖脸蛋子，啪，把杨大肚子打转一溜滚。团长，你他妈的累的，你是满嘴他妈喷粪！
0: 大伙听听，你多能编。我先问你，你说攻打杨家祠堂的共产党铺天盖地，你看着有多少？
2: 哟，怎么也有5000？
0: 大伙儿听见没？是不是瞪眼说瞎话？据我们掌握，共产党也就不下200-300人。你说这5000，这是头一个造谣。二一个羊的肚子，我不是瞧不起你，你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头，你能擦肩反御跑出来，我怎么那么想不到呢？像你这样的人真给我们党国丢人呢、啊、 你有什么脸还回来见我？来，把他枪毙！两旁人上来把杨大肚子推出去。杨大肚子一看，这就算完。哎呀，我这算盘打错了，这不把命扔到这儿了吗？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好不好？杨大肚子嘴不闲着，冤枉，冤枉啊！泼命的喊叫。屋里坐着这些人也起了同情心，偷眼的看了看李耀龙，心里头也是暗自埋怨，这就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杨大肚子今天得这么个结果，谁知道在座我们哪个人也走这条路啊？不少的人想给杨大肚子求情，但是不敢。在这些人当中，说话最有威信的还得说那药葫芦，所以有的人偷偷地拽了一下药葫芦，那意思，你怎么不给求求情啊？你要不说话，我们怎么敢说话呢？药葫芦一看这意思，也怪李耀龙太粗鲁，这小把脑袋不愣不愣，外面等一会儿执行。大少，大少喜怒，我有下情回禀。李耀龙这小子回头看了看，老耀，你有什么话说？哎，大少，这样吧，杨大肚子犯下的罪死有余辜，丢了党国的人，抓了大少爷的脸，应当把他枪毙。不过现在用人之际呀，据我知道，杨大肚子对咱们党国还是赤胆忠心，为大少效劳也是不辞辛苦。如果犯了这么点错就把他枪毙，往后谁还给大少爷办事儿？大少，这么办，高抬贵手，暂且饶他一条狗命，让他戴罪立功，你看怎么样？往后他再给丢人，再杀他个二罪归一。药葫芦说着，凑到李耀龙的耳边，滴滴又把成分利害讲了讲，说：“大少，你不能这么办，你这么办丧失人心呢。在座这些人谁不害怕？往后都害怕，谁还给你办事儿？自然就倾向了共产党，对你太不利了。”哎，李耀龙一听也对，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把他给我放回来。杨大肚子回来趴在地蹦蹦给李耀龙直磕头。李耀龙让他站起来，杨大肚子，我让你戴罪立功，你看怎么样？
2: 哎呀，大少爷，团长，我一定戴罪立功。
0: 那好，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好主意？
2: 有，我早想好了。团长，你扶儿过来，我打算怎么办？
0: 行啊，就照你的办。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9: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5: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6: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

0: 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1: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0: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1: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0: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1: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0: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0: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房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1: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0: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0: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1: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当地的契税政策。同时，如果纳税人对契税计算有疑问，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咨询。
1: 借此机会呢，再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一讲怎样注意契税的违法行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0: 好的，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负有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及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逃避契税纳税义务、伪造申报材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税务部门的查处。 因此，我呼吁广大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1: 好，非常感谢祝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契税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

0: 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

0: 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3: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19: 电费翻倍的交，
20: 每年的年多少
21: 又晚就
22: 明明家里没有人，
2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
24: 一度电
23: 不仅关系
24: 现在
23: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2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9: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27: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燃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了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会可爱。尽管年纪逐渐的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浪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 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尼采有句名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忱而又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去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去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如胸。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儿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要陨进生活的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就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说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着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经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鲜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易逝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五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

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七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02，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

0: 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

0: 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1: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
0: 那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那我们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

0: 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它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 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啊，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鲜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六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八九年、十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三五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

0: 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1: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货源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定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0: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一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0: 是，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 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2: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 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啊，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 是。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他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0: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这个，是吧？
1: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
0: 嗯，

0: 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镰仓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种，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0: 他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镰仓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他的话，他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是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0: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
0: 所以
1: 上市
0: 种，
1: 的就得是好果。
0: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着好果。品质略一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
0: 零
1: 价，
0: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这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0: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了。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据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商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静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六月份来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都穿上了薄薄的衣服，我们还会吃西瓜、吹风扇避暑。哎，那小动物们没有风扇和空调，它们是怎么避暑的呢？
1: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连树叶都被晒得蔫蔫的，可小动物们却能舒舒服服过夏天。它们身上藏着好多神奇的避暑妙招，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秘。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会降温的小动物，不管夏天多热，它们都能凭借自己的小本领舒舒服服躲过酷热的夏天。这些本领都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啊。
1: 没错，小动物们的避暑妙招可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这里面藏着好多简单的小科学。小动物们会根着自己的身体特点，用躲阴凉、换外套、靠身体散热这些方法避暑，既能降温又能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们的夏季生存小技巧，也是大自然帮他们练出来的生存本领。
0: 不同的小动物啊，避暑的妙招还不一样呢。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躲阴凉，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待在树荫下一样，小动物们也会找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比如小松鼠，夏天的时候它才不会在太阳底下乱跑呢，会躲在大树的树洞里乘凉。这里藏着个小科学，树洞能挡住火辣辣的太阳，不让热量跑进去，而且树洞通风特别好，温度比外面凉快多了，就像我们家里的空调房一样，既能避开烈日，又能舒舒服服休息，太聪明了。
0: 小松鼠好聪明啊。哎，还有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它们夏天呀会趴在阴凉的地板上，把肚子贴在凉凉的地上，这样就能快速的散热，缓解炎热，有时候还会伸着舌头喘气，这也是它们的避暑方式呢。
1: 对了，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科学要告诉大家，小猫小狗没有我们人类这样的汗腺，没法靠出汗降温，所以它们就会伸着舌头大口喘气，把身体里的热气跟着呼吸排出来，就像我们吹风扇一样，能快速变凉快，是不是很特别呢？
0: 哇，原来小猫小狗伸舌头是在避暑呀。那还有没有其他更特别的避暑妙招呢？
1: 当然有了，有些小动物还会换外套避暑呢，比如小兔子。这里面也有小道理，夏天的时候小兔子身上的毛会变得薄薄的短短的，就像我们脱掉厚棉袄换上薄短袖一样，薄薄的毛发不会堆住热量，能让自己快快变凉快，这就是小兔子适应夏天的小本领。
0: 哎，芝麻哥哥，那有没有会玩水避暑的小动物呀？我夏天呀就特别喜欢玩水降温呢。
1: 当然有，小鸭子小天鹅就特别爱在水里游泳。这里的小科学很简单，水的温度比空气低，而且水能快速吸收它们身上的热气，既能降温又能玩，还能梳理羽毛，一举多得。还有大象，它会用长鼻子吸水喷在身上，这里的小科学就是蒸发散热，水珠变干的时候会把身上的热气带走，让身体凉凉的，就像我们夏天吹空调扇扇子一样舒服。
0: 大自然的小动物真是太会想办法了，它们的避暑妙招都是为了在炎热的夏天好好生存，不被晒坏，真是太厉害了。
1: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夏天天气热，我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不要故意追赶它们，也不要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如果看到流浪的小猫小狗，可以给它们准备一点清水， 帮助它们顺利避暑。
0: 没错，我们要爱护小动物，就像爱护自己一样，让它们也能舒舒服服度过炎热的夏天。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小松鼠的避暑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松鼠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的吧。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把树叶晒得打了卷儿，小草也变得蔫蔫的，连空气都热乎乎的，吸一口都觉得烫嘴巴，让人喘不过气来。森林里的小松鼠乐乐正蹲在树枝上，圆溜溜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它的毛厚厚的裹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袄，热得它直冒汗，小爪子还不停地扇着风，嘴里小声念道：
2: 哎呀，好热好热好热呀，再这么热，哎呀，我就要变成烤松鼠了。
0: 乐乐躲在树枝上，使劲扇着大大的尾巴，尾巴像一把毛茸茸的小扇子，可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心里着急地想：
2: 太热了太热了， 我该怎么避暑呢？哎，妈妈说过，我们松鼠有个神奇的避暑妙招，可我怎么想不起来呀？
0: 这时，松鼠妈妈提着一个装满松果的小篮子，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温柔地用爪子摸了摸乐乐的头。
2: 乐乐，别着急，妈妈来了。我们松鼠有自己的避暑小妙招，跟妈妈来，保证让你变凉快。
0: 松鼠妈妈带着乐乐钻进了大树的树洞里，树洞里黑漆漆的，一点太阳都照不到，风一吹凉凉的，像吹了小风扇一样，比外面舒服多了。乐乐高兴地在树洞里打了个滚儿，叽叽喳喳地说：
2: 妈妈，这里太凉快了，就像我们的空调房，比树枝上舒服100倍。
0: 松鼠妈妈笑着点点头，把松果放在一边。
2: 对啊，夏天呀，我们就躲在树洞里，避开烈日，等到傍晚凉快的时候，再出去找甜甜的松果，这样就不会被晒坏了。
0: 乐乐在树洞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有点热，他又耷拉着小脑袋，皱起了小眉头。
2: 妈妈，还是有一点点热，还有别的妙招吗？
0: 松鼠妈妈笑着说：
2: 当然有了，我们啊还有一个独家的小妙招哦。
0: 说着，他把大大的尾巴轻轻扇动起来，一阵凉风扑面而来，吹得乐乐的绒毛都飘了起来，乐乐顿时觉得凉快多了，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2: 哇，妈妈，你的尾巴就是超级小扇子呀，太神奇了。
0: 乐乐兴奋地叫了起来，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用自己的小尾巴轻轻扇风，一边扇一边笑，开心极了。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天边染上了红红的晚霞，天气变得凉快起来，微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松鼠妈妈带着乐乐走出树洞，去森林里找甜甜的松果。乐乐一边蹦蹦跳跳地找松果，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2: 妈妈，我们的避暑妙招太厉害了，再也不怕炎热的夏天了，我要把这个妙招分享给森林里的小刺猬、小兔子，让他们也能舒舒服服地过夏天。
0: 从那以后， 乐乐每天都跟着妈妈，白天躲在树洞里休息扇尾巴，傍晚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找松果玩游戏。他还把自己的避暑小妙招分享给了森林里的其他小伙伴，小刺猬、小兔子都学着乐乐的样子躲在阴凉的地方避暑，大家一起舒舒服服地度过了炎热的夏天，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又快乐。哇，小乐乐的避暑妙招是不是特别的实用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避暑方式，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这个实验的名字呢，就叫模拟小动物避暑大挑战，让芝麻哥哥来教大家怎么做吧。
1: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散热降温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同学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小塑料盒、一块湿毛巾、一支温度计、一把小扇子就好了。
0: 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体验小动物避暑的快乐吧。
1: 第一步，我们先把温度计放在小塑料盒里，记录一下盒子里的温度，这就是夏天的温度。小朋友们要仔细看清楚温度计上的数字哦。
0: 小朋友们看温度计的时候要轻轻地拿，眼睛要和温度计的刻度对齐，才能读准温度，不要把温度计摔碎哦。
1: 第二步，我们把湿毛巾盖在塑料盒上，就像小动物躲在阴凉的地方一样，然后等待5分钟，再看看温度计上的温度是不是变低了。
0: 我们还可以用小扇子轻轻地扇塑料盒，就像小松鼠用尾巴扇风一样，再看看温度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变得更凉快啦。
1: 第三步，我们对比一下一开始的温度和后来的温度，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同学们快看，盖了湿毛巾的塑料盒温度计上的数字竟然嗖嗖往下掉了好几度，原本暖暖的盒子一下子变

0: 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温度计要轻轻拿轻轻放，不要摔碎，也不要用温度计戳自己戳小伙伴，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湿毛巾不要拧太湿，避免水流到桌子上衣服上，实验结束后要把湿毛巾拧干晾好，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1: 第三个注意事项，用小扇子扇风的时候要轻轻扇，不要对着小伙伴的眼睛扇，也不要打闹，做爱文明懂礼貌的小朋友。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仔细观察温度变化，认真记录，养成爱观察爱思考的好习惯。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们有各种各样的避暑妙招，背后都藏着简单的小科学，它们都是为了在炎热的夏天好好生存，用蒸发散热挡住热量这些方法降温，是不是既神奇又好懂啊？
0: 是的，夏天虽然热，但只要我们像小动物一样找对方法，就能舒舒服服度过，也能学会爱护身边的小动物，帮助他们一起避暑哦。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白冰。我小时候和我的女儿小时候还有我的外孙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小喇叭里呀藏着很多温暖的故事，今晚我和大家一起听小喇叭，希望你也能爱上小喇叭，爱上听故事。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接着收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这一群动物聚集在岸上，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怪里怪气的聚会。鸟儿们的羽毛都湿透了，动物们身上的绒毛也都贴在身上，大家一个个都湿哒哒的，身体上很难受，心里也难怪不舒服。不用说，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怎么把身上弄干。于是大家开始商议，没过几分钟，爱丽丝就自然地和他们谈起话来，就好像他们打小就是好伙伴似的。事实上，她和鹦鹉争论了半天，到后来甚至惹得那只鹦鹉不耐烦了。鹦鹉气呼呼地扭过头，嘴里嘟囔着，
16: 我年纪比你大，肯定比你知道得多。

0: 是爱丽丝才不承认这一点呢，说除非知道鹦鹉是几岁。可是那鹦鹉一口拒绝，绝不肯告诉他自己的年龄，所以他们也没什么话好说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似乎非常有威信的老鼠高声说，
1: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很快就能把你们身上弄干。
0: 好吧，大家立刻坐下来围成一个大圈，把那老鼠围在了正中央。爱丽丝急迫地盯着老鼠，因为她知道要是不马上把身上弄干，她肯定会得重感冒的。那老鼠摆出了一副了不起的姿势，干咳一声，
1: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这是我知道的最干巴巴的故事了，请你们诸位仔细听，不许吵闹。
0: 说了好久好久，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
1: 亲爱的，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
1: 还和刚才一样湿，我一点儿也没有变干。
0: 这个时候，渡渡鸟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
2: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散会吧，立刻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想让我们变干，最好的办法是来一场热身赛跑。
0: 爱丽丝看见渡渡鸟停了半天，像是认为应该有人说话似的，而其他人像是都不打算开口，于是爱丽丝就主动说道，
1: 嘿，渡渡鸟先生，热身赛跑是什么呀？
0: 渡渡鸟说，
2: 想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试验一回。
0: 首先应该画出一道赛道，像个圆圈似的，具体什么形状也不重要，然后把大家安排在跑道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随便站着，没有一二三跑这样的指令，随便谁想什么时候跑都可以，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所以也很难知道比赛什么时候结束。不过跑了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他们身上差不多都跑干了。渡渡鸟突然大喊一声，赛跑结束。大家都气喘吁吁地挤过来围着他问道，那么是谁赢了？这个问题渡渡鸟需要仔细思量半天才能回答，他在那里坐了半天，用一根手指抵在自己的额头上做思考的样子，其他人在旁边静静地等着。最后渡渡鸟说，
2: 我觉得大家都赢了，个个都有奖。
0: 可是谁来发奖呢？大家都问。渡渡鸟拿一根手指指着爱丽丝说，
2: 自然是他喽。
0: 大家立刻都围到爱丽丝身边，七嘴八舌地嚷嚷道，发奖发奖。可是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把手伸到了衣服兜里，居然摸出了一盒糖果来，幸好咸咸的眼泪水没有渗进去，于是他就把这盒糖果打开，挨个的分给这些小动物们当奖品，刚好一人一颗。
1: 可是他自己应该也有个奖品呀、啊、
0: 老鼠说。那渡渡鸟严肃地回答，
2: 不错，你衣服兜里还有什么？
0: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
1: 唉，我真的就剩下一个胸针了。
0: 爱丽丝难过地说，
2: 那你把它给我吧。
0: 他们又一次聚集在爱丽丝周围，渡渡鸟庄重地把那个胸针献给爱丽丝，嘴里说道，
2: 尊敬的爱丽丝女士，我们请您笑纳这件雅致的胸针。
0: 他说完这句简短的发言后，大家

0: 丽丝觉得整件事情都非常荒唐，可他们看上去又是那么正经，所以她也不敢笑出声。她想不出说什么好，所以就简单地鞠一个躬，尽量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接受了胸针。接下来就是吃糖了，为了这件事也闹出了一个笑话。因为那些大鸟吃到嘴里没尝两下，糖果就没有了，他们都嫌那糖果太小，而那些小鸟呢，需要别人在背上拍几下。不过最后总算是吃完了，大家又围成了一圈，央求老鼠再跟他们讲点什么。爱丽丝说，
1: 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历史吗？告诉我你为什么特别恨那些猫猫还有狗狗。
0: 他说最后两个词的时候是低声说的，他生怕又怎么得罪了老鼠。
2: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老鼠说完转向爱丽丝叹了一口气。爱丽丝追着他嚷嚷，
1: 求求你回来把故事讲完吧。
0: 但那只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摇头，走得更快了。
1: 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哎呀，要是蒂娜在这儿就好了。
0: 爱丽丝大声说，
3: 小姐，
0: 请恕我冒昧地问一句，蒂娜是谁？鹦鹉问。
1: 啊哈，蒂娜是我们家的猫，它逮起老鼠来本事可大了，你简直想也想不到的。还有，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它逮小鸟的本事啊，它一看见小鸟就会立刻的把它们吞到肚子里的。
0: 这番话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几只小鸟立刻就匆匆离开了。一只老喜鹊非常小心地裹紧自己的羽毛，另一只金丝雀用颤抖的声音招呼着它的孩子们，
4: 孩子们快走吧，现在你们都该睡到床上了。
0: 大家都因为各种理由离开了，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
2: 我不该提蒂娜的，
0: 爱丽丝发愁地说，
1: 这里好像没有人喜欢它，可我明明知道它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可爱的猫。哎，我亲爱的好蒂娜，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呀。
0: 说到这里，可怜的爱丽丝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她觉得既冷清又失落。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远处传来轻轻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他赶紧抬起头，隐约地盼望着是老鼠改了主意，回来接着把他的故事讲完。小朋友，爱丽丝究竟遇见谁了呢？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人家隐贤山紫霞山庄右八寨的寨主吴天寿，使了一招抱腿，把孟金龙摔个大马趴。孟金龙不服，俩人还得摔呀。孟金龙使了个筐招，吴天寿黑狗钻裆，这么一钻没过去，让孟金龙啊给夹在裆底下了，一伸手给举起来了。我说姓吴的，这回你输了吧。吴天寿，您别看四肢离地使不上劲了，嘴头子可厉害，把脑袋一歪，他跟孟金龙聊上了。谁输了？摔跤，摔跤啊，摔在地上为输啊。你把我摔地上算我输，你举着我怎么算输啊？嘿，孟金龙一听，都让我给擒到了还不服呢，那我就

摔你。他俩手往上一扬啊，哎，没摔动，怎么？就看人家吴天寿拿俩手一扳他肩膀，人家可就使上劲了，这一拽没拽动，哎，往后人家又一推肩膀，就这么三推两拽，大伙儿瞧出来了，孟金龙拿吴天寿没招，好哇，大伙儿更乐了，这冲给吴天寿叫好啊，对呀，没摔地上不算数啊，我说孟金龙啊，你老举着我们吴寨主干嘛呀，哇，你一句我一句，把孟金龙给急的，孟金龙一晃自己这俩胳膊，干脆我呀，我对不住你了，摔地上没事。孟金龙这一使蛮力，猛然间往外这么一甩，去吧你，就跟咱投篮球一样，躺一下，把吴天寿给扔出去了，奔着墙就去了。这下吴天寿要摔在墙上，非摔死不成。大伙儿，哎呦了一下，全都大吃一惊，有胆小都闭眼了。孟金龙这劲儿也猛点，扔出去可也后悔了。我跟人没仇没恨呢，他自己也一扎手，哎，吴天寿功夫可真不错，这人甩出来。百忙当中一瞧是奔墙去了，自己一跌腰掉一个，要脑袋冲墙非死不行，一跌腰这身子转过来，拿脚一蹬这墙往上蹬，这人已然都到墙边躺一下，弹起三尺来，借着这力气往下这么一窜，一个云了翻的跟头，躺一下俩脚沾地往这这么一站，大沙被绑啊，怎么样？没输哟！哇，大伙一给叫好，孟金龙一手一咬牙，呵，这吴天寿真有两下子！吴天寿啊，吴天寿，再来再来！孟爷这火上来了，这吴天寿还是来回转呢。他还是哈撩捞啊，捞不着啊，转悠功夫一大呀，又累了。这贾明啊在旁边看着，贾明一瞧，这句话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他个矮你个高，你不会躺下吗？孟金龙一琢磨，对呀，我躺下不就完了吗？猛然间这吴天寿转着他跟前儿，孟金龙往下一存身，夸一下躺这儿了，抬起来这腿刚要踹，吴天寿一瞧怎么地躺全上来了，躺一下往外这么一窜，慢着，孟金龙躺在这儿，来呀，哎，咱说了武术不成，哎，坏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琢磨琢磨，那么大的个子突然间躺地上要打地躺拳，孟金龙还真会，这腿要踹着吴天寿可也好不了，吴天寿不跟他打了，咱们说摔跤倒地者为输，您说您躺下来算输不算输啊？那不能算输，我自个儿躺下的，我考验考验你。你把我摔躺下才算输呢。周应龙看了看武建章，武大哥，您这裁判可得公平啊，这技术犯规啊，这个。武建章一听，这咱们也是游戏不可认真，他自己躺下，再让他自己起来就是了。哎，我说金龙啊，哎哎哎，这地躺拳可不成，你就是把吴寨主打躺下，可也不算你赢，也得算你输。我明白。一翻身，孟金龙又起来了，用手一指贾明，你净给胡出主意，那你还得诓他呀。对，哈里腰捞来捞去，这第四跤又把腿岔开，那意思你钻我再夹你，这回我逮着你啊，我不往外扔你，我把你提了起来，轻轻的给你摁在地上。

哎，我让你四只臭味全沾了地，我一撒手你就输了。他想的挺好，吴天寿比他机灵。吴天寿钻来钻去一瞧，这个主瞪着俩眼叉着腿，就等自己钻，自己一钻咔一夹，我又输一下。那可不成，自己猛然间一低头，哎，那意思要往前冲。孟金龙到底心眼没人多，自己这俩磕膝盖一夹，哎，夹倒了，人家伸了到半截又拽回来了。孟金龙可是俩腿一夹，可就俩腿都使上劲了。那说怎么回事，您是武术也好摔跤也好，永远是一虚腿一实腿，他没有两条腿都使上力，那招就使老了。打拳也是，为什么老一个前一个后呢？这么打呀，您看西洋拳击也是老得倒着打，你要双拳都打出去了，那就打不了人了，净剩挨打了，得有看家的。这俩腿都使上力，一夹没夹着，这人又哈着腰呢。吴天寿一瞧啊，大个子你到站了，为什么？一伸手够着你了，一下可就把孟金龙这前心一筋给攥住了。这手一拖孟金龙的小肚子，拿自己这人这身子当轴，你给我在这儿吧，你借着孟金龙这劲儿，就这一拖往这边一摔，哎呦，大伙儿一瞧太漂亮，孟金龙打他脑袋上头可就折出去了。这下把孟金龙摔坏了，仗着有金钟罩都不理会儿，山上的群雄连黄三代带的人都瞧出这手漂亮来了。好，大伙儿一给叫好，孟金龙翻身站起来，哎，贾明过来拽孟金龙，哎，我说咱别不要脸行不行，你摔不过一小哥子。这下可使得好，孟金龙一瞧，我这大个子摔了半辈子跤了，没输过人，今儿怎么会输给这小个子了？吴天寿走在孟金龙的面前一抱拳，我金龙大哥，献丑献丑，这大个子摔跤不占便宜，得嘞，您也歇会儿，我也歇会儿，咱今儿啊打住吧。吴天寿一看摔他太费劲，这大个子哪天我不留神让他逮着我活不了。孟金龙这人实心眼儿啊，得了得了，完了，算我输了不就完了吗？贾苗开饭，好了，给您预备得了。大家伙儿是一片的欢笑。黄三代一瞧这样倒是很和平，可是三太心里话说，这前山怎么热闹都无所谓，关键是后山呐、啊，后山我的杨香武杨武帝呀、啊，您这杯倒得出来倒不出来啊，干系到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啊。黄三代打心里边高兴不起来，武大哥还是您老的主意高，您老这主意可真不错，哎，博大伙一笑，双方还都不曾受伤。哎呀，金龙也好天寿也好，这跤摔的可是都不错呀。啊，来来来，大伙喝酒。这头天稀里糊涂摔跤摔过去了，大家伙睡觉后山不睡，前山第二天早晨起来没别的事儿，还是喝呀。武大哥今儿咱干嘛呀？武建章一听，破万岁，昨儿我出一主意摔跤，今儿二天，今儿我出什么主意啊？今天咱们，他那意思只要不比武怎么都成，是山羊画啊，是弹球啊，摔方宝啊，你们挑拔根儿怎么样？咱们谈笑书生徒是远站起来了。武大哥武大哥，要我说咱们比比剑法吧。啊，武建章一听这可要出乱子，

这个刀剑无不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咱们拿筷子，咱可别使着吃饭的筷子。您山上有炸油条的筷子吗？有啊，大长筷子。哎，咱用这个，这筷子头上咱们包一块棉花，然后弄个灰盆，咱未曾动手之前呢，拿这筷子头这棉花呀，咱们蘸一下这白灰浆，然后把它甩干了，这样咱们动手，两旁边各凭剑术，扎在人身上呢可也扎不坏，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数身上的白点儿，这个白点儿有一个就中一剑，这要真宝剑可就受伤了，有两个就中两剑，说俩人身上都有白点儿，多者为败，少者为赢。大伙儿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武建章一听，哦，这个办法不错，这也是比招数，不搏性命。好，图先低，这个方法好。那我问问两边大伙儿乐意不乐意？大伙儿一听，这比昨天那摔跤可又高了。头一耳说能把真实的本领给亮出来，再有到底看看大家伙谁的武术高谁的武术低，能显出各自的手段来。好，就这么办了，在山上找了几根大筷子，比咱们平常吃饭那筷子长，投了绑上棉花球，拿一个白灰的盆儿，上里边一站，那滴滴答答都是白灰尖儿，就把它甩了。为什么？这一动手，这一宝剑，唰，一溜白点儿。算我输了是怎么的？先得给甩干净，不能取巧。这样又试了试，往人身上一多，哎。就是一白点儿，一多就是一白点儿。大伙儿一瞧，这个方法还挺好。那么谁下场啊？涂世远说：“我出的主意，我算头一个。啊，就请大寨主您派将吧，咱们斗斗剑法，好吧？”哪位贤弟愿意上前一战呢？话音未落，就看。人家尹贤山左寨左八寨的总寨主叫张强，张强说，哥哥，我愿意跟涂老师领教领教身手，把这带棉花球的筷子接过来，二指掐剑诀，一压这筷子拉了一个剑势，涂老师请。涂世远一瞧，人家拉好了架势了，自己也把大筷子在手中一擎，望空一指，二指掐了一个剑诀，虚一步实一步，使了一招汗出来尺，也拉了这么一个架势，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可就站在一起。您别看是筷子，上边绑的棉花球，那也听得出来破风的嗤嗤之声，都有功夫。感觉这大筷子运动起来啊，比宝剑一点都不次。要不是棉花给裹在这个筷子头上，真要捅在人身上，也得不死带伤。尤其五官七窍，这大长筷子是竹子的，要顺眼睛捅进去那还不瞎。这就凭两人的武术和经验，两人看官定势，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眨眼之间吐起葫芦穿花蝴蝶的想法，二三十个照面过去了。猛然间就看谈笑书生涂世远把大筷子交在自己的左手，纵身行跳出圈外。且慢，我看不用再往下比了吧。大伙儿不知所以然，就看张强脸上似乎有些个不自然，大家伙儿迈步往前行，要数数两个人身上的白点儿。

0: 出去远，一转身四面瞧得清楚，身上一个白点都没有。再看张强，前心上俩，肋下有一个，身上一共有仨白点，那可就算输了。这要真宝剑，张强死三回了，那脸上还能好瞧吗？把这筷子往这一搁，大哥，咱们输了。
1: 哦，好好好，
0: 这也不必难过，张贤弟请休息。
1: 哎呀，
0: 哪位贤弟还愿在下场比武？声音说到此处，就听见小诸葛洪天杰连忙大声，要讲究比剑法，非得贤弟我莫属。今日大鹏周应龙一看，哎呀，贤弟为什么非你莫可呢？哥哥，皆因为小诸葛洪天锦，我今天穿的白衣裳。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涂世远献计比剑法，不用真宝剑，用大长筷子，这个筷子头上绑上棉花，蘸上白灰尖，可是谁身上白点多呢，谁就算输了，这说明你中的剑多。三剑战败了张强，是左八寨的寨主。那么张强落败，周应龙还要派将，谁去？洪天锦说我去吧。他干嘛你去？哥哥您看我穿的是白衣裳。我说咱们怎么没羞没臊啊？哦，白衣裳白灰尖看不出来，这是个取笑。还派谁呀？能为高的咱都派了，就剩咱哥俩了。哎，周应龙一摆手，贤弟你也未见得是涂世远的对手啊。就看周应龙站起身形一抱拳，哎呀，列位英雄，大家为了周某剑臣，也有山南的，也有海北的，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英雄齐聚我这弹丸之地小小的隐贤山，使我紫霞山庄蓬荜生辉，周某焉能洋洋自得，居坐于此，慢待天下的好宾朋。既然有谈笑书生涂老师下场要比剑法，今日周某不才，我愿奉陪。大伙儿一瞧可了不得了，周应龙急了，手下这几个能征惯战的都败给人家了，那王谦张翔能耐都不小，输给人家脸上不好看的。就吴天寿一巧破千金赢了孟金龙，大伙儿知道这也不见得是真实的本领。为什么？真动手吴天寿跟人孟金龙可差的不少啊。金翅大鹏周应龙要下场比剑法，话说出来了，别人可就不能再拦他的高兴了。涂世远一乐，哎呀，难得周大寨主有如此的雅兴，涂某理当奉陪。就看周应龙宽去长大的衣裳，伸手抄这长筷子，把这筷子擎在自己的手中，迈步下场。黄三太一看这形势，行，自己心里边有点底了。为什么？后山倒杯情况还不太明，前山基本自己能掌握住了。为什么？对方已经动老将了，自己这车马炮刚用了半扇儿，已然把他的视线一扫而光， 他这老将已经动换了，那自己稳操胜券了。哎，这跟下棋一样，自己这边要说比剑法，可还有的是高人呢。涂世远并不是最高的，黄三泰稍微安了安心，脸色也比刚才强得多了，一直站着，黄三泰这回坐下了。涂世远拿着大筷子也下场，两根筷子头一搭，筷子头各刀一声请，往下一撤宝剑，两个人可就站在一起。周应龙这一动手啊，从声势上先打，为什么？山上都是他的人呢，他的人也多呀。大伙儿一看大寨主下场，那好，怪叫声连天呢。好啊，好，哪儿好？你甭管，先喊着好啊。周应龙功夫确实也好，周应龙啊，并不是以剑法出奇，他是使定睛狼牙棒，使月牙蝴蝶镖，那宝剑他也会。可是宝剑呢是个轻兵刃，狼牙棒是个重兵刃，那要是狼牙棒就举重若轻，真要有一把宝剑在手里头那也不含糊。可现在这筷子又轻许多，可是人家周应龙使出来叫举轻若重，你看着是一根挺细长的竹筷子，在人手里头就仿佛重于千斤，你要不精心不留神，哪下要打在你身上你也受不了。涂世远这一动手，心里边暗道不好，此人可非张强所比，刚才自己战张强的时候叫游刃有余，现在跟周应龙这一动手感觉到压力了，自己这个剑招处处受制，虽然不至于一时落败，但是要想胜周应龙可太难了。打这儿说，两个人擎着这筷子这么一动手，五十几个照面过去了，猛然间就听见漳州五世七雄的大爷吴建章伸手阻拦，停，我看二位占一个平手，咱们歇息歇息吧。大伙儿一听，先数着白点，好吧。涂世远身上一个白点没有，周应龙身上一个白点没有，大家伙儿刚才动手都是看不清楚，这分开才能看清楚。可这几位武术高的一直就没错眼珠，看出来二位占一平手。头一二说，涂世远就是使宝剑的，他的功夫并不由周应龙大，但周应龙他不是使宝剑的，使出来这个剑招啊难免稍微生疏一点，就这样他也压着涂世远。涂世远暗道一声侥幸，主意是我出的，今日没当场落败，能跟周应龙堪堪战平，这就不含糊，换真家伙我早就不行了。哎呀，周大寨主，侥幸啊侥幸，你我歇息片刻，一会儿再战。好好好好，歇息片刻。周应龙心里有点不痛快，吴建章暗含着你有点偏袒他们，为什么？再有个十招八式的我就把涂世远赢了，哪怕一个白点呢就不在要害上，我也得给他刺上，那时候你喊停我脸上露点脸。哦，你看着涂世远处于下风你喊停了不要紧，一会儿再说。两个人各自入席，归了座之后，大家伙儿喝茶的喝茶，饮酒的饮酒，谈笑风生，就仿佛刚才没动过手一样。暗含着三太问涂世远，怎么样，你觉得有把握没把握？跟您说，吴老大向着咱们，再有个十招八招的我非输给人家不成。哦，差那么多，是咱这个使不上劲呢，拉不开栓呢。头一二说人家力量大，二一二说他的功夫确实比我纯。我说哥哥，金翅大鹏周应龙非是浪得虚名啊，这要换了他趁手的兵刃，换了他那条狼牙棒， 咱们可真得留神呐。涂世远暗含的可就告诉他了，今天这个事情要想和平解决太难了，现在这动手啊都是玩儿，真到以性命相拼的时候，各亮绝技的时候，您亮您的紫金鱼鳞刀，人家要亮出来这狼牙棒，您可琢磨琢磨您怎么样。您黄三太比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是远高能高出多少去，这不是比武，这要输人家命就给人家了。黄三太闻听此话倒抽一口凉气，哎呀，那么要是再战的话你就不必下场了，您另派别人嘛。哥哥，怎么着大师哥，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微睁二目，老人家您卖卖您的老精神吧。怎么师哥您让我下场去战金翅大鹏吗？是啊，想那金翅大鹏杀法骁勇，本领出众，武艺精绝，贤弟涂世远并非其对手，要比剑术的话，看今天在场众人也都在伯仲之间，世远要不行别人去也是枉然，唯独您老人家定能马到成功啊。人家不换将，咱们换将，与理不合，这是个车轮战的意思。哎，事到临危，讲不了许多规矩。我的老哥哥，您定要下场啊！此局不胜，压不住尹贤山的气焰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听罢此言，点了点头。站起身形，报万当兄，大寨主，哎呀，老前辈，哎，不敢。师方才，我家贤弟谈笑书生涂世远，与大寨主比剑法，哎，武大爷当中喊停，分明是向着世远，明明他已然败给大寨主了，可是老朽不才，是一时寄养啊，我愿意下场陪大寨主走上三趟两世，是以助九星啊。周应龙一听胡景春，这耳朵里灌满了，别看我没跟这老爷子动过手，今天来的这些人要说能为最高的就是胡景春，这个似有怯战之意。哎，这样吧，大寨主，你我比武还用这个办法，可是不拘定于剑法，你看可好啊？那意思，你拿这筷子当狼牙棒也可以，因为你使惯了那种兵刃了。那么剑呢，就是刺、劈、撩、砍，就是这些个手段。你要用狼牙棒可就不一样了，这样咱们各展绝技，你看怎么样啊？好，我就奉陪老人家，请。胡景春别看个子不高，气定神闲，伸手抄这长筷子，迈步往下这么一走，就在这群贤馆里的一下就安静，唰，为什么？人的名树的影，胡景春名望太大，这老爷子要动起手来，甭说大家伙跟人家比，就是能赶上今天瞧这一回，那就是造化。别说话，别说话，瞅着，就看胡景春拿着这筷子拉了一个架势，大伙一瞧明白了，他拿这把筷子可就当了一口刀了，仿佛是一口单刀，立起刀背儿，上是刀背儿，下是刀尖儿，前是刀刃儿，后是刀背儿，把这口刀立着外掌这么一托，这叫缠头过脑的架势，在胸前这么一横， 就他这一练这刀式，黄三太这么一瞧，哟，万圣刀法，一共88-64，他学了32招，要拿这32式万圣刀赢人家吗？胡景春也是诚心，胡景春会的多了，也不使别人传的，就是圣三爷授业老恩师传的这八卦万圣刀，把刀在胸前这么一横，那意思让你黄三太瞧什么叫刀法。别看我学一半，你学整套的，你差远了，跟黄三太怄一辈子气呀。为什么当初圣三爷不教他呀？他生气，他也嫉妒黄三太。你别看胡景春老实，那也真生气，自己拜了毁了师，老师愣不教，能不难过？仗着这些叔叔大爷们教自己一身绝学，自己走江湖没使过万圣刀，为什么？不管用啊。使32招把人赢了就算赢了，赢不了人家问您接着来啊，你不圣三爷徒弟，后边那32招呢？我不会。丢人不丢人呐？自己没法收徒弟啊，收徒弟得教徒弟啊，徒弟跪在这儿说，老师您教我什么呀？我教给你咱们本门户的绝技。本门户都有什么绝技？有32手万圣刀。师傅不是64手吗？后32手我不会，找你师大黄三太瞧瞧。自己就因为这连徒弟都没法收，所以胡景春呐是暗气暗憋一辈子，今天要在三太的面前用这32手万圣刀要赢周应龙。周应龙把自己这筷子拿在手中，可就不是二指掐剑诀呢，就仿佛是狼牙棒一样，在手中这么一强，横扫千军的架势，俩手一捧这棒，也亮了这么一个架势。大伙儿一瞧，好，怎么动真格的了？大寨主要用棒法赢这老爷子。两人各道一声请，就看胡景春左步一滑，拿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刀往里这么一推，这叫顺水推舟，直剪周应龙的手腕。周应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自己沉肩坠肘，把这架门往下一撂，拿自己这筷子当作狼牙棒一立，往外这么一崩，你不能让我碰上，你要碰上你就外行，你就欺负我。怎么？我要用狼牙棒，你要用刀，就咱俩这一崩，只要架实了，你这刀就得撒手。那棒多沉，刀多沉，可现在我也是一根筷子，你也是一根筷子，筷子碰筷子可出不去。看你胡景春这么大年龄，欺负人不欺负人？胡景春一看他立棒往外这么一磕，自己把刀往后这么一撤，转自己的刀刃，扎，嘴里边唱着刀招，两人往下一塌腰，可就站在一处。周应龙一看胡景春真规矩，别看手里拿的是筷子，人家当刀使，绝不跟我这狼牙棒硬碰，人家躲着我这根筷子走，这是人家不在兵刃上找便宜。眼看使在30招上头，还有2招，胡景春这万圣刀法可就使完了。黄三太看的眼都直了，为什么？一样是万圣刀啊，在人胡景春使出来跟我使的可不一样啊！别看我会64手，都不如人家32手使得好啊！就仿佛是圣婴在眼前，自己跟老师又重新练一样。我看你还有2招，怎么样胜这周应龙？猛然间就听胡景春一声大喊：“大寨主，你要小心了！”窗立筷子往下这么一劈，周应龙横自己的狼牙棒往上这么一撩，就看老侠子往下这么一蹲身，似乎要抬腿握腰一踹，这脚要蹬上，周应龙就得应脚而倒。周应龙把 自己的棒往起这么一立，可就算失了招了，自己的刀顺

0: 是往下这么一砍，真要砍到周应龙身上，这白脸可就坐实了。老人家不忍当着他手下人伤他的面皮，给他留着脸，这手到他后心了，这筷子已然要挨着他衣裳，硬生生收住刀招，把刀往左手这么一交，轻轻在他肩头一推，周应龙脚步踉跄，噔噔噔抢出三步去，脸一红，哎呀，老人家，周某不敌。胡景春微微一笑，承让承让，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扔，缓步入席，往这儿一坐一闭眼，就仿佛老僧入定的相仿，不言语了。黄三太一看，哎呀，大寨主啊，也就是您能在老哥哥面前走上三十余合呀，实令黄某佩服啊，佩服。今日咱们就此作罢，明日咱们再聚，倒看杨香武能不能够倒杯成功。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二道九龙碑，杨香武在后山，怎么到这碑咱先搁一甭管，先说前山。前山这三天，头一天比摔跤，二天比剑法，眼看到第三天了。这第三天呢，大伙都有点累了，为什么？连喝带比，晚上一通聊也不怎么睡，有点疲劳。可今天大伙最精神，怎么？今天晚上就要见分晓了，那必然今天就没人睡觉，要喝一个通宵，就在今天天亮之前倒看看赛毛随杨香武能不能把这九龙碑顺那石头屋子里边给倒出来。打这儿说吧，大家伙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喝了一个不亦乐乎。突然间有人可就提出来了，说头天比摔跤，二天比剑法，今儿个比什么呀？武建章啊，恨这样的人。这路人叫什么呢？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就好乱。好热闹是往好了说，哎，这种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他这一句话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平静这湖面一下起了波澜了。大伙说对呀，今儿咱们比点什么呀？武建章一琢磨，没得比了，比完睡觉了，筷子头上绑棉花，今儿非得动真家伙不行了。可这一动真家伙可就打出火来了，谁给谁来一下子也不能答应啊。

次带来的刀镖暗器全都准备好了，兵刃都放在趁手的地方。说您那寿堂您带着兵刃行吗？管不了了。大伙的这种举动引起了尹贤山的注意，早有人报与金翅大鹏周应龙。那么周应龙欲要尽地主之谊，周应龙也要做好了一应的防范。暗传一令，今天山上各寨主不许贪杯，酒菜管够，可是你不能多喝，你喝多了真要动起手来怎么办呢？假装的为了陪好客人让客人多喝，自己实际不喝。绝不能让黄三太带着这帮人把我这山上给打乱了。那么当时这个气氛可就是外松内紧，现在一有人提出来要比，大伙儿一看呢，是接的早晚出能就在这地方。没想到小诸葛洪天锦大话了：“寨主哥哥，各位英雄，头天咱们比摔跤，二天咱们比剑法，今天呢，这才我出个主意，咱们斗斗阵法怎么样啊？我在山上闲着没事的时候演练这么一个阵法，需要八个人，有个名儿叫九宫八卦阵。那么就请黄三爷派人打阵，这个阵您两三个人也可，八九个人也可，只要把我的阵法一破就算您赢，破不了我的九宫八卦阵算我山上赢，不知道您敢不敢呢？”这话也不给人留余地，您敢不敢？那下话就是敢，这样的人物绝说不出来我不敢，我怂的，我瞧瞧，我后再说，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宁死的头都不能死的后头。黄三太微微一笑：“哦，不就是九宫八卦阵吗？小黄某人幼年闯荡江湖，有名的阵法也见过几个，九宫八卦阵不过平常，就请演练。”黄三太懂吗？不懂。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哎，这话就得这么说，我懂，你先来着我看看。好吧，洪天锦一听，那就这么办吧。洪天锦平常演练这阵是八个人，这八个人是八家寨主，不能用兵刃，每个人一条长绳，拿这绳子头对绳子头，整个一绳子圈，八个人按着八卦的方向，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板，艮上于腹下碗啊，对上缺巽下断，八卦这么一站。洪天锦迈步来到绳子圈外头一拍，前三连西北前天，就这西北角上那位兄弟，哦，军师哥哥，来换我，这阵是他教的，平常他不参与，今天为了困住群雄，洪天锦要亲自主持此阵。这人一听，那要有他下来，这个阵法威力又能提升一块，把这绳子递给洪天锦。洪天锦一请这根绳子，把绳子圈又拉圆了，往这这么一站，那七位一瞧，有洪天锦亲自主持此战，跟平常大不一样，打这儿说可就提高了警惕，各自留着神了。洪天锦高声喊叫：“黄三爷，就请您派将吧。”黄三太一琢磨：“洪寨主，那么我们要打阵使什么兵刃呢？我们不能拿真刀真枪啊，真刀真枪您那绳子一拉这个拉开了，这阵不就破了吗？给您预备好了有竹竿，也有长竹竿，也有短竹竿。平常您使惯了长家伙的，您拿长竹竿；平常您使惯了短家伙的，您拿短竹竿；使惯了双家伙了的，您可以拿两根。我们给您预备好了，各凭己能。

来，我们这阵一合圈，咱们阵法可就动起来了。好吧，飞龙大哥，金龙，你们哥俩得下阵。一个是这二位能为高，再一个这二位有横量，这二位的能耐非同别人可比，不能让俺家给打喽，先落一个不挨打。铁飞龙、孟金龙一听，好，算我们俩的。红旗鲤鱼、凤凰张旗、金眼雕、秋城，你们哥仨得下阵。好，涂世元得下阵，拿着这个竹竿当宝剑，剑法惊奇。玉麒麟、白尊得下阵，点了这么几个将。玉麒麟、白尊一琢磨，黄三太懂不懂这阵呢？我得问问。三哥，这阵您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不懂。不懂你派这么些人下去，那他们八个人，咱们最少也得七八个人呢。哎，人不在多呀。大家伙都认为黄三太懂，为什么？黄三太啊，他师大爷，哎，诸葛山珍懂阵法，他师祖爱莲池懂阵法，他有一师叔叫贾明，他爸爸贾宾九懂阵法，所以你挨着这高人，没准也会两下。大伙都认为他懂，实际他不懂。黄三太说：“这么办吧，哎呀，远水解不了近渴。贾明，你爸爸贾宾九是消心大王，天天给别人摆阵。你是贾七叔的独子，哎，你是长子啊。你兄弟他岁数小，没赶上小能耐，你赶上了。这阵法老爷子传过你没有啊？阵法传过，他这阵你懂吗？不懂。那传的你什么阵呢？传的我呀，在地上挖坑，拿一球到墙上一敲，这球咕噜咕噜滚，然后顺着坑一个一个弹回来，把别人那坑球呢顺坑里踹出去，就算我赢了。你凉快凉快就得了，您就会这阵法呀？啊，我爸爸没教我什么，废物点心。我说白钻都不灵啊。是啊，都不灵，您干嘛呀？我看人太多了，哎，总是人多的好啊。那么我可带着大家伙就进阵了，仰仗贤弟。好，大家伙也有拿长竹竿的，也有拿短竹竿的，迈步来到西北角上。玉麒麟、白尊一抱拳：“洪寨主、洪军师，请您亮阵门吧。”好吧，洪天锦手腕子一松，秃噜一下，这绳子头落地上，让出这么一过道来。白尊提了着竹竿，一摆手，派的这些人是鱼贯而入，一人对一个，脸冲外，把手里的竹竿在手中这么一擎，对着拿绳子这些寨主，准备好作战。洪天锦一看人都进来了，不合这绳子圈，还问还有别的没有？黄三太一摆手，没有了。好，那我这阵可就要动了。好啊，洪天锦拿脚一挑，这绳子头在手里边一顺，这绳子起来跟那位那绳子头又搭上了，这绳子圈可又拉起来了。各位，只要你们能出了这绳子圈，就算你们赢了，我这阵法就算破了。好吧，铁飞龙大叫一声，他是使桑门螺丝棍的，手里这根竹竿就当桑门螺丝棍使，拿这竹竿往前一探，他就要挑这根绳子。他对面这位寨主把自己这根绳子往他这竹竿上这么一搭，一带旁边这位跟着就走，这八个人可就转起来了。外边这八个人往这边转，里边这几个人往这边转，大伙拿这竹竿连挑带扎，费了半天劲也没碰着人这绳子，就碰上人家这绳子在竹竿上一套，人家是八个人呢，你一人力量再大

0: 没有人这八个人大，就得跟人家转。一开始啊，两方边逆着转，转着转着跟着人家阵转起来了。洪天锦带这几个人越走越快，越走越快，里边这几个人跟着一转，转一会儿就不成了。为什么都没转过呀？人家受过训练呢。白盾一看这可不成，别跟着转了，各位哥哥各打各的吧。就这一句话，孟金龙啊早就眼花缭乱了，大喊一声，把这竹竿照着迎面这位唰一下就撒了手了。那说干嘛，我别用这竹竿了，他有引导力，他师父夏侯伤人最厉害就是这手功夫，仗着自己浑身有横链，伸手照人脸上就抓，这下要抓上这位脑袋当时就能给抓碎了。可这位不慌不忙，一看洪天锦就在身边站着，侧头躲过他这竹竿去，绳子一拽，洪天锦可就过来了。洪天锦一抖这绳子，两头一松，这绳子挽了一个套，就往上这么一抖，整是这手进来，也就是孟金龙缩手缩得快，要不这一下就想给套在里头了。哎，孟金龙往后这么一缩自己的手，就觉得这边一道风声不对，眼角一飘，这边一绳子套奔脑袋又上来了，自己往下这么一蹲身，就仿佛眼头的这几个绳子套都奔他来一样，可把孟金龙吓坏了，挺大的个子蹲在这儿不敢动了。其他人手里还有竹竿的，往人身上打，人家这绳子套一蹬，哎，不是死套，肯定是活套，又成一根绳子了。也有把绳子涮过来当鞭使的，可就还了手了。你别看圈里的人也不少，处处受被动，也转悠不开，转了半天没出人这圈啊。洪天锦把这阵法演练熟了，对付这几位是绰绰有余，单打独斗这几位寨主哪位也不行，你就是打孟金龙一人你都打不了。真说要换上家伙给孟金龙把杵拿过来，孟金龙又不怕打，拿杵这么一划了，这点人真不够他一人划了的。饶着这几位能为都那么大，一时之间破不了阵。可是镇外的群雄看得清楚啊，大伙儿一瞧，洪天锦有高的，要不人也不敢随便把这阵给拿出来。黄三太一开始看阵，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咣咣咣，咣咣咣，三更三点啊，夜半子时，不知那杨香武倒杯可能成功，眼看天就要亮了，五谷天明，此杯不到，我皇室满门俱被抄斩，后山不利，前山也不利，自己带来有能为的都被人困在阵中，真要说一会儿动手，你知道人山上有多少会练此阵的人呢？人山上人多呀，八个人管一个，八个人管一个，我等要想活着出隐仙山，除非泪生双翅，叫插翅难逃吧。哎呀，黄三太，黄三太，此时还不动手是更待何时？黄三代下意识用手一扶自己衣裳里边暗带的镖囊，这手可就摁在刀把上了，用手扶了扶自己的透风鸭尾巾，往下一捋，海下满布花白胡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黄三代急了，要发威，金翅大鹏周应龙一摆手，这应声而止。再看里边这几位累得够呛，尤其是孟金龙跟铁飞龙俩人哇哇的暴叫，杀不出去着急，这一喊停啊，这几位就要发作，为什么阵法不动了，他们得意了。玉麒麟白盾一摆手，哎，三哥有话说。打这种 3-5我看差不多了，眼看天光大亮，再比下去徒劳无益。杨香武到得来北也罢，到不来北也罢，这一段公事还望周大寨主早做了断。要强行无理了，您听这话说的，那倒杯啊不算了，他倒来那是我们占便宜，倒不来你怎么办？周应龙一听，哎，这不说好了的事儿吗？这杯倒来，我跟你们到案打官司，王伯彦，我们俩人是元凶正犯呢，跟你上北京杀我们俩呀。这杯要倒不来，这案子跟我没关系，你自己张罗去。怎么现在又问呢？啊，黄三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着武大哥跟天下群雄的面，为何明知故问？五谷天明，养老义士，倒不来九龙玉杯，这场官司还要你自己担待，与我尹贤山上上下下以及神偷王不厌毫无瓜葛。黄三太一听，人家可也不从，这话要说不对付，当场就得动手啊！我看杨香武难以成功，周大寨主这一场窝主的官司，难免你要随三太我进京去打。哈哈，黄三太，上山3日了，你今天才算把实话说出来，你早就这么说，我不早就跟你走了吗？可是已然打了赌，现在再让我跟你走啊，三太，你可错打盘算了。来人，看我的兵刃。我明白了，什么摔跤啊，比剑法呀，比阵呢，竟然全都不用了。黄三太，你仰仗你的刀镖绝技，藐视天下的英雄。这样，咱俩一战赌输赢，周应龙败在你手，随你进京到案。倘若你败在周某之手，哇，唰啦一下，周应龙闪去宽大的衣裳，今日尔等要想下山，是痴人说梦的想法。看吧，伸手接棒就在自己的掌中一行。当时要与三太动手，黄三太按压尾音，抖花白胡须，把自己的刀拿起来，苍啦啦，大拇哥摁崩黄鱼鳞，紫金刀出鞘，伸手扔刀鞘，迈步来到了周应龙的面前，把自己刀在身前一横，一脚膝一脚石，拉了一个架门，正是88-64万圣刀法的起手式，一咬自己的虎牙，哎，一把老骨头，山下也是埋你的，山中也是埋周应龙，黄三太，我跟你拼了。眼睁睁就在寿堂之上，是一场的大战。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更邦之声，哐哐哐哐，五更天明了，终点已经到了。小诸葛洪天锦用手相拦，且罢，寨主哥哥黄三爷慢着动手，现在已然五谷天明，您啊先把眼巴前这段交代完了再讲论武二字，杯没到来你们已经怒。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号
5: 又晚又麻烦，
6: 明明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新
7: 家
8: 交
7: 的家
8: 用电
7: 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

0: 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 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耍赖要跟周应龙动手，眼看着五谷天明时辰已到，大家伙都听见了，天亮了，杨香武没露面，杯没到来，看你黄三太说什么。洪天锦用手一指黄三太：“黄三爷呀，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咱们可是击掌打赌啊！现在杨老义是并没有把杯倒出来，那么咱们这个赌约是我们赢了呀，还是您赢了？是我们输了，还是您输了呀？”黄三太一句话让人洪天锦给问住了，情刀在手，哑口无言，谁赢了谁输了？哎呀，你们隐贤山赢了，我们镖行的人卓雅的妹妹输了呀。那你不认输行吗？烫了浪鱼鳞紫金刀往地上这么一扔，叫万念俱灰，也知道跟人家山上动了手，今天也没有好结果，就是浴血奋战，杀一条血路，十死九伤，想全虚全影的活着出人家的隐贤山呢，太难了。周应龙，黄三爷，好，话对前言，这一场官司姓黄的打了，没有你隐贤山半点干系，你隐贤山自你周应龙而下，数以万众，跟此事无干，神偷王不厌，没有干系。进京中怎么样的去见万岁，是我黄三太跟杨香武的事儿了，黄三太啊认栽。大伙儿一瞧，够意思，这是江湖道。那么实际黄三太怎么想啊？黄三太一瞧啊，杨香武既然没成功，我再动了手，待会儿大家一打乱了，也出不去了。这样，我带着大伙儿先出山吧。我啊，在总督府那儿还压着大令呢，到时候我再调兵遣将，平山灭战，难免那时金翅大鹏周应龙行下策，焚毁九龙碑，落一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空缸失火，玉石俱焚，那也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也得把隐贤山的人一网打尽，到那时才能把我自己的罪名洗脱。就是这主意，想到这儿，一脸沮丧之情，往这儿这么一坐。武建章欠身离位，由地上把他的鱼鳞刀捡起来，双手托在三太的面前：“老三，你把刀带上。”黄三太把刀接过来，有人给他剪刀鞘，把宝刀还了鞘，在手底下一搁：“哥哥，事到如今，咱……哎，黄三弟，不必如此。哎，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与王不厌、隐贤山人等无干吗？我认输了，到北京打官司，今天这马是只字不提。好，打哥哥我这就赞成你，你这样的行为就算对了。 周寨主，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即使大

的哥，黄三爷周某，我也有一言奉上啊，请讲。那三太与伯彦，你们之间的瓜葛与我无干，你们跟王伯彦再怎么找麻烦我就不管了，既是隐闲山紫霞山庄之内，黄三爷您认栽了，那么我又何必苦苦相逼害你的满门呢？你我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今日来到我山中做客，我一主你一客，我焉能以事相逼，以情相挤？这样后山情况如何咱们暂且不提，这碑到时候我让王不厌拿出来，你自去原案也就是了啊。大寨主所言可是真，当着大家伙的面，丈夫出口驷马难追呀，我能说瞎话吗？这个碑你拿回北京给皇上也就是了。如此说来，三太这厢谢过周大寨主，这就不敢。杨香武，杨香武，你特意的无能了吧？山上有人搭茬，我说黄三爷，您还想着您这杨五爷呢？您这杨五爷这会儿啊，早就下山了吧？刚才五谷天明他没倒来杯，他还好意思的回前山呀？这后山找小船，这会儿估计都已经过了湖面了，简直的跟您这么说得了，他不可能再到前山来。猛然间就听得屋上房梁之上有人答言，放你的紫花月白闪光出了屁，闭上你的臭狗嘴，杨五爷早就到前山跟这儿待了半天了，不过是时候未到，我不愿意露面就是了。我说黄三哥，你这个改的也忒快点了，哪儿咱们哥们就栽了？有道是杨不离黄，黄不离杨，今天你在隐闲山子家山庄认栽，就是兄弟我跟你觉着脸上的无光。顺声音轻飘飘，杨五爷滴灵可就蹦到了众人的面前。贾明一瞧，哟，小伙回来了，碑呢？到来了，给他们瞧瞧。当然了，伸手入怀，拿出一红绸的包，打开就在掌中这么一托，各位上眼观瞧。一瞧明晃晃亮堂堂，离得远的看不清楚，离得近的可就瞧明白了，正是温良博一盏透题九龙杯。山上中平八寨总寨主功力一声大喊，我说杨小五，你比黄三太还不要脸，你不错是倒的杯了，什么终点了？刚才更鼓传经已然打过了五更天的更梆了，这会儿天光早亮了，你这会儿倒出来不算不算，呵呵呵，你嚷嚷，把绸子包这么一包往怀里边一揣。你入江湖多少年了？四十来年了。四十多年了。你多大岁数？我四十八呀。你几岁入江湖？我爸爸当初就是江湖，我妈怀我的时候我就算江湖了，我这么算的。那你老江湖在您面前不敢说。懂夜行术吗？懂啊。那要夜行人出门是看天啊还是听更梆？哪儿听更梆去？看天好。在座的各位都是夜行人，大概都懂的，咱们一块到外边大伙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周永龙一听这种回事，杨香武不管他了，黄三哥跟我走。领着大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胡景春都纳闷儿。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武建章，这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好奇心所

0: 这都跟着出来了。周应龙没办法，带着山上众家寨主全都来到外边，杨香武当着大家伙用手一指，各位英雄上眼瞧，嘿嘿嘿，瞅瞅看个月亮，数数星星，现在天亮没亮，亮没亮，现在什么更次，说姓公的你说，拿手指着鼻子尖戳的这功力，功力站在这儿抬头瞧，呦呦，这会儿也就四更来天啊，怎么打五更吧，而且定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全打齐了，没乱呢，这怎么意思？难道杨香武会斗转星移，他能够让天儿的时辰变喽？他有小抽屉，时光的隧道，这怎么回事儿？都是高人呐！黄三太抬头一瞧，不错，天未交四鼓，哈哈哈哈哈哈！这才把这口气儿给喘匀了。小五，你的手段高明啊！什么话，三哥？咱们哥们儿什么时候栽过那个跟头，现过那个眼呢？周大寨主，您这兄弟功力行走江湖40多年了，他这眼神都不太好使，您瞅瞅现在是什么更次啦？周应龙抬头一瞧，不错，天未交四鼓啊，那么这个杯我已然到来，时候没超，咱们这个约会是谁输了谁赢了呢？周应龙一听，哎，杨老义士，输赢你已经不必再问了，输也好赢也罢，我刚才当着大家伙的面已经说了，情愿把这杯拿出来让你等进京完案也就是了。黄三太一听，早知道刚才我不谢谢你，我知杨香武能把这杯倒来，我搭你这人情干嘛呀？可是黄三太脸再老，这会儿也说不出来拉着周应龙到案打官司。周应龙一皱眉头，杨老义士，您请到里边跟大伙儿说说您怎样倒杯。天津寨主哥哥，去上隐逸楼石头屋子看看不厌贤弟，那意思别让杨香武给害了。洪天锦万般无奈，带着人够奔后山找王伯彦来了。那位说这杯怎么倒来，哎，咱们净说前山的事儿，没说后山的事儿，咱得把后山的事儿再跟您交代交代。杨香武二道九龙杯，二道九龙杯，这杯怎么倒出来的不说可不成，那么怎么倒出来的，前文书咱交代了，俩人欧英，杨香武跟欧阳德俩人倒替班熬这王伯彦，白天半个时辰来一趟，晚上不到一时辰来一趟，这王伯彦这两天给熬坏了。为什么他不让睡啊？感情这人两天两宿不睡觉啊，您多大能耐也不行，本也没了，浑身也觉得难受，说不上来的，哪来的那么一股酸劲儿？浑身那骨头节儿疼啊，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可又怕自己一时疏忽，真让杨香武给算计了，把杯倒走了，自己这半辈子白混了。所以王伯彦呢，也不敢吃了，也不敢喝了，屋里边有酒，他也不敢再饮了，把这茶壶啊端起来。往这酒碗里边斟，拿这大碗喝这凉茶，咕咚咕咚咕咚，把这碗撂下，横着这口凉茶一扬脖，这凉茶喷上去，往下这么一落，拿手支着自己这眼睛，往上戳着这眼皮，为什么一松手当时就能睡着了？ 俩眼通红，里边都是血丝啊，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这心火上啊。就瞅这箱子，这屋里这灯光又暗，就一小铁窗户开着，外边也透不进亮来，也透不进风来，这屋子里头气味又不好，您琢磨他屋子吃屋子拉呀，憋得横啊，一阵一阵的晕，看着这箱子呀，一会儿就重影了。哎呦，我要有俩箱子多好啊，有俩杯，我给出一个去，再还杨香武一个。杨香武，杨香武，我招你干嘛呀？这最瘦的，我也是一时好奇，我这手痒痒。你说我们这干小偷的，是不是有瘾呢？偷他妈谁不好？非偷贼祖宗杨香武。哎呦，杨香武是随便让偷的吗？我这两天两宿这最瘦的。哎呦，外边天亮了，天亮可也没阳光，什么天，雾霾呀，是怎么着？我这眼要瞎。哎呦，不成，这玩意儿这最瘦的，咕咚咕咚又一口，也没人来给我送水来了。我坚持得到天亮，坚持不到天亮，别等三天，杯我是看住了，我人回去了。王伯彦的，王伯彦的，你可得好好的打精神，两天两宿都过来了，不就是这一天一宿了吗？坚持就是胜利。现在什么时候了？赶紧天黑，天黑就意味着天亮，我的曙光就在眼前。王伯彦，你要坚强，你要有信心。他叫着自己名字给自己鼓气儿，自己跟自己说话。那位说这是什么表现？神经病的表现。王伯彦这就要精神分裂，感觉把一个人关在一屋子里两天两宿啊，他受不了。哎呦，杨香武跟欧阳德损了，俩人一会儿一折腾我，一会儿一折腾我，这会儿又不来了，真他妈缺德带冒烟儿！你来我也精神精神的，我算计这时辰得有俩时辰没来了，他不来我是睡会儿是怎么着？哎呦，感觉不能想这睡，一想这睡字儿，这瞌睡虫当时就往上涌，自己的脑袋就觉得沉，用手一拢自己后边这小辫愣往上滴了。哎呦，都说头悬梁锥刺股，我也忘了带绳子给我这小辫蹬上点了。我这会他不来，我要不我睡会儿，他还来不来？这受折磨呀！王伯彦自己薅着自己的小辫，掐着自己的大腿，开始自残的行为。眼睁睁王伯彦就要睡觉，猛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王伯彦，你五爷爷看你来了！”哎呦，谢天谢地！香武哎，用手一扒这铁窗户，你要知道啊，现在没你我活不了啊，你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呐、啊。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 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两天两宿熬鹰，赶到第三天白天了，王维啊已然精神崩溃了，支持不住了。头些日子那是以牙还牙，以嘴还嘴，哎呦，跟杨湘武欧阳德这一斗哦，他确实也有精神。您琢磨，做贼的熬个一宿两宿的不叫事儿，架不住一个人在这小屋里头受不了啊。赶这三天一过，天又快黑了，实在他是盯不住了。杨湘武一瞧差不多了，杨湘武啊找他来了。哎，我说王维啊，哎，湘武，你说可最后一宿了，我知道天要再亮了，我要没倒这杯我就说给你了。哎，好说好说，输不输赢不赢的，赶紧天亮了，我头脚撂皮我得睡会儿。你在里头合着没睡啊？这不废话吗？你们俩让我睡吗？杨湘武，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把我给熬乏了熬困了，我一睡你好动手啊。王爷也不上你的当，都是干这个，都是老中医，谁也别给谁下偏方，当着水贼甭使狗牌，告诉你王爷也懂你这套。得了，我盼着你来了，你跟我聊聊，我精神精神，我就把这一宿的给熬过来了。完，王维啊，我早知你明白这手，我不使这手啊。既然你都明白，哎，空费劳力，枉费心机，白来这一趟，我的招全白使了。这才叫竹篮打水空外风，枉然落得一场空啊！对水捞月的想法，得了，这杯呀、啊。我也倒不来了，三天两宿我都没想出主意来，最后这一宿我有什么能为啊？我告诉你，难得欧阳德还不服他，我劝劝去他得了。您呐，睡也罢，不睡也罢，看见没有？天已经黑了。王便扒着小窗户一看，嗯，是黑了，再亮了，您就算赢了。嗯，我就算赢了，我走了。你别走，再聊会儿呗。探视时间到了，再聊会儿。我跟你说，杨湘武，你走了，剩我一人跟着不成，我可盯不住，盯得住盯不住是您的事儿了。回见吧。杨湘武又走了。杨湘武回去找欧阳德。我说蛮贼，威啊，臭豆腐怎么样？这王威啊，可到火候了。好的好的，你把那几个孩子都训练好了啊，我都已经交给了，干办得来，没问题。那你我各自行事啊，全仰仗着您了。你晓得？那位说怎么办呢？好，感情。这蛮子欧阳德要干一件大事，什么事？头一二说找金眼雕秋城借宝剑。金眼雕秋城有一口宝剑，削铜剁铁，就跟那切白菜一样，是一口宝兵刃。你要想进这石头屋子，没有这口宝剑可不行。敢把宝剑拿回来交给杨湘武，自己去灌铃铛。这石头屋外头有铁网子，铁网子上有大铜铃铛，一碰铁网子就响。每回去呀、啊，欧阳德都灌几个，还剩几个，那几个为什么不灌上呢？为了掩人耳目。像欧阳德有重手法，铃铛一掐不就瘪了吗？铃铛一掐瘪了，王维从里面能看见，外边有人也能看出来。你把铃铛掐瘪了不行，怎么办？给他灌实了，灌实了他就不响了。拿什么灌呢？拿三黄膏。什么叫三黄膏？就是

黄油、黄辣，还有松饼，给它熬，在铜锅里边熬，熬在一块儿，这东西粘性很大。这是当初大贼模研究出来的，把这个东西熬得了，灌到水泡里头。这东西预热是化的软的，可是见分它就凝固住了，在这猪碎泡里头没有空气，你别看热的时候灌进去，凉了以后它也不拧，赶到临用的时候呢，把它往外挤，找一个引火之物，它们都有火折子，稍微一虚它就变得很稀了，借着这软件往这灵灯里头灌，这是个细致活，每天灌几个，每天灌几个，白天也灌，晚上也灌，有的时候跟杨香武一块来，杨香武跟他那贫着，欧阳德就灌，一面留了俩仨呀，为了掩人耳目，一晃悠还响。可是里边这王伯彦呢，听一百个铃铛响，跟听俩铃铛响啊，语言差不多了。他这脑袋现在是半昏迷状态，把他听得有铃铛响呢，他也没理会儿。最后把这几个铃铛给着吧上，功夫可是真好，高处的铃铛那得使用轻功，赶这三黄膏挤的铃铛里边一凉，铃铛哑了不响了，自己都做好准备回来告诉杨香武，这功夫可大了。那么里边这王伯彦呢，睡着了，那时候王伯彦真睡了，实在禁不住了。杨香武这一走啊，他扒着小铁窗户看了半天，杨香武确实不来了，他把小窗户一关，他一琢磨，我非死了不成，我熬不到天亮，为什么？就觉得心慌，这心嘣嘣嘣直蹦，这脑仁疼，脑袋要爆炸，我哪么合一会儿眼呢，我就能坚持到天亮。他走了，甭管他和欧阳德再来啊，再来也得一时辰以后，我摸着他们俩这规律了，把呀装杯的这铁箱子往屋子正当间这么一拽，他人往这箱子上这么一歪，他个儿又小，一传这腿将然能躺下，我身子压着这箱子他还能闹滚吗？想的自己就是了然一个嘴儿，这脑袋一歪，呼噜可就起来了。王伯彦、杨香武这样的人睡觉不打呼噜，为什么？这是训练出来。他专门是偷人的主，他自己睡觉最惊醒最轻，但今天王伯彦这功夫用不上了，是真困极了。这小葫芦还真匀实，哎呦，睡得这个甜呐，睡过去了，就杨香武和欧阳德两个人可得行动起来。未曾行动之前，要做好步骤，怎么有小弟兄四个，就是乌湖拜的四大天，大爷叫贺天宝，二爷普天雕，三爷五天球，四爷黄天霸，那是黄三太的儿子。小哥四个干什么？捆经铺。这个隐贤山、紫霞山庄四角都有更楼，小孩不被人注意，而且这四孩子能耐都大。这儿欧阳德一声令下，同时上更楼定更，等你打完了，四个孩子已然摸到更楼上面，更楼上面有俩更主，说一个人对付俩，对付了吗？一般人对付不了，这四个孩子都有把式，那更主没有什么真能耐，打闪认真功夫，四个小孩把这八个更主全都给制住了，捆上之后把嘴给堵严了，四个小孩一人守住一更楼，一更啊过完了打二更，没到二更呢，哥四个就打上了。那么二更过，
该打三更了，这会儿实际也就是二更刚过一点就打三更，三更到打四更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四更不到五谷都打完了，这叫乱打更梆，让山前山后的人误以为五谷已经天明了，实际不到。那这四个孩子干办这个事情，一更天过去把更夫制度了，二更天杨香武出来了，杨香武拿着金眼雕秋成这宝剑上这铁网子，到铁网子上头，这个宝剑削这铁网子特别快，唰一拉，拿手一理，这边唰的一拉，一个三角，这铁网子可就能掀起来，铃子也不响了，把宝剑就往铁网子上一架，扶搁着，自己顺白虎囊里把摇山洞拿出来，自己那小片刀，那片刀啊，铁片的，就一点钢在尖上，专门用来弯窟窿用的。顺着这石头缝进去，前文书咱交代了，他这灌浆活最为坚固，他得拿这个小刀啊，顺缝插进去，来回摇，要不怎么叫摇山洞呢？这一块石头四面全摇动了才能给起下来的，可这一起就是一大块，要是核桃酥的碎砖头一点点往外抠，那可就费了劲了，能有一块石头下来，杨香武就能下去，杨香武有缩骨法，一会儿的功夫一大块石头起下来，把这块石头也往铁网上一架，拿出一把小雨伞来，这可不是为了下雨用的，这叫稀土伞，头了这伞头是空的，一拽后边跟小风筝一样，能把浮土啊都吸到这伞里边，这都是大贼王欧阳天佐的独创，把这稀土伞唰唰唰三吸两吸，这个石头沫子跟浮土全都给吸上来，把这伞还一看下边是席子，宝剑拿起来把席子拉口，还拉三角的，一掀这席子低头一瞧，乐了，怎么看见团子吗？三寸剑花黑油漆油的，全都是黄花松的防团子，拿这防团子可得会拉，你要直着拉，你拿手掐着防船子拿下来，你人下去了，一会儿这防船子怎么摆上啊？所以得两头斜着拉，一根防船子这边这么拉，这边也这么拉，你把它拿下来，一会儿摆在上头，两边还能担着它，拿一个倒梯子形，拉几根，拉两根防船子，杨香武就能下去，两根防船子拉开都摆在上头，自己身形已然能过去了，往下一低头，杨香武乐了，怎么大箱子上面睡着王不厌就在自己的脚底下，把破链飞抓拿出来勾住了铁网子，一根绒绳有大拇哥粗细，这叫天鹅下蛋，倒着这绒绳人下来了，眼看身子过了房船子了，一伸手把那席子给带上点，为什么头一样怕进风，一阵凉风把这吹醒了，可了不得，说偷不能抢，跟本家不能碰面，王不厌一翻身站起来，哎，杨香武，我醒着呢，怎么的，动手把我打趴下，你可就归为明火，你不算偷盗而成，我输了，还有怕进光，把这这么一干，自己倒下来，身子离王不厌很近了，不动了，一松手，地里腰轻飘飘落在地上，生息皆无，一瞧王不厌躺在这个箱子上头睡得这个甜呐，杨香武是内行啊，这耳朵一听这是睡迟了，一时半时醒不了了，吓得你也有今天，迈步走到这大桌子这儿，把他吃剩下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小心翼翼都给撂在地上，把这张大桌子端起来，轻轻地对着这箱子旁边，这大躺箱跟这桌子一边高，一伸手腰里边顿出一根猪鬃来，有的塞在袖口，有的塞在这个裤腰带上，这干嘛用的？这个平常捅窗户就用这猪鬃，
这根猪鬃拿着手里边，站在这箱子头了，捅王八燕的鼻子眼儿，又捅两下，又蹲下，干嘛呀？让王八燕刺痒，王八燕睡得正香。

不得动换，一动换他得两头找，这头是空的，这头是桌子，睡梦当中不理会儿，这身子可就歪在桌子上，三斗两斗，王不厌这身子上桌子上了，但桌子比箱子长，他一伸腿睡得更舒服了。一醒，这可就不能再挪箱子了，把这箱子一看这锁，这好开，这珠东不行了，珠东还插好了，这里边掏掏什么？掏万能钥匙，小铁丝儿。过去那锁也好开，三桶两桶，嘎嘣，锁开了，锁开了可不能摘，鞋里有封条，把王不厌喝剩下那酒拿起来了，往这封条上印，要水一撕，这纸就撕坏了，酒没事，酒能把胶完全给化开，把酒壶一点点印，这封条一点点揭，赶两张封条都揭下来，不能让它干了，搁一点酒印着它，往旁边一搁，这才摘锁呢，把锁摘下来往旁边搁，倒绳子上去，把席子捅开，往子上一伸手，把秋城那宝剑要拿下来，顺绳子倒下来，把宝剑在嘴里这么一叼，把这箱子盖轻轻的抠起来，一松手，把这把宝兵刃先伸在这箱子里头，顺着这箱子这一点缝往里一伸，就听见嘎嘣。果不其然，里边有埋伏，怎么里边有两只铁手，箱子盖往起一抬，杠杆的原理带动这俩铁手往上这么一合，你要伸手进去，这两只铁手抓在你的胳膊上，胳膊当时就折。怎么听见嘎嘣一声，这兵刃快啊，你要是一般的兵刃，嘡啷一下这醒了，这个宝剑过去唰一下，一只铁手下来了，嘎嘣这么一声响，这才把这箱子完全打开，拿这宝剑一顶，这箱子底儿一吊个，宝剑您都知道有云头，拿这云头一卡箱子这儿，这犄角把这箱子盖可就支上了，低头往里一瞧，两只铁手一只伸出来，那只已经削断了，正当间摆的就是这匣子，把这匣子打开，拿自己身子影着偷偷打开一点，里边就这红布包，包已然透出光来了，这要包打开这屋太亮，那又醒了，看明白了不敢细看，准知是这件宝贝就是了，拿出来往自己百宝囊里一搁，王不厌给自己那半块砖头原封不动物归原主，小子，我给你换半块我都对不起你，搁到盒子里头，把盒子盖上，伸手抄住了这箱子，这才能动宝剑呢，往上一推，往下一摘，把箱子扣上，宝剑叼到嘴里边，抬绳子上去，先送宝剑。那时候为什么不带着宝剑呢？这宝剑太长，三尺多长，带着这宝剑他干不了活。先把宝剑搁到上头，把席子撂好了，自己再下来，把锁拿起来，挂在上头，往上一推，嘎嘣一下锁上了。封条还没干呢，借着这点湿劲儿，熨平了。百宝囊里拿出一小刷子来，一擀这封条。就跟刚贴的一样，瞧不出来结果，把小刷子带好了，西出伞拿出来，唰唰唰是一口卫生，把浮土全都给吸没了，自己一看挺好，用手一挽这绒绳套，身子俩脚一离地，他可这王不厌可就平了，用手点指王不厌，

0: 王不厌也不客气。杨小五冲王不厌撒半天狠，小的你跟那睡吧，唰唰唰三把可就倒上去了。这你一端自己的肩，一缩腰，脑袋能过去，身子就全能过去。翻身来到了上边，把船的条还都码好了，席子盖上，拿自己的手在席子上全都给推平了。这席子当初拉的时候就得按着席子沿那么拉，这往前一赶呢，根本也看不出来，除非你伸手碰能给它掀起来，席子实际都已经拉开了，你都看不出来。然后把这块整石头往上这么一摆，稀土伞拿出来，石头缝往里这么一打，感觉能吸还能放呢，噗噗噗噗噗，撒点浮土，铁膀子先回去杨香武，二到九龙杯是大功告成。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隐仙山紫霞山庄后山隐逸楼下石头屋子里边是二道九龙杯，错非是杨香武换别人也不成。顺房上出来之后，把铁网子全都放回去，那再现焊网子可就来不及了，那只能是份儿对份儿给拼好了，把宝剑拿绒绳勒好了，背到自己身上，过链飞抓摘下来，绒绳缠上，往自己的簸簸囊里一带，顺网子往下爬。一看欧阳德在下边呢，欧阳德干嘛呢？拿着一蜡烛，回收三黄膏呢，正。一个一个往回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收一个扶住一个，收一个扶住一个，都收收不回来。为什么？都收，万一来阵风，这铃铛可就响了。大半的三黄糕还得回收。当初我爸爸我大爷熬这不容易，白白便宜隐仙山不行，有功你自己熬点好不好？饭小，把人大铜铃铛熏黑了，他不管了，全都又都倒回碎泡里来了。一看杨香武下来了，不说话，俩人拿手比划。欧阳德一摆手，杨香武奔前山。欧阳德转四门干嘛？四个更楼上把孩子给接下来，孩子那还瞎敲呢，五谷敲完了还要敲， 要不是欧阳德来了，那就敲出六更来了。欧阳德，把孩子们全都叫下来，等着前山领赏，搁下暂且不提。单说杨香武揣着玉杯，可就来到了前山。到前山正看见群雄打阵，自己。

混进大厅之后，低了腰上房梁，蹲了半天了，就听见山上有人说姓杨的早就顺后山跑了，不敢来，这才张嘴骂街，跳下房梁，众人的面前献杯，把大家伙带在外头，抬头一看，魏亮五谷未到，这场官司我们赢了。黄三哥怎么样？哎呦我的，三哥今天我是真正服了你了。周寨主这话又怎么说？周应龙一看，好手段，前山比武有输有赢，摔跤互有胜负，比剑法是我隐贤山落败，但是斗阵几位英雄并没有打出我的九宫八卦阵，是我隐贤山赢了。至于倒杯嘛，还得等伯彦到来方可见分晓。洪天锦找王伯彦去了，打开了门，小铁窗户这儿把门都打开，进去一瞧，呵，他老人家睡得正香，人一多也乱，王伯彦醒了，没等吹就醒了。怎么着？我说王爷啊，杯呢？这不就在箱子？哎，我怎么坐桌子上了？低头一瞧，菜都在地上搁着呢，自己在桌子上睡得挺香，箱子别看没动，这里有事儿啊。坏了，什么坏了？杨香武把杯倒走了。您怎么知道的？哎呦，王伯彦这个气呀，我怎么知道的？那我都睡在桌子上了，我还不知道吗？这桌子搁在那儿，他自己能跑到这箱子跟前来，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封条就给裂了，在手里边这么一摸，是的，搁在鼻子一闻都是酒味儿。嘿呀，一伸手攥这锁，嘎嘣把锁就拧了，箱子盖往起一抬，洪天锦用手一捂，哎，有埋伏。感觉王伯彦不知道，洪天锦知道，王伯彦管不了那许多了，把箱子二个就周开了，好在埋伏已经给毁了，两只铁手都折一根了。王伯彦低头一看，好狠的隐贤山呐，这我王伯彦不知道，半截我要看看宝，我一开箱子我胳膊完了。哎呦，夹手拿起来一瞧，为利刃所断，想不到杨香武还有这样的好兵刃。小匣子颤颤巍巍哆里哆嗦拿出来，你掂这分量怎么样王爷？我的我的王面心里话说，我给他的东西我还掂不出来吗？甭问是那半块砖头啊。哎呦，带我前山，那您跟着辛苦一趟。两个人撒腿就跑，喽啰兵在后边跟着，绕到前山了。到前山这会儿，大伙儿稀里呼噜刚都坐下，把这点话刚都说明白，洪天锦一声喊喝，神偷王伯彦，王老意识到，哎呦，把这绸子包往自己脑袋后边这么一扔，杨香武在哪儿呢？大伙儿一看要玩命，杨香武也不含糊，哎，怎么着王伯彦？你了怎么着吧？许你偷我就许我偷你。杨五爷，我服了，我服了，一会儿你得好好给我讲讲你怎么进去的，你怎么偷的，我还没来得及查房上呢，我就跑到这儿来了。我跟您说，我给您磕得了。杨香武一瞧王伯彦服自己了，哎，您别这样。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不是我王伯彦长心眼儿，偷了俩杯就让你把我给算计了。周大寨主，好在我这还有一个，一伸手拿出一红绸子包来，没等杨香武说话，刷刷刷打开，掌中一亮，大伙一瞧，正是温良波一盏透体九龙杯。杨香武，杯在我手呢。就这一句话，大伙儿都瞧杨香武，再看杨香武用
用手一摁，哎呦，映前了艳眼，勾搭了鱼塞庙里的小鬼，木雕泥塑的厢房，饿死的心都有啊。王伯爷你好快的手，大伙儿瞧明白了，王伯爷二偷杨香武。同志们，咱们这套书叫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还有个小名叫王伯爷三偷杨香武，这是二偷。王伯爷不能栽跟头，别看让你把杯偷走了，不当着大伙儿来这么一下啊，自己这口气出不来呀。咱怼了，哎哎，怼了怼了，贼见贼一哈腰了，哎呀，别拿走，王伯彦服了，我杨香武也服你了，你的手真快呀，我也是让圣令冲昏头脑，你这一跪我一搀你，你又得了手了。看起来还是香武之能在我王伯彦之上啊，大伙儿一瞧，这才叫惺惺相惜，英雄是英雄，好汉竟好汉，没想到两位神偷，打这儿说就算交朋友，把杯恭恭敬敬又递在杨香武的面前。杨香武情杯在手，周大寨主，黄三哥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我等论理不能再难为尹贤山，侥幸是杨某偷到九龙杯成功而返，那么拿着这个杯跟黄三哥到北京打官司，话对前言，绝对与尹贤山无干，我替黄三哥做主了。黄三太心里都不乐意，但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还能再说什么？武建章一看今日之结局出人意料，自己真得说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够如此和平的解决，哈哈哈哈哈哈！伸手，左手拉住周应龙，右手拉住黄三太，你二人自此吴越一家，还要多亲多近呐、啊。话说到这儿，周应龙跟黄三太可又能说什么呀？好好好，既然如此。咱们北京见了，好，倘若这官司您打不正，需要我的话，我就陪您到案也没什么。好汉得出的嘴上，好马得出的腿上，江湖道讲究过节过板得冲光棍，话不能说软了，残席撤下，重整杯盘。天光这会儿也大亮了，欧阳德带着四个孩子也回，就请您在席前怎样倒杯跟大伙儿讲讲吧。杨香武、欧阳德俩人一人一句的把敖英倒杯的经过这么一说，全仰仗这四个孩子呀。黄天霸这会儿才说，各位还捆着八个呢，功夫大了那八位也受不了。周应龙一听这孩子真够坏的，来了你不先提这事儿，都讲完了你才提这事儿，我那八个弟兄多受半天罪呀。大红点几派人上更楼把这哥八个给救下来，搁下暂且不表，大伙儿对这四个孩子是交口称赞，都说这四个孩子有勇有谋，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席前推杯霸盏报万当兄。各位想三太香武身上担的干系甚大，三日我们在山上已然就是讨扰了，现在大事既定，我看我等还是速速西雅山进京的便是。武建章一听，对了，早离是非之地，周大寨主既是如此，我等大伙儿告辞，哎呀还有盘桓多日，这就不敢了，一个给山上添许多麻烦，另外三太香武身上的案子太大，他们得赶紧奔京城去完案交旨。那么二位到了京中
怎么样说这瞎话，怎么样跟皇上圆这案呢，那您就甭操心了。好，百对宋三太。打这儿说，自周应龙以下河山寨主，大家伙稀里呼噜众星捧月的厢房往外送。这会儿大伙儿再瞧杨香武、王伯彦呢、神人的厢房啊。杨香武偷王伯彦，大伙儿叹为观止。就王伯彦磕头偷杨香武这一下，换别人谁来得了啊？打闪认真的公事，失而复得，杯又到人手了，真好。大伙儿议论纷纷，还真有点舍不得这班人。眼看着大伙儿走到船坞码头，到了水站，登大船往外送。吴天寿用手一指孟金龙，二大个子，哪天咱们还得切磋切磋呀。嘿，你又来了，到时候我得摔你，摔不服你我是小狗子。把小时候摔跤的话都想起来了。那个也过来了，哎呀，我说啊，涂老师，涂教师，您的剑法真好啊，我改日还得向您请教。哎，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哎，大伙儿一瞧，纷纷还都交上朋友了。说的话，竹藤水寨提起大闸，放下了滚龙掌，虎头大战船开出竹藤水寨，眼看着来到了隐仙山，山外头早就有小船前来接应。一艘艘小船一字排开，众位英雄船头抱拳，纵身行由大战船上跳到小船之上。周应龙亲自下一只小船，大船回山，自驾小船带着主要这几位寨主一直送到了湖边上。大家伙顺舟靠岸，弃舟登了岸，来到了岸上，纷纷抱拳，就请周寨主回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哪一位德侠走在了泼水湖？还望您不吝上山。我周某别的不敢说，略备水酒款待天下的宾朋。开船开船，小船掉过船头来，乘风破浪，周应龙回山。就在岸上，各位英雄抱团，叫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不表各位英雄回转各处，单表三太带着一干老少侠义回转自己的家。干嘛呀？先得请大令去，提督府请大令，怎么样的完这案得跟人家商量。叔不要麻烦，提督府请大令，把这个碑献出来，自己带着人，提督府派兵丁亲自护。杨香武得跟着，能不让杨香武见皇上的最好，万一皇上又不干，杨香武可也得露面。书要简短，自浙江护碑启程，星夜兼程，叫机餐可饮，小型夜宿，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直立地面，眼看着就要到京城了。黄三太、杨香武跟提督府的人可就提出来了，我们得先行一步，随来的这些个英雄可以替我等护碑，我们俩得先进京中。为什么？等碑一到北京就得见皇上，那就晚了。先到京中得见几位大人，尤其是九门提督陶哲莲、兵部尚书彭彭。这个事儿，陶哲莲是北京地方官，北京丢东西他有完全的责任，可是由兵部帮办，本来兵部管不着丢东西的事儿，可是这个事儿下到兵部这儿来，这就是用黄三太给彭彭安眼罩。黄三太这事儿要办了，彭彭就算立功，办来是你的本分，办不来可就是你的罪过。那么这是诚心给兵部为难。那么现在这碑办了，怎么样能把隐仙山、王伯彦、杨香武都摘出去？这个黄三太可做不了主。闲话少说，来到京中，递自己的名次，投递公文，要见彭彭。彭彭这些日子。

0: 坐针毡，如芒在背，每天想起这事儿也是忧愁不展。不知道四路飞虎丁、金头玉马快、金彪黄三太办案可曾顺手？眼看着下一地级来名次，一看浙江绍兴三太皇，行了，事情有了眉目，说了一声传，就看黄三太自外边带进一个人来。鹏鹏认识杨香武，当初这都在他手下谋过事。虽然说现在三太投在宫门，香武流落江湖，但是依稀辨认呐。哎呀，三太你来了！扑通通，三太跪在大人的面前，口尊大人，按已然访明白了，碑找回来了，可请国宝还朝。大人捻然微笑，长吐一口气呀、啊，三太呀、啊，三太，好险呐、啊，好险！果真得请国宝还朝吗？不错，那么盗宝人呢、啊？盗宝之人呢、啊？这三太持烛正在为难之际，杨香武扑通跪在大人的面前：“三哥不必如此吞吞吐吐，告诉您老大人，我叫杨香武，就是盗宝之人。”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情和你
1: 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一

0: 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就职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 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0: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2: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2: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1: 50，
20: 这个有50了。
1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 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

0: 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历史，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家具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金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呢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时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6: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啊。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

0: 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核实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在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市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站位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急行急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行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0: 今天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偏执啊。
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4: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5: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5: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6: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5: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3: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笔如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
10: 的
9: 家电
10: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2: 消耗
11: 的
12: 家用消耗
9: 的
12: 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在上期节目中，郁大华教授讲到，刚刚登上皇帝之位的嘉庆帝，虽然名为一国之君，却毫无实权。乾隆太上皇虽然大权在握，却衰迈无力，和珅组建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嘉庆初年的大清王朝，戏剧性的形成了一国三主的独特格局。那么嘉庆帝的这种毫无作为的儿皇帝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与乾隆太上皇、权臣和珅的关系又将发生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今天播出第三集《周旋权臣》，敬请关注。
1: 上集讲到乾隆退位但不让权，在和珅的辅助之下大权独揽，法号司令，依然是一国之主。嘉庆登上皇帝的宝座，却处在太上皇的控制之下，仅仅是个傀儡，毫无作为。嘉庆帝知道太上皇对他的考察并没有结束，必须小心应付，所以每一天啊都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终于见到了效果。嘉庆二年正月，太上皇在一道誓旨里边说，皇帝自受政以来，夙夜养体振翼，承欢笑雅，皇后以恪尽孝敬，朕心深为欣悦。这记载在清仁宗皇帝实录里边，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皇帝能够领会太上皇的心意，能顺着太上皇的心意来办事儿，儿媳妇也挺孝顺，太上皇很满意。看来嘉庆帝通过了太上皇的年度考核，但是太上皇的表扬并没有给嘉庆帝带来太多的欣慰。都快40岁的人了，每天还跟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听太上皇唠叨个没完没了，一天到晚大气儿不敢出，还得装出很有兴趣、很受启发的样子。名为一国之君，连奴才和珅都跟自己指手画脚。这个窝囊日子，不知道哪一天是个头。同样内心压抑的还有和珅。和珅的压抑不是来源于窝囊，而是来源于恐惧。你别看他白天意志气死，风光无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阵阵恐惧的感觉就涌上心头，让他难以入眠。和珅怕什么？上集说大学士阿贵临终断言和珅一定死在嘉庆帝的手中，连和珅的亲信也有人相信这一点，为此啊劝告过和珅。当然话说得很委婉。另外呢，和珅的妻子、儿子、儿媳妇，就是乾隆帝的十公主，也都劝过他，希望他能激流勇退，至少也要有所收敛。还用别人劝吗？连宫里那些老太监都知道，新皇帝一上台，最先倒霉的就是先皇的大红人。而且呢，在前朝越得宠，这回跟头摔得越重。俗话说，爬得高，摔得重，就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和珅能不害怕？
0: 当然，和珅尽管害怕，但 但最终既没有收敛，也没有急流勇退，而是做出了全力辅助太上皇抓权不放，压制嘉庆政权。对此，有人对和珅有两种指责，一个是指责和珅不过是个奴才，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另一个是指责和珅被贪欲蒙蔽了理智，对大祸临头缺乏敏感。对于这两种指责，郁大华教授会有怎样的分析呢？
1: 其实我感觉啊，这两点指责都有欠公允。和珅做出全力辅助太上皇抓权不放、压制嘉庆帝的选择，我想他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你想，就算和珅有胆量跳槽转投嘉庆帝，全力帮助嘉庆帝掌握大权，嘉庆帝能接纳他吗？嘉庆有跟太上皇对立的勇气吗？退一步说，就算嘉庆帝接纳了他，也不过

0: 此利用一下而已，卸磨杀驴是早晚的事儿，因为他毕竟是太上皇帝曾经的大红人和叛徒，最终还是饶不过他。只是和珅不能激流勇退，我感觉更是把问题看得简单。国有国法，山有山规，你当是小孩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回家，或者像厌学的孩子装病请假那么简单。你不想玩了，你想回家，你想得美，太上皇还没玩够呢。什么叫身不由己，您理解吧。相反，全力维护太上皇的权威，至少眼前的荣华富贵就有了保障。至于得罪嘉庆皇帝，以后再找机会设法挽回吧。不排除和珅小瞧了比他小十岁的嘉庆皇帝的可能性，他也可能高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总之，万事顾当前是人之常情。于是和珅横下一条心来，决定先把宝压在太上皇身上。
1: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和珅痛下决心，决定紧紧抱住乾隆太上皇这棵大树不放，而对嘉庆帝则以监控打压为主。不过尽管和珅能够大权独揽，但嘉庆帝毕竟是名义上的一国之君，于理于法于情，和珅都不可能明目张胆做出公然反对嘉庆帝的举动。既然这样，和珅会如何实施自己的如意算盘呢？而嘉庆帝又会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0: 为了监控嘉庆皇帝，和珅把自己的亲信内阁学士吴省兰派到嘉庆皇帝的身边做嘉庆的文秘。和珅说，这吴省兰的字写得太好了，是个人才，很难得，所以呢派到皇帝身边。大家知道当时没有电脑和打字机，很多稿件都得抄写，吴省兰的字写得确实好，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有一定声望。但吴省兰人品一般，本来他是和珅的老师，但和珅得势之后啊，吴省兰改成和珅为老师。这回派到嘉庆皇帝的身边，名义上是担任文秘工作，实际职责就是监视嘉庆皇帝。嘉庆心里知道啊，这是个计谋，但不敢拒绝。为了能够控制嘉庆帝，首先就得最大限度地孤立嘉庆。本来嘉庆帝差不多就是个光杆皇帝，一个亲信都没有，还不如当皇子的时候身边还有师父和几个哥们儿，师父可以帮自己拿主意，哥们儿可以帮自己解闷儿。现在可好，当了皇帝，真正的孤家寡人，师父朱圭被外放到安徽当巡抚。至于那几个哥们儿，由于有了君臣的名分，见了面都规规矩矩的，不敢说知心的话。朱圭身居远离北京的安徽，但他一直惦念着北京，惦念着嘉庆皇帝，而且他本人就是北京大兴人，在安徽也待不惯，几经努力有了转机。嘉庆元年六月的一天，太上皇做出决定，把朱圭调到北京来任职。任什么职呢？初步打算是让他任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级别很高的官。

0: 和珅听到消息叫苦不迭，说现在朝中王杰、董诰再加那个刘驼子，就是刘墉，已经让自己招架不过来了，这回再来个朱圭，那可是好虎难敌群狼。而且朱圭跟他们三个人还不一样，他是嘉庆帝的师傅，具有沟通嘉庆帝跟臣下的关系的作用。一旦朱圭进入朝廷，自己的末日都可能提前到来，无论如何要阻挠朱圭进京。但问题，朱圭这次调动啊，走的是太上皇的后门，是太上皇一手给办的，要改变这个安排难度太大，怎么办？和珅一筹莫展。嘉庆皇帝听到师父即将调到北京来工作的消息，十分高兴，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然后挑选了两首让吴省兰寄给朱圭。吴省兰随即把诗录了个附件转成和珅，和珅一看计上心来，非常高兴，拿着这个诗跑着去见太上皇。太上皇接过和珅递上来的诗稿，随即交给太监，自己老眼昏花看不见，让太监念，然后再以当年制造文字狱的警惕性推敲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于是把诗稿放在桌子上，指望和珅意欲何为，你想干什么？和珅急得直跺脚说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最后和珅他不想开口说，那太上皇确实看不出来，他不得不直说。根据清史稿记载和珅说什么，他说四皇帝欲施恩师父也，所谓施恩直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买好，隐身可翻译成皇帝想拉拢师父，这句话堪称画龙点睛。鉴于康熙晚年立太子的纠纷，太上皇对继承人结党这个事儿最敏感，也最不能容忍。那么朱圭一旦调到北京来之后按照和珅这个思路，那他肯定是要跟嘉庆帝结成一伙，最受威胁的就是太上皇了，所以太上皇顿时就火了，恰巧当时董诰也在场，所以太上皇怒气冲冲地质问董诰，说你在军机刑部时间不短，你看看这事儿违不违法。董诰当场就跪下来跟太上皇说太上皇的话说得过头了，朱圭是个小心谨慎人品端方的人，皇帝更是天性纯孝规规矩矩的人，这都是太上皇所了解的，父子之间即使有误解也不能上升到违法的高度来处理呀。太上皇碰了个软钉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对和珅和董诰说，你们都是国家大臣，要好好引导皇帝，千万别走歪了路。这件事完整的记载在清史稿里面。一场风波顿时化解，朱圭和嘉庆皇帝都没有被追究，那朱圭调动这个事儿就此泡汤，直到太上皇驾崩他才调到北京，调到嘉庆皇帝的身边任职，那是后话。
1: 朱圭是嘉庆帝的授业恩师，也是嘉庆帝非常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嘉庆帝本以为可以通过这次的工作调动实现与朱圭会师京城、师生君臣共度难关的想法，不料却被和珅搅了局，嘉庆帝十分愤怒，

0: 时的和珅权倾朝野，太上皇对和珅十分忌讳，所以嘉靖帝对和珅的态度只能是隐忍不发。不过对于和珅来说，把朱圭彻底打垮才是他的终极目标，而军机大臣董诰的仗义直言让他的这个计划彻底失算。接下来和珅会不会对这个不识好歹的董诰使出什么阴招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其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心意打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近期颠覆呈现，敬请关注。嘉庆帝亲政伊始，将如何面对父皇乾隆所制造的各种文字狱案件？在嘉庆帝自以为天下太平之际，一件前所未闻的嘉庆帝御赐案为什么会在家门口发生？对于一起严重的蓄意谋反的宫廷事变，嘉庆帝将如何施展他的执政才能？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汇聚大清史料，诙谐解密嘉庆当政内幕。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下周一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1: 没有能够趁机扳倒朱圭，和珅感到有些遗憾，都怪这个董诰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嘉庆二年春天，董诰的妈妈病逝，这下把和珅乐坏了。董诰的妈妈去世，和珅乐什么呢？原来按当时的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之后啊，官员要离职回籍守孝三年。这下眼中钉走了，能不高兴？当然了，如果要是皇帝感觉离了这个大臣就玩不转了，可以不让他守孝三年，让他回家办丧事，办完丧事之后立即啊回来就职，这叫夺情。没想到太上皇要夺董诰的情，这个把和珅急坏了。他去找太上皇啊，跟太上皇恳切地说，说董诰是个孝子啊，又是个文化人，他不是一介武夫嘛，啊，你不让他回家守孝，董诰于心不忍，社会舆论对他也不利，难免说他贪恋禄位，忽略了大节。所以呢，太上皇无论如何得开恩，让董诰回家守孝。又策动很多官员一起跟太上皇说，不料太上皇一概不同意。这回没有办法了啊！后来董诰回家办丧事，办完丧事之后啊，回任。和珅就是不把董诰已经回来的消息告诉太上皇，直到有一天太上皇出宫，从轿子里边看到了董诰，哎呦，说这不是小董吗？什么时候回来的？那董诰说已经回来一个月了。说我怎么不知道？谁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啊，这现在忙什么呢？说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接着继续干你的刑部尚书吧。
0: 经过几番回合下，嘉庆帝发现此时与和珅摊牌似乎为时尚早，于是最终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太上皇逆来顺受，与和珅周旋到底。那么他会如何来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呢？而权倾朝野的和珅真的就一门心思的要与嘉庆帝结怨不成吗？
1: 和珅一心维护太上皇，要是能兼顾的话，也尽量照顾到嘉庆帝，他毕竟也不愿意跟皇帝结怨。要是能在太上皇跟皇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和珅也经常关心关心皇帝。皇后去世之后，要不是和珅一再提醒，太上皇还真想不起来给嘉庆立后。另外 要是有什么军国大事，太上皇稀里糊涂，和珅也找嘉庆帝请示，但是嘉庆帝一概表示。怎么表示呢？各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嘉庆帝有一句话，为皇爷处分，朕何敢语焉，就是说你找老爷去，我不敢插话。和珅又不能说你们家老爷已经糊涂了，我不找你找谁呀、啊、你是少东家吗？他没法这么说，心里说啊，你不管更好，反正我话说到了，你不管我就自己做主了。时间一长，全国各地督府都知道中央实际上是和珅掌权，所以给太上皇上奏折，同时还要上一个副本装给和珅看，其实啊就是给太上皇那个正本，太上皇也不一定就能看见。这个时候清朝正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战局进展很不顺利，今天这里告急，明天那里失守，后天那儿又请求增援，大后天又上来个奏折说向中央要人要钱，或者是上奏折上互相举报互相拆台，这类奏折和珅一律扣押不给太上皇看。这倒不是他有意欺蒙，和珅怕影响太上皇的心情和健康，说起来也是偏孝心啊，找嘉庆嘉庆不管啊，那么太上皇又不大适合于看这类奏折，所以就扣押在那儿不办。我感觉这就等于跳进一个圈套里一样，等跟他算总账的时候，他必然要为自己的专擅负责，要为朝廷的一系列失误负责。和珅有几颗脑袋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感觉嘉庆帝不愧是个皇帝，略施小计就把和珅弄得高高兴兴，从此很少搬弄是非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嘉庆帝认识到要想让和珅少搬弄是非，就得让和珅对自己放松警惕。怎么能让和珅对自己放松警惕呢？嘉庆帝从此就多写一些风花雪月的诗，通过吴省兰透露给和珅，让和珅感觉自己情绪稳定，心满意足，没什么追求。总之和珅感觉皇帝啊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威胁也不大，那是非自然就少了不少。另外嘉庆帝还经常跟和珅开几句玩笑，让和珅觉得自己对他很亲近。嘉庆要是听说谁背地里说和珅坏话，立即制止纠正。孝廷杂录这部书记载有这么一句话，说左右有非之者，就是嘉庆帝身边的人有说和珅坏话的，上曰朕方以相公礼视海事，汝等何可轻也。啊，嘉庆就说我正要重用和珅呢，你们怎么能轻视他呢？嘉庆帝身边有不少和珅的耳目，这些话能传到和珅的耳中，平日与和珅相见也不摆皇帝的架子，和珅免不了要大礼参拜，嘉庆帝坚决不让，君臣之间拉拉扯扯十分亲热。当然有一次嘉庆帝也批评了和珅，而且批评的还很重。嘉庆敢批评和珅，原来啊嘉庆帝批评他烟瘾大，说了多少遍也不改，一点不知道保重，我将来还要指望你治理国家的，那身体可是啊什么什么的本钱啊，啊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注意啊，最后把和珅那个架子连城的鼻烟壶都给没收了。 和珅心疼自己的鼻烟壶，但是一想嘉庆皇帝恳切的态度，不禁又有些飘飘然。
0: 应该说，和珅能够成为乾隆太上皇身边最信任的大红人，绝非偶然。他的语言才华超群，办事拿捏妥帖，人际关系融洽，因此才能得到乾隆的特殊恩宠。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嘉庆帝的一番示好，自然也不会轻言相信。那和珅会如何分析解读嘉庆帝对自己的示好？而此时的太上皇又在做些什么呢？
1: 说实在的，别看和珅表面上风光，其实内心很苦。现在嘉庆帝表示将来还要依靠他治理天下，大喜过望，冷静一想不敢当真，可信度有多大，应该找人来分析一下。于是把亲信们就都招来了。和珅把这个事一说呀，立即有亲信表示说我要发言，说你说吧，什么事儿？他说我在其他场合也听皇帝说过这个话。和珅感觉这不是孤证，他可信度就更大一些了，十分高兴。那么能不能是个缓兵之计呢？根据大家分析，感觉也不大像。因为咱们设定这么个前提，那这些亲信们在这研究，说设定一个前提，皇上将来亲政要不用何宗棠，能用谁？首先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用王杰。看有一个有一个亲信站起来说王杰啊，最近有这么个事儿，我给大伙儿说一说。说王杰他陕西家里边啊，砌墙，为三尺地皮跟邻居闹纠纷，互不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王杰家里啊，就给王杰写了封信，希望他跟陕西韩城县政府打个招呼。王杰呢，就回了一封信，怎么说呢？说千里家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信心说完了这首诗之后啊，和珅摇头叹气，说这个王杰简直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没有一点骨气啊。当然了，和为贵啊，和谐是对的，但也不能一开口就让啊。我组织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中国几十个总督巡抚，你看他们一个个风度翩翩，道貌岸然，你们不知道，其实都是一群无赖，对朝廷是能骗就骗，能瞒就瞒，成天哭穷耍赖。你换王杰，我估计几天就得把朝廷给干黄了。大伙儿啊，鼓掌啊，说中堂说得好啊，真是这样啊。往下研究能不能用这个董诰或者是刘驼子。和珅就笑了，说这两个人呐，我感觉应该人尽其才，别放在朝廷，应该放到社会上去。那董诰是个画家，应该资助他开个画院，估计能火。刘驼子不会画画，但是做个编剧啊，做个导演什么的，估计也可能能红啊。人尽其才嘛，让他们大展宏图，将来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啊。大家又给他鼓掌，说确实说得好。他接着又提到说能不能用朱圭。提起朱圭，和珅怒发冲冠，大骂这个朱圭，说那是个马屁精，专拍太上皇的马屁，要不然早收拾他了。那这些年一到秋决的时候，就是秋天 集中执行。